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如果深蓝有航迹，一支13人初创的队伍，一片白手起家的海疆，77载劈波斩浪，走出了怎样的历程？从近岸的艰难探索，到远海的从容巡航，从单舰的孤勇前行，到编队的体系制胜，一代代海军将士以舰为家，以海为疆，在波峰浪谷间守护家国，在浩瀚大洋上书写担当。万里海疆的每一道航迹，都藏着大国海军的成长密码。讲武堂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特别节目《向海图强》，
2: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从木壳炮艇到航母编队，从小艇打大舰到数据链制胜，70多年来，人民海军变的是装备与战术，不变的是刻在舰首的战魂。今天的节目分为3个板块。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板块——武文速递。4月23号上午，海军机关在礼堂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广场上参加升国旗仪式的海军官兵、文职人员、军容严整整齐列队，共同见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时刻。同时，海军各部队同步组织了升国旗仪式。近日，海军在全国多地举行军营开放、军乐展演、致敬人民海军英雄和升国旗仪式等活动。100多个舰艇命名城市和海军驻地城市同步开展专题灯光秀等活动，共同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现役舰艇开放是备受民众关注的活动。在山东青岛，乌鲁木齐舰、潍坊舰、齐齐哈尔舰、芜湖舰、东平湖舰、阳澄湖船等6艘舰船悬挂满旗靠泊开放。青岛也是本次活动当中开放战舰数量最多的城市。近年来，海军多次在成立纪念日、国庆节等节点举行舰艇开放活动，活动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公众了解海军的重要窗口。
3: 近日，由东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某海空域围绕主炮对海射击、航行补给、防空反导等展开实战化训练。伴随着战斗警报的骤然响起，编队官兵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各舰战位号手紧盯显示屏，各舰主炮随即做好射击准备。编队指挥员果断下令，刹那间炮弹破膛而出，岸岛兵力、导弹快艇对无人艇进行打击。此次训练突出临机导条，通过构设复杂战场环境，全面提升官兵临机处置与应急应战能力。不久前，安庆舰、东莞舰等多艘舰艇接缆起航，奔赴某海域，围绕防空反导近距

0: 火力反击等开展实弹射击训练，检验舰艇作战效能和官兵技战术水平，提升编队协同处置与精确打击能力。刚刚进入训练海域，战斗警报骤然响起，安庆舰雷达站位率先报告，指令下达舰炮转动。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炮口烈焰喷射，炮弹呼啸而出，硝烟未散，模拟敌反舰导弹高速逼近，编队指挥员沉着应对。安庆舰、东莞舰同步发射干扰弹，来袭导弹被成功诱骗，两舰互为掩护，快速脱离危险区域。历经数个昼夜，辗转多个海区，官兵在风浪中密切协同，进一步提升了实战本领。从波涛澎湃的远海大洋到风云变幻的特定海空域，人民海军始终以实战为准则，在淬炼过硬本领的道路上奋勇前行，谱写着强军兴军的壮丽华章。接下来进入第二板块武士深谈，让我们以战史铸魂、实战立兵、体系制胜为脉络，解码人民海军的战力跃迁史。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海军专家曹卫东、海军指挥学院贺阳、海疆专家王小鹏。从昔日的山板小队发展为如今的巨舰列阵，人民海军的体系建设是一部用鲜血与智慧书写的铸舰史诗。每一次战术的迭代，每一艘舰艇的下水，都是对体系制胜理念的生动诠释。1950年万山群岛海战，木壳炮艇海上拼刺刀撕开国民党海上铁幕。1965年八六海战，护卫艇以鱼雷阵击沉国民党海军张江号、剑门号两艘列前舰。辽宁舰、山东舰多次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实战化训练，体系作战能力不断提升。
0: 首先欢迎各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今天当我们站在现代化海军的甲板上回望历史，1950年人民海军驾驶木壳炮艇在万山群岛以海上拼刺刀的决绝，在浪尖上铸就了人民海军的第一场胜仗。那段用桅杆与血肉冲破铁幕的战斗究竟如何以弱胜强？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珍贵的历史影像重回那惊涛骇浪的黎明。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我身后的这艘功勋装备见证和记录了那场难忘的海战历史。解放号炮艇曾中弹100余处，损伤严重。今天当我们触摸解放号炮艇上的弹痕，仿佛能触摸到新中国人民海军小艇打大界那段热血征程的起点。
1: 解放万山群岛海战作为人民海军初创时期的首次陆海协同作战，堪称人民海军首次英勇战力的经典之战。就在这场临时拼凑的战斗当中，人民海军首次摸到了海战的一些门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呢？
2: 万山群岛海战呢，可以说是我们人民海军画出的我们自己的海战理论的第一道线。在实战中呢，它完成了三大突破。第一个就是用实战的经验总结填补了我们海战理论的空白。其次呢，是用战术的创新抵消了这种装备的劣势。还有呢，就是将陆战的经验转化为了海战优势。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江防部队和陆军第一次联合实施的登陆作战。所以啊，当时就

0: 专门成立了联合作战的指挥所，主要是由陆军的131师的指挥员和江防部队的指挥员呢来联合编成的，最后确定下了作战指导思想，那就是要早打，趁着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要奇袭敌人的舰艇驻泊地。
1: 我们讲万山群岛海战呢，是小艇打大舰的经典战例。说小艇打大舰不只是说的吨位，更多的说的是敌我力量对比啊，非常的悬殊。你看，从我军角度来看，当时我军的作战的主力是桂山号，这个桂山号是358吨，另外呢还有一条木壳的巡逻艇，这个巡逻艇是160吨的，是从国民党军手里缴获的。这条艇啊，由于年久失修，已经被白蚁啊给蛀的全都是孔洞，另外更多都是20-30吨的小艇了，配备的火力主要就是机枪啊，另外小口径的舰炮。反观国民党军方面呢，它一个是吨位大，另外一个呢配备了大口径的火炮，这总吨位是我军的数倍，而且还要依托万山群岛的岸防的攻势，当时非常的嚣张，叫嚣着用这样的一个攻势呢可以封锁珠江口，甚至直指广州。所以当时啊，这个从装备角度来讲，以我力量对比非常的悬殊。另外从人员角度上来讲，我军呢主要是陆军出身。当时在战士们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对方啊是海军陆战队，我们呢是陆军海战队。
2: 面对海上兵力和武器装备的劣势，加上我们又是第一次陆海协同作战，那解放军部队该如何备战，又如何冲破重重的阻碍呢？
3: 这次呢万山群岛的作战，我们是处于劣势，因为我们的这个舰艇的装备数量少，吨位小，是明显的处于一个劣势。但是我们要用劣势的装备，少量的装备，打败当时国民党军的这个优势的装备和众多的这些兵力。那么具体怎么打，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具体的作战行动中，也就是在战术上我们如何去重视敌人，打败敌人。所以他就强调了，我们艇小是我们的劣势，但是我们在夜间的时候敌人看不见我们，就化成了优势。再有一个，我们艇的数量少，但是我们是出其不意的打到了敌人的舰艇的布防的驻泊地之中，我们就形成了相对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舰上搭载了比较多的准备好的这些兵员。所以当进行了这样的动员部署以后，一方面是说明我们解放军的陆军的这种传统已经融入到海军的作战方向或者海军的这种战术里边来，再有一点就是我们传承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敢于打硬战，敢于打夜战，敢于打短兵相接的这个近战的这个传统。
0: 当时呢，我们主要是进行了这种近战和夜战的这种训练。为什么要进行夜战训练呢？因为本身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一个非常好的作战的传统。当时的海上，包括在海上怎么样进行集结装载啊，也就是怎么上船啊，还有呢，海上在夜间的这种航渡、夜间的登陆难度都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当时我们舰艇上面呢吨位小，它也加装的电台也是比较少，没有什么指挥手段，怎么在夜间进行这种指挥协同呢，也是很困难，这些都是需要进行针对性训练。当然呢，经过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训练之后啊，应该说是效果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在最后呢是万事俱备，只欠一战了，这个时候随时就是可以进行开打。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当中呢，有两件特殊的文物，它们记录着一位英雄的足迹，我们一起来看。
4: 这是在万山海战中牺牲的战斗英雄林文虎身上所携带的物件，有染血的笔记本纸张和带血的勋章。在这浸染了暗红色血迹的笔记本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当年英雄写下的完成任务、实事求是、努力学习。这些革命历史文物见证了一名战斗英雄的铮铮铁骨和赤子之心。
1: 林文虎是成长在泰国曼谷的一个华侨家庭。1937年7月7日，那么日本呢发动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当时泰国曼谷的很多华侨都投身到了抗

0: 抗日救亡的运动当中。当时在泰国华侨当中啊，成立了一个暹罗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也被叫抗联。那么林文虎呢，就加入了抗联，又进入了抗联的锄奸团。这个锄奸团呢，顾名思义，就是要去铲除汉奸的。当然，这个工作也非常容易暴露自己，所以组织上呢，就安排林文虎啊回国，到了香港。那么在香港呢，他就进入了赫赫有名的东江纵队，并且在东江纵队里边可谓是屡立奇功。因为林文虎他身上有功夫，而且呢脑子也非常灵活，所以在这个东江纵队期间呢，他有很多的这个光辉的事迹。比如有一次要组织切断敌军的广九线，那么林文虎呢就临危不乱，指挥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炸掉了一座铁路桥。所以当时在战事当中就流传这么一句话，说林文虎到哪，敌人都闻风丧胆，那么战士们呢都是欢欣鼓舞，生龙活虎。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个经验，广东军区组织江防部队的时候啊，林文虎他这个海上游击队的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就让他加入了江防部队。
1: 可以说啊，林文虎是从陆地猛虎化身为了海上蛟龙。接下来在解放万山群岛的关键一役拉基围岛激战当中呢，他和战友们又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呢？
2: 这个拉基围岛啊，是当时国民党军在这个万山群岛的最大的就是港口和驻泊地，有二三十艘在那里驻泊着，所以国民党的海军当时非常的嚣张。在执行这样作战任务的时候呢，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些解放军说是海军，但都是从陆军转过来的，他们并没有什么海上的就是驾驶这些舰艇的这些经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船在海上编队的时候，到了海上，哎，很快就是这个船呢就等于是分开了，因为这个作战的或者护航的艇呢，它可能速度快一些，而作为这个桂山舰可能慢一些。结果因为你要打夜战嘛，夜海茫茫，能见度也不好，哎，你又不像现在的这些船只有现代化的通讯设施，所以很快就分开了，就是出了这样的状况。那小艇也就是解放号，它就走在了前面，把桂山号甩在了后面。当它靠近敌人的这个军港的时候，也就是拉基围岛这个军港的时候，那它也知道这里边可是有敌人很多的舰艇，但它到底多少他们并不知道。所以当靠近的时候，大约在8海里这样一个距离的时候吧，你的这些船只的特征就已经被执勤的或者是说值夜更的这个国民党的军舰发现了。他认为可能是自己的巡逻艇回来了，返航了，所以呢他也专门用灯光发了一个信号啊，意思就是说现在已经是夜晚了，其他的这些船舶都在这个休息，你们就不要鸣笛了。我们看到这样的灯光信号以后就非常的吃惊，说怎么还有就是让我们安全的进港，而且呢还不要鸣笛。他就问身旁的林文虎说，你看这可是一个意外情况，咱们是进去还是不进去？你要进去就一个小艇，要面对敌人这么多的军舰，你要不进去吧，这又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你现在放着敌人就在眼前，没有任何的防备。所以林文虎呢当时也就快速的做出了反应，说既然敌人请咱们进去，那咱们就这个直接进去吧。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解放号就进入了拉基围岛这个主要的港口。他们一进去可就惊呆了，你只有一艘小艇，人家都是大舰大炮在这块，二三十艘舰在这停着，所以他们就等于是晃进了虎口。
0: 现代京剧的一句戏词儿叫趁夜晚出骑兵突破防线，当时林文虎啊就是这么干的。解放号这个摸黑进港之后啊，就发现当时有点傻眼，我方呢只有一条小艇，而敌方呢若干条大舰，怎么打？林文虎当时琢磨呀，一定要搞近战，所以呢他就跟身旁的小战士喊了一句，说靠近了再扫。但他说的是粤语，当时估计小战士没太听清，他就听清楚了最后一个扫字，所以直接上膛，就一下子哎打出一梭子子弹。这一梭子子弹打出去啊，这个宁静的夜空就

0: 被划破了。然后这个国民党军顿时就乱作一团。国民党军混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舰炮与舰炮之间互射，舰炮与暗炮之间互射，就这么打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缓过神来才发现，原来他们的对手啊，居然就是解放号这么一条小艇。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火力都对准了解放号，而解放号的战斗也非常的顽强，且战且退，最后呢是胜利突围。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们的英雄黎文虎不幸壮烈牺牲。
1: 我们各个艇上有七部电台，黄埔有一个总台，他解放艇他就不要电台，这个军人一听就明白了，队长不要电台啥意思啊？拼了！
2: 解放号跟敌舰正在激战的时候，我们的桂山号这时候也赶到了。这时候赶到了是一个什么情形呢？国民党军他的海军舰艇啊，吨位都比较大，这个时候在港里面他也施展不开，正在疯狂的向外逃窜，想要出来打，结果呢就撞上了咱们的桂山舰。这时候桂山舰就给上去一顿打，又打了一个小时左右。打到这个时候呢，天也快亮了，国民党军队的军舰一看，哎，上来的就两艘小小的舰艇，反应过来，然后就想回过来呢围攻我们这两艘舰。这时候解放号他就成功的突围了，但是桂山舰没能够成功突围。
3: 1954年，为纪念桂山号的卓越功绩，珠海市将拉基韦岛更名为桂山岛，在英雄们抢滩登陆处的岩石上刻有桂山号英雄登陆点八个字，此后还建起一座纪念碑，以铭记这场战役。万山群岛战役，人民解放军步兵、炮兵、江防舰艇部队密切协同，以总吨位不足千吨的舰艇击败国民党海军总吨位超20000吨的舰队，解放48座岛屿，创造了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迹。
4: 在人民海军的发展征程中，万山群岛海战里海上拼刺刀的陆战思维展现了我军战士不惧强敌、奋勇拼搏的精神。但时代在前进，海战形势也持续演变。86海战，人民海军小艇编队通过体系协同成功击沉大舰，实现了从滩涂血战到浪尖织网的转变。
5: 我们看，首先这个万山群岛海战和这个86海战的时候呢，已经隔开了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人民海军的这种作战的方式和这种形成小体系作战的理论，或者是说它的一种方式，也在逐步的形成。因为在万山群岛海战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艇舰都非常的少，那么作战能力呢也非常的弱。到了86海战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的艇还是小，作战能力还是弱，但是数量上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像鱼雷艇这种速度快、打击力强的这种装备，已经在人民海军中形成了一部分的作战力。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快艇。那么这个快艇呢，也有一些武器装备，也就是轻武器的装备啊，或者一些小口径的火炮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编队作战的这种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火力强弱的搭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通过86海战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快艇进行拦截和快速的打击阻击，然后用鱼雷艇去把这个敌舰彻底的击毁，这就形成了一种强弱搭配，就是数量上的搭配以及进攻这个时间差的搭配，所以也是我们人民海军在进行这种战术的探索和这个作战的样式，以及形成它的体系作战的这种能力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2: 参加这次海战的主要是鱼雷艇和护卫艇。那么鱼雷艇大家都知道，它是装备的鱼雷，用于对敌人的大中型这种舰艇实施近距离的突击的这样一种海上的高速小艇。那么它的主要任务呢，主要是实施这种近岸的作战，有的时候也可以担负反潜和布雷的这样的任务。护卫艇呢，是 吨位比咱们护卫舰还

0: 要小一个级别的这样子的作战舰艇，主要呢是担负一些导弹鱼雷的发射攻击，还有呢近岸的一些侦察和警戒等等这些的任务。这次海战中我们使用的是六二型的卫艇，是我国自行建造的一种高速铁制炮艇，它的出现为我们这一次的八六海战呢也是增添了非常强的新的战斗力。当时确定的作战指导是护卫艇和鱼雷艇他们协同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也是我们人民海军首次使用两型作战平台协同作战啊，主要呢是在敌我的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时候战术战法的运用就至关重要。我军分析了当前的敌我双方的战力水平，发挥自身航速高、火炮射速快这样的优势，采用夜战、近战的打法呢，获取了战术上的成功。
1: 1965年8月6日凌晨，人民海军四艘高速护卫艇于东山岛东南海域紧咬国民党海军张江号猎潜舰，随即集中火力展开近战突袭。战斗历时1小时41分，张江号起火爆炸沉没。张江号被击沉后，人民海军五艘鱼雷快艇转向追击舰门号猎潜舰，鱼雷艇在护卫艇掩护下向敌突击，成功将舰门号击沉。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八六海战当中呢，人民海军靠着顽强斗志与精妙战术打赢了成立后首次规模最大、战果最丰硕的海上歼灭战。这场海战我军取得了丰富的战果，还涌现出了许多战斗英雄，麦贤德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 这是从八六海战战斗英雄麦贤德脑部取出的弹片，作为八六海战最直观的物证，承载着钢铁战士带伤接手三小时的坚韧意志。这枚弹片背后究竟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麦老家中，揭开那段尘封的历史。
2: 刘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硝烟远去，薪火更续，在麦贤德的家中，恰逢汕头市桂花小学师生代表前来探望。多年来，麦老受聘担任该校校外辅导员，深耕爱国教育，情系学子成长，用一生坚守与赤诚热爱为孩子们照亮成长之路。如今年事已高的麦老，许多过往都已经忘记，但刻在血脉里的初心从未改变。
4: 在八六海战当中啊，当时张江浩损失惨重，有这么大的损失，他要做困兽之斗，所以呢就及时调整了战术。他要干什么呢？要这个调整航向之后啊，以他的这个吨位优势撞向我方的舰艇，那个时候就直指611艇。那么张江浩把他所有的这火力对准了611艇，一起发射，像一条火蛇直接扑来，有一发炮

0: 弹呢就直接打进了主机舱，因为我们的艇比较小嘛，就像这个皮儿薄馅儿也小，打进主机舱。那个时候呢在那儿工作的有一名机电兵啊，叫麦贤德，当时这个炮弹爆炸的一个弹片直接插进了麦贤德的前额。我们再来看这个611艇，当时部分的舱室已经进水，部分的管道呢也已经断裂，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去排水堵漏，一旦海水淹没了发动机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麦贤德居然神奇的站起来了，带着重伤就检查了一条条线路，就是排查了一步一步的机器。麦贤德就这样坚持工作了三个小时。
1: 麦贤德呢，他是1945年生人，在1964年的时候加入了人民海军，86海战的时候呢，他入伍才一年多，是个非常年轻的义务兵。但是即使是新兵，他也是练就了一身本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当时我们舰艇上有一个科目叫转油柜啊，也就是导油，在无照明条件下实施这个油柜之间这个油料的更换调整。这个科目主要是老兵练的，新兵不需要参加，但是麦贤德他就对自己要求很高，他坚持要练习。所以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几乎是凭着自己身体的本能啊，也是平时训练出来的身体的这个记忆，把最后这个故障排除了。他的事迹感动了无数的人。
2: 历经四次开颅手术，麦贤德奇迹般地闯过生死关，然而战争创伤在他身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智力退化如懵懂少年，癫痫发作如影随形。面对这位人民英雄，组织特别安排为他寻觅一位心地善良有责任心之人，照料他的后半生。
3: 那时候组织上当红娘的时候说这件事，把他的那个这个战后负伤的那种后遗症都跟我说了。
2: 经过两次会面，在组织安排下，这位24岁的潮汕姑娘与战斗英雄麦贤德喜结连理。这场婚礼承载着李玉芝一辈子照顾英雄的庄严承诺。
3: 72年的6月1号，选择国际儿童节，他这个老大小孩也是属于十三四岁那个智能，那就选在那里，那个天结婚，给老麦一个正常人能够享受到的幸福生活，老麦也要享受到，不能亏待他。我的宗旨就是一句承诺就一辈子的事。
2: 2012年国际残疾日活动现场，主持人询问麦老40年婚姻感悟，麦老目光坚定，反复说道：感谢党，感谢祖国，感谢人民。主持人微笑着追问麦先生：我们想知道您个人的感受。
3: 就这么指着我，他说：哦，还有我家属李玉芝，刚才的两次的话从来没有讲，这里以后从那里开始，我在北京，他就逛街，他就会买衣服给我，哎呦，还要买衣服给小孩，哇，我难受又高兴又那一大。后来从那开始，他情绪就慢慢清楚。到了2014年，我们评为全国最美家庭，我只有想到照顾好老麦，守护好老麦这个家。
2: 从儿童节的温馨到最美家庭的和

0: 目，从感谢党的赤诚到我家属的深情，这对夫妻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将战争创伤淬炼为相濡以沫的深情厚谊。当麦贤德终于能够清晰说出李玉芝时，潮汕姑娘明白，她以青春换来的不只是英雄的余生，更是一段关于承诺与坚守的佳话。
1: 麦贤德的精神呢，深深感染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他这种精神实际上呢，已经融入了我们人民军队的血脉，代代传承。那么八六海战之后，我们人民海军又有哪些发展变化？
2: 从八六海战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说我们那个时候呢还是近岸防御，因为我们都是小艇。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人民海军一方面是装备在继续发展，我们的安全环境也是在变化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认为作为人民海军的，就是军事理论上是在发展的，就是从近岸向近海在过渡。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装备在从小艇小舰向大艇大舰来过渡。另外呢，我们官兵的这种精神面貌，虽然我们说他的这些战斗作风战斗意志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文化程度在大幅度的跃升。那从这个作战的体系或者理论来形成呢，我们也在快速的上升。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海军首次穿越岛链挺进太平洋，开展编队环球航行，国产驱护舰批量列装，初步构建近海攻防体系。2008年开启亚丁湾护航，实现海外常态化部署，全面锤炼远海机动与实战能力。2012年辽宁舰服役，歼十五成功起降，航母编队突破岛链，形成制空制海能力。2019年山东舰入列，2025年福建舰入列，标志着人民海军迈入三航母时代，从黄水到深蓝，现代化海上作战体系悄然建成。向海图强，逐梦深蓝，人民海军守护万里海疆，捍卫和平发展。
2: 我们的作战理论实际上一个要从近向远发展，还有一个要从平台作战、平台对抗向这种体系化对抗来转变，因为你要适应世界军事革命的这种变革和发展，所以我们人民海军也不例外。就是我们在发展自己人民海军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也是在向世界先进的海军，或者是世界未来作战的样式在看齐，用更高的标准来发展我们的海军建设。
1: 如今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三艘航母组成战斗群，守护着万里海疆，他们远航时都有一支隐形舰队在战术阵型中支撑防御网，为航母撑起金钟罩。
3: 一个完整的航母编队啊，除去航母之外，一般包括一到两艘舰艇、两艘以上的驱逐舰、两艘以上的护卫舰啊，一到两艘的综合补给舰，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那么航母它毫无疑问是整个航母编队的大脑，也是指挥中枢，也是整个航母编队的灵魂之所在。那么舰艇呢，它其实是整个航母编队的前锋，它既可以执行这个前沿侦测的任务，也可以执行隐蔽打击的任务，是一种战略威慑这样一个作用。另外驱逐舰呢，可以把它比作是带刀护卫啊，执行的包括防空、反舰、反潜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任务。那么这个护卫舰呢，相对于驱逐舰来说呢，是内圈护卫。那么除了刚才谈到的那么一些任务之外呢，它也可以部分的去执行一些反潜这样一个任务。那么综合补给舰，那就是海上生命线的保障之所在，那么提供的是后勤补给，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整个航母编队啊，它并不是这个海军装备、军事装备的一个简单的拼装或者是叠加，它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远海远洋作战体系。所以呢，有人也把这个航母编队比作是漂浮在海洋上的一座城市。
4: 早期啊，我们海军的这些平台之

间相互通信主要是依靠的无线电语音喊话通信，它的指挥效率呢是非常低下的。现在呢，我们通过数据链

0: 放飞的歼十五战斗机就是在山东舰的雷达引导下完成了对敌舰的海上突击，实现了这种双航母跨平台的协同作战。
1: 双航母合练的成功标志着我们在实战化协同作战的征程上迈出了关键。
2: 发展过程中通过我们航母啊，就是从数量上的变化，从无到有，从现在三艘航空母舰啊，那这个数量是有一个巨大的发展，它的作战的能力也有巨大的发展。我们的水面舰艇出现了055这样的导弹驱逐舰，它是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那么既然我们水面的舰艇，我们水下的潜艇，我们空中的航空兵都形成了就是跨代的这种进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要完成的任务是展望未来，我们要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要担负维护祖国海上权益和海上安全的这种担当，还有就是我们还要保证地区的和平稳定，以致世界的和平稳定。因此我们看到人民海军的官兵的肩上还是任重道远。
1: 从木壳炮艇到现代化驱护舰，变的是装备，从小艇打大舰到数据链制胜，变的是战术，但从敢战到胜战，不变的是刻在基因里的战魂。当双航母编队劈波斩浪，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个民族对海洋的深情告白。向战而行，以战立兵，战魂永续，这就是人民海军的英勇与使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回顾了万山群岛海战和八六海战这两场经典战役。在这两场激烈交锋当中，人民海军展现出了在海战战术领域超凡的智慧与卓越的创造力。那么在接下来的第三板块五句互动当中，我们有请梁芝老师为大家深入讲解那些海战战术。
3: 大家好，欢迎来到五句互动，我是梁芝。现在您在展柜当中看到的就是曾经在万山群岛海战当中立下奇功的小型炮艇的模型。实际上在我人民海军的建军之初，我们曾经用这些木壳的小艇一次又一次的在海上上演真正的近战肉搏。海战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从冷兵器时代的接舷肉搏，到铁甲舰时代的撞击战术，再到现代的水下狼群，每一个时期都不缺乏那些脑洞大开的智慧设计。想象一下，在那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两艘战舰如猛兽般对峙，突然一艘战舰如离弦之箭冲向敌舰，用尖锐的撞角狠狠刺入敌舰的侧舷，那场面堪称海上拼刺刀。这就是古老的撞击战术，这一战术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雅典时代。在第二次希波战争的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人凭借着三列桨座战船，搭配上快速撞击的战法，以劣势兵力战胜了波斯舰队，成为了整个战争的转折点。2018年克赤海峡事件中，俄罗斯巡逻船撞击乌克兰拖船，证明这一古老战术在近距离对峙中仍发挥作用。撞击战术不仅考验着战舰的设计与建造水平，更考验着双方船员的勇气与智慧。因为在撞击的那一瞬间，双方的船员们都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船毁人亡。当两艘战舰靠近时，一场惊心动魄的近身肉搏战便拉开了序幕。这就是接舷战，士兵们会通过跳板跳上敌舰，展开近身肉搏。吴楚争霸时，吴军就在船头安装大钩子，先用弩箭压制敌军，然后再跳帮厮杀。进入近代，随着火炮技术的发展，海战战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 T 字战术无疑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战术。在 T 字战术中，一方舰队抢占 T 字横头位置，以船舷面向敌舰，全舰大部分火力都可以输出，效率最高。而另一方则处于不利位置，只有领头的战舰视野良好，后面各舰被前舰遮挡，难以发挥火力。1905年日俄对马海战，日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就巧妙地运用了

0: 替子战术，抢占了有利位置，最终以少胜多，消灭了沙俄第二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舰只。替子战术不仅考验着舰队的机动能力，更考验着指挥官的战术素养和决策能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等国还发明了一种别出心裁的钓鱼战术，即用伪装舰来迷惑敌人。英国的 Q 船就是典型战例。这些 Q 船外表与一般商船无异，但船上却隐藏着大口径火炮和鱼雷发射管。当德国潜艇发现这些商船时，往往会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上浮用甲板炮攻击。然而，这正是 Q 船设下的陷阱。一旦潜艇上浮， Q 船船员就会迅速将舰炮周围的伪装板推倒，在开火的同时升起英国皇家海军军旗。面对突然变身的猎手，毫无防备的潜艇往往难以逃脱被击沉的命运。这种钓鱼战术不仅考验着海军的伪装与欺骗能力，更考验着对敌方心理的把握。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无人水面舰艇逐渐成为了海战中的新力量。这些自主舰艇续航时间更长，用途也更广。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就成功使用了无人水面舰艇打击俄罗斯海军资产，取得了重大的战术成功。无人水面舰艇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海战的格局，更预示着未来海战将更加智能化、无人化。每一种战术都凝聚着人类的智慧与勇气，它们不仅见证着海军战术的演变与发展，更预示了未来的海战注定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激烈碰撞。
1: 好，感谢梁哲老师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

0: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卓威接触式远红外治疗仪，用于缓解非急性期颈腰部的软组织疼痛，关爱健康，值得信赖。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

0: 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南海前沿演练所谓反登陆，临近中国台湾部署多款导弹演练所谓海上打击，美菲肩并肩2026演习在敏感海域反复试探。日本高调展示参与美菲演习画面，自卫队首次在吕宋岛北部发射反舰导弹。日本代表在联合国望议东海南海局势，高市早苗公然宣称为长期战争做准备。南部战区组织107编队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南部战区海军为南海海域例行巡航，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本特拉无人机在乌克兰实战部署，日本借俄乌和中东战事正在布一个什么局？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2: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史上最大规模的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正在举行，并首次加入了日本的作战部队。演习在临近我黄岩岛和台湾岛海域演练所谓反登陆和海上打击，挑衅意味浓重。来看短片。
1: 据美军消息，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4月27号在菲律宾巴拉望岛海岸举行反登陆实弹演习，来自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约500名作战人员参与。值得注意的是，该地距离中国黄岩岛仅约230千米。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军演下一阶段将在临近中国台湾的吕宋岛北部，届时首次参加演习的日本作战部队将发射88式陆基反舰导弹参与海上打击演习。据美国海军新闻网28号报道，美菲首次在菲律宾最北端的伊特巴亚特岛举行海上打击演练。上周，美军已在此进行了一系列导弹系统的快速部署，而这里距离中国台湾仅约160千米。报道称，美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的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陆军第25步兵师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由美空军 C-130 运输机投送至该岛。这些发射器支持的导弹射程约185至500千米，可覆盖从菲律宾吕宋岛到中国台湾岛南部的海域。根据南部战区发布，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107编队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重点进行实弹射击、海空协同、快速机动、航行补给等演练，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这是针对当前地区局势采取的必要行动，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战区部队将根据安全形势需要，常态组织有关军事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0: 欢迎两位嘉宾。卢先生，我们看近段时间美菲呢是伙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动大约500人的一个作战兵力，在巴拉望岛北部进行了所谓的反登陆演习。那么从参演的兵力和演习的地点来看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目的？
2: 我们说这次这个美菲在巴拉望的这样一个反登陆演习呢，虽然名义上是所谓的这种我们说防御性的反登陆的这个演习，但实际上它带有非常鲜明的进攻性或者说实战性，它同时呢也可以被视为是以这个明确的以南海地区的这样一个军事冲突为前景，那么实施这样一种联盟前置部署联动这样的一个态势，来强化对华的这个我们说牵制和遏制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意图。所以从地理位置上看，我们说巴拉望岛整个面向南海，同时它的这种岛上的这种地理状态、地理特性，实际上也和南海的这种岛礁包括它的滩涂的这种情况是比较相似的，所以它也被美国及其盟友视为是一个在这个进行模拟这种在南海岛礁进行所谓的这种登陆演习、抢滩作战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场所。那么从这种第一岛链的整体的这种结构来看，它实际上和北部的这个我们说吕宋岛包括巴坦岛之间，它也有一个这个地理上的联动关系。那么这也看出实际上

0: 那很好放，对吧？放进去你这儿。啊，
1: 就真的是随身携带了。
0: 对对对，要检查检查，这个证件拿出来，好好拿出来。啊，放下。你一看这来了，他就猝不及防，是吧？
1: 是。
0: 这个党的地下工作者什么的，特别有一些女性的工作者，一个个都是。
1: 都是勇广。
0: 都是勇广。
2: 勃朗宁1906式6.35毫米袖珍手枪，由美国枪械发明家约翰勃朗宁在1906年设计，比利时 FN 公司制造，口径6.35毫米，全枪长115毫米，枪管长54毫米，全枪重0.41千克，弹匣容量6发。
1: 现在摆在面前了之后，我戴上手套了，我特别想摸摸它，可以吗？可以拿起来吗？
0: 你先摸一摸。
1: 哦，这个重量很轻，哎，
0: 很轻，
1: 很轻，而且你看，我本来我可能手比较小，这个感觉大小特别适合我用。
0: 当然它小巧嘛，肯定是适合女性使用。你看我这手这么大，是不是也没说哪不合适？这个手枪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保险。就是我怎么情况都给你想好了。第一，你看，我要带的子弹射击，这有一个射击的保险，对吧？
1: 是。
0: 我只要一关上，你看，子弹有子弹的话，我现在也拉不动了。
1: 拉不动了，
0: 也抠不动了，是吧？当然你需要射击的时候呢，把它一搬下来，这不又可以拉动了吗？你可以拉动，打开保险。那有时候不注意、不经意的时候，随便在哪碰了一下这个扳机，会不会响？
1: 那就有危险了。
0: 就还没有危险，
1: 还没有危险。
0: 你看我这么，那我这样拿着，我说你扣扣扳机看，能不能扣动？不能扣动。哦。现在保险这个手动保险也打开的，弹膛里也有子弹，但是我是扣不了的。
1: 为什么呢？
0: 这里有个握把保险。
1: 双保险。
0: 对。当着你没有正常的握住这个枪，没有做一个标准的射击的这种枪的动作，你没有把这个握把保险压进去，你看这要压进去。你不压进去就激发不了，你看我这么单独这么抠就激发不了。
1: 对，
0: 但是你要一压进去，你注意看我的手是不是抠到里头来了。
1: 对，它这个扳机的那个幅度就更大了。
0: 对，你这样压进去以后呢就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扔到地上，有时掉地上，它有的枪没有这个的，在保险全开的情况，有时一震动一什么，它可能激发铸铁就动作了，一动作以后一动一下就释放了那个击锤，把那个子弹打响了。但是我这个呢，只要不动，我扳机是不动的。
1: 我现在所在的展区是抗美援朝战争馆。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一位名叫姚显如的排雷英雄，他凭着勇敢和智慧，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探索出了多种多样的排雷方法，并且带着战友们为反击部队的前进道路扫清了障碍。那这样一位本领高强的排雷英雄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那其中之一啊，就是在我旁边展柜里的这把破坏剪。
2: 1951年11月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在志愿军连续5次战役的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得不以谈判来寻求停战。由于敌人不配合谈判，志愿军总部决定把敌人打回谈判桌上来。志愿军第63军第189师第566团奉命在开城以东地区组织阵地防御，并以积极手段将阵地向前推进。敌人为阻止志愿军的行动，在阵地前沿布设了大量地雷。志愿军第566团多次派小分队去侦察地形，许多战士被159高地前的地雷炸死炸伤，一时间如何对付这些地雷成了非常棘手的问题。
3: 姚显如同志，甘肃省灵台县人，自幼家境贫寒，没有上过学，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担任志愿军某部3连8班班长。1952年2月的一天，姚显如同志奉命带领4名战士到敌人前沿实施侦察，正走着忽然觉得脚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仔细地一看，原来是一根很细很细的铁丝。

0: 姚显如连忙把腿收回来，顺着铁丝的方向朝前走了几步，这个时候发现在一棵树下摆着一个圆形的铁罐，上面有一个小铁环，在这个铁环上系着好几根铁丝，分别向不同方向的小树上拉过去，这显然是一枚半发地雷。在起雷前，姚显如先让战友们和他保持距离，并且散开来隐蔽好。他说，如果我这么起他没有弄好牺牲了，你们就接受我的教训，下次换一个办法。开始拍雷了，姚显如先将地雷扇的弹线逐根逐根的剪断，再拆除引信，解除了地雷的危险。
1: 就像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姚显如战士哈，他是排雷英雄，这个工具可以理解为是他的前去排雷会带上的工具之一，对吧？
0: 对，为什么呢？在军队里头有一个典型的这个词儿，叫做排雷破网啊。那么这里头呢，破网就是用的这个工具，在开辟通路说要剪这个铁丝网，那个咱们的同志过去以后，趴在底下去扬着这么剪，
1: 是吧？
0: 扬着这么剪，剪什么东西呢？那个有些那个他对不准你那个剪口，是吧？对不准剪口，我把这个剪口扩大，让这个东西对准以后呢，往前一推，它就顺着这个给导引过来了。
1: 啊，就等于说给这个一个依托，能够让它顺着这么下来。
0: 这两个绝缘饼是相当结实的绝缘饼，不是个薄皮儿。咱们可以从侧面看到，这不是个包，
1: 它是有一定的厚度，
0: 相当的厚度，很结实的。还有呢，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它就是，你不觉得它长吗？
1: 对，我这个问题也特想请教您，因为像战士们在战场环境里面，他可能经常有时候需要去匍匐前进，这么长的一把剪子不好带呀，好像
0: 是。你如果是在这个向目标接近，如果这么大个饼是不好带的。
1: 对，
0: 但它设计上呢，你看。
1: 啊，这个把手可以旋转下来，
0: 旋转下来是两节的。志愿军英雄，排雷英雄姚显如同志，他就是用这样的破坏剪，那么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排雷的工具，实现了我们开辟通路。
1: 对，而且我了解了一组数据哈，像姚显如战士，他是起了200多个敌人埋的地雷，然后毁了300多个地雷，并且呢又把400余个地雷实现了一个大搬家。这个大搬家是个什么概念？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0: 那是这样啊，人家这个就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考虑，是吧？就我们用他的雷。就不拿回来了，
1: 就为我所用了，
0: 就为我所用，我要把它放在收拾敌人的那个位置上去，这个在敌人是想不到的，这个非常的巧妙，这是大智慧，真的大智慧。
1: 一艘炮艇安全保护了900多艘渔船和3艘货船脱离险境，12名海军战士驾驶孤艇插入敌群，击沉击伤了国民党军舰艇各一艘。现在呢，在我旁边的就是这艘传奇的414炮艇了。接下来还是要请杨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414炮艇。
0: 这个艇呢，是日本投降以后，他交给国民党海军的。那么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的舰队起义，他就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这个艇呢，它的全长呢17米，宽度呢3.8米，那么最大的航速就是最大航速11节。一般情况下，它的使命就是在港湾和近海的地方实施短距离的警戒护卫，以及呢其他的一些个哨戒的活动。
2: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沿海一带经常遭遇海匪和国民党海军的袭击和骚扰。1951年6月24日，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3艘运粮船由坡坝港驶往海门，同时还有900多艘渔船由石浦返回台州。

0: 凭着以往的经验，敌人肯定会对这样大规模的船队进行打劫。为此，上级命令炮艇大队担负护航任务。炮艇大队接到任务后，决定派出四艘炮艇组成护航分队进行护航。414艇就是其中之一。
1: 现在在我们面前打开的呢，就是当时情况的一个海图，可以看到有四艘炮艇，900多艘的渔船，还有3艘的运粮船在海面上。
2: 楚雪，我想问问你，如果就这个情况，你打算怎么组织这次护航？
1: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还是会选择一个比较常规的方式，就是伴随护航。
2: 这个伴随护航确实是一种比较简单、容易组织，一个比较常见和常用的这么一个方式。但是今天我们讲的，像四艘小炮艇给大小900多艘船护航，恐怕这个不行。900艘渔船可不得了，那一大片啊。那么这种情况，兵力少，我们就采取什么办法呢？采取了就是兵力预先在某个地方。
0: 等待，如果你来抢劫，那么立刻就开始接火上，是吧？而且有点相当于是我们也在设一个埋伏，
1: 这样
0: 子节省了时间，节省了兵力。一切准备妥当，1951年6月24日1时30分，四艘炮艇由浙江石浦隐蔽起航，与此同时，载满物资的三艘货船和900多条渔船扬帆结队，浩浩荡荡。 陆续从艇队埋伏的西面向南驶去。到了晚上8点，414艇发现西南方向有枪炮声传来，敌人正在袭扰运粮船。于是，整个护航分队起锚，呈单线纵队，飞速向枪炮声响起的地方逼近。
2: 杨老师，那其实当时这支这个护航的艇队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本身好像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对，开始发现这个敌人的这船来了这么以后，在这个接敌的过程当中啊，护航的过程当中，两艘艇，一共四艘艇，两艘艇主机故障，
1: 两艘出故障。
2: 这一下这一个编队少两个，是吧？另外两艘艇开始走，这两艘艇。
1: 这么往前走呢？那么发现一个前面有一个单独的那么一个机帆船，那么紧接就出列，
2: 是
1: 要去查证去。这个时候就剩下414艇了，就剩下414这一艘艇了。其实这个时候对414本身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两难的境地哈。
2: 是。
1: 他如果继续往前，他就孤军奋战了；但是如果不去。
2: 作战的话，
1: 又贻误战机了。所以你看，真正的我们想414坚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坚决的执行命令，坚决的冲击，这是我们一个始终强调、始终当当想的特色。414炮艇它是选择了要单艇出动去面对比较强大的敌人了。
2: 但其实它也不是说毫无准备，因为在这次任务之前，414炮艇其实是进行了一次装备的升级。你这用的新词儿，现在管这个装备更换是不是就是升级是吧？它原来就是个机枪这个地方，但是后来呢就换装了这个25毫米机炮。这个炮呢，它。 虽然不是这个机枪那样哒哒哒哒那么大，但是它是咚咚咚可以这么打连续射击。现在看到这个呢是对空射击的，这个对空射击的聚标圈。它这个是它的准星和这个照门上瞄那个上面，然后对准目标来射击。这个换了这个机炮，无论对台还是对空射击，这就。
1: 刚刚的，对，刚刚的。
0: 414艇追击至白沙山岛以东海面，看到海匪配有火炮和机枪的四艘大型机帆船。 其中一艘三桅大击帆船拦头截住了三艘运粮船的去路，其余三艘正把运粮船压向岛岸，准备抢劫。四幺四艇毫不犹豫地选择战斗，首先击伤其中一艘大型击帆船，救出了被围困的运粮船。

0: 敌船见势不妙，掉头向头门沙岛方向逃窜。四幺四艇不顾敌船火力威胁，紧追不放。此时敌发现只有四幺四艇孤身作战，便掉过头来反击。四幺四艇奋力作战，双方展开激战。
1: 当时的战况可以说是很激烈的，我们可以通过墙上挂的这幅油画可以窥见到当时战况的一瞬间。
2: 这次战斗激战了3个多小时，共击沉敌船1艘，击伤3艘，毙敌30余人，伤敌20余人，创下小艇打大船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1951年10月7号，华东军区海军授予该艇头门山海战英雄艇荣誉称号。
1: 杨老师，我们今天在里面逛了一圈，那平常很多观众来的话可能首先是冲着那些鼎鼎有名的镇馆之宝去看的，但是可能没有发现很多文物呢看似平常，但其实背后的故事很有深意。
3: 苏雪，我们今天从这门出来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门有什么感觉？
1: 我每次来军博，我看到这几扇大铜门，我都觉得特别的气派，很有那种雄壮的美感。
3: 就是这样啊，多少人从这进进出出啊，有没有人记得它的背景是一个什么？
1: 它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3: 这个门是我们58年炮击金门前线那些火炮射击留下来的弹壳铸成的大门。
1: 哇，我没有想到这大铜门还有这样的故事啊。
3: 有意义吧？
0: 上世纪50年代，建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时，有建筑专家提出，军事博物馆馆体宏伟，宜用铜门。但当时，铜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十分紧缺。有人提出，大铜门可以用前线金门战役上的黄铜炮弹壳熔铸。军事博物馆建筑材料来自前线，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思路，不仅可以获得黄铜，还能让博物馆的建筑更具有军事特点。
3: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对盘踞在金门的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的炮击作战，用有限的军事行动向国际社会表明新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炮击金门。10月的一天，前线部队的战士们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的命令，战士们今天要执行的任务是将堆积成小丘一样的炮弹壳收集起来集中处理。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3座大铜门的熔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
4: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能？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是1958年的，来自1958年炮击金门时的弹壳熔成的大门。其实它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意味着这种我们要捍卫祖国的坚定的决心？
15: 就是这样。
1: 嗯，
15: 建立这个军国，要大家知道，
1: 嗯，
15: 我们这个国家过去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
1: 嗯，
15: 人民群众和我们的武装力量是怎么样的团结的一种精神。盖了这个大门，大家也可以想，我们这种凝练的这个，这就是意志，这就是战斗力。我估计这样一想呢，这个以后我们这门一开，很多观众会摸一摸。
1: 我现在就特想摸摸它。啊、
15: 哦、摸一摸。
1: 对，那个时候他是在保卫祖国，现在他在这儿，然后在军博的门口，我觉得也就像这扇门一样，我们永远欢迎和平，我们永远捍卫和平。
15: 是，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15: 太好了。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

0: 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贾姆克斯啤酒，值得信赖的好品牌。
4: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0: 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一进火进方阵，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西洋城。
9: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1: 同志们，进城！
9: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

进。

0: 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5-6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2: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2: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李洪志同志。
1: 老王同志你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索林的。
1: 周索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通信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1: 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
4: 小马
5: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5: 是。

0: 走，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云得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哎，好，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5: 是。
4: 王翻译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我们进去啊！哎，快，快，快，快，哎，快点，快！
2: 哎，哎，站
0: 着，哎，站，
2: 紧张，紧张，快！
3: 舅舅，
0: 哎呀，是你们呢！快，
3: 快，快进屋去吧！哎，
0: 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3: 您坐。
0: 哎，
4: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4: 为啥？
0: 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3: 宋大爷，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3: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

0: 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0: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是我来拿。
1: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1: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1: 是。

0: 赶集啊，
1: 小马。
0: 哦，我跟演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1: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1: 嗯。哈，接个活。
2: 好。
1: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2: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在警部队后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先生，买的柴火吧。
2: 去你妈的，走来。
1: 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2: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1: 我不要。
2: 您给个价。
1: 不要嘛。
2: 到警备队去难呢。
1: 你卖不卖呀？
2: 您再个添点。
1: 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部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2: 好，
1: 走吧，给我送去吧。
2: 哎，走啊！
3: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2: 这还少啊？
3: 哎呀，这不够本啊！
2: 你刚才物价怎么给你
3: 了？再给添两个吧，先生。先生，你再给添两个。你想干什么？
1: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4: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1: 对了，大嫂。
4: 妈的，
3: 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2: 这柴卖了。
3: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1: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袋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袋，
3: 那合适吗？
1: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2: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3: 好说好说，
1: 你给天送去吧。
3: 哎，这多少钱呢？
1: 哎，李师傅，
2: 您看着给吧。
3: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2: 哎，
3: 站住！干什么呢？
2: 送柴火的，
3: 谁让你送的？
4: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2: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3: 啊？
2: 好好，
3: 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5: 挑进来吧。
2: 哎哎，队长，
5: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3: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2: 哎哎，
6: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5: 哼，真他妈狗拿好。
1: 鬼子只留四十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7: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祥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走出去看看。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们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我知道你是番医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0: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1: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1: 混蛋，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4: 侦缉队。
1: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走。
5: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6: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5: 你
7: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8: 干脆
9: 坐下。王仓，
7: 哎，
9: 你们在说什么？
7: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9: 很好，说下去。
7: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9: 不不不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5: 是。
9: 小队长，
8: 嘿，
9: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8: 嘿。
9: 刁队长，
7: 喂，好好。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9: 哦，你告诉他原定

0: 集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集运等我命令。
1: 是。
0: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
0: 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4: 老王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
0: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6: 何令，
3: 东阳，去给队长拿酒去。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
0: 不用不用。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翻译，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哎，即刻绑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儿吩咐吧。
3: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4: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

0: 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详细情况知道吗？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

0: 名单可以给你。
1: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1: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2: 滑头！
0: 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2: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1: 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1: 这个，
0: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1: 对对对，拿烟倒茶。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1: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1: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4: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
4: 儿？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4: 两个。
3: 你没看错。
4: 我看很像。
1: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1: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5: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3: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1: 哎，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田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哎，快，这查吧。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姓刁的，别跟我来这套。

船长，船长，太君，这桶底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坏了。

0: 小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个附近。
2: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警备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杨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有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百。

0: 队长。
1: 哎，小队长。
2: 嗨。
1: 刘队长，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0: 30多人。嗯，
1: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0: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1: 嗯，
0: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1: 好，说下去。
0: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1: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哎，
0: 嗨，
1: 有的就我给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不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
2: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还
0: 睡觉。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
2: 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5: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0: 好，咱们给连处长建立。哎，对对对，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
1: 冈赞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よくして。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彪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阳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处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
2: 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阁下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3: 那当然，
2: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3: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2: 哦。
3: 这是个烟幕，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项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4: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5: 队长，出事了！出什么事？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6: 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给我打。
2: 是是。
1: 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也没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才换了这么个穷宝。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2: 嗯，
1: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嗯，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惩罚。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1: 好。

0: 游客，啊，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请问
1: 我们从烟台来
0: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0: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0: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0: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喜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 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中国人民！
1: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匠心品质，品味非凡。诚挚醉酒，知心朋友。贵州诚挚醉酒业集团荣誉出品。
6: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7: 慢工出佳酿，成就好酱香，远名酒业。
8: 腰酸背痛，跌打损伤，用祛风活络油，舒筋活络，祛风止痛，祛风活络油。
9: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叠瀑下清溪，仙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5: 冷暖舒适。
1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五一假期，部队官兵开展战备拉动演练，坚守战备，全时待战，守护万家灯火，保卫祖国河山。伊朗方面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媒体报最新方案向美方做出让步。特朗普称对伊战事已结束，但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美国防部和七家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分析认为美在军事领域滥用 AI 谋求技术霸权与军事霸权，严重冲击全球战略稳定。入伍37年，七次延期服役，系列报道《奋斗正当时》，对话全军服役年限天花板，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一级军士长高玉华。记者直击火箭军实战化发射训练，十套发射单元整齐列阵，多重特勤轮番上演。各位假期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节日不忘战备，五一假期全军各部队组织开展战备拉动演练，绷紧备战意识，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1: 这个假期，第82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组织零机战备拉动全要素实战演练，面对道路被毁、遭敌火力封锁等复杂特情，侦察兵采取有人加无人协同侦察模式，利用微型无人机、地面侦察平台实时回传战场信息，精准研判敌情，快速开辟通路，在山地密林间锤炼隐蔽渗透、野外生存、快速机动能力。
2: 节日战备演练就是要让我们在高压状态环境下保持清醒头脑，熟练装备操作，确保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打得准。
1: 随着紧急集合哨声响起，一场不打招呼的战备拉动演练随即展开。第71集团军某旅官兵迅速按照预定编组展开作业，工程侦察组率先前出，采集任务地域河段、地形、水文等数据，并对架设区域实施警戒。门桥构筑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码头构筑和门桥连接等工作。导条组在演练过程中设置不明漂流物、敌机侦察等特情，官兵们在烟幕遮蔽下迅速操作浮桥向预定地点转移，周桥操作手们密切配合，连贯作业，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浮桥架设任务。听到防空警报响起，第83集团军某旅全体官兵迅速奔赴防空阵地。到达站位后，各要素根据战备预案依次展开。雷达搜索车立即对目标实施侦察搜索，雷达操作手分析研判，快速发现目标。
3: 第一，稳定跟踪，两弹两星目标。
1: 随着模拟空情进入火力网，导弹起数，防空分队快速做好发射准备。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首都北京也迎来了来自各地的大批游客。在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北京火车站、北京西站等重要的交通枢纽和人流聚集区域，武警官兵和公安协同部署展开巡逻防控，确保市民和旅客安全出行。在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八达岭长城等热门的景区，担负景区执勤任务的武警官兵采取定点值守方式，精准疏导人群，排查安全隐患，全力维护景区秩序，为游客们出行提供安全保障。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赞詹省发生了弹药爆炸事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地拆除战争遗留爆炸物时发生了爆炸，已致14人死亡。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国和以色列在空袭当中使用集束炸弹和空投地雷，给该国西北部赞詹省部分地区造成了威胁，其中包括约1200公顷的农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的拆弹营在当地已经发现并且排除了大量未爆的弹药。另外，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

0: 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已经离开中东。福特号航母离开之后呢，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减至两个，分别是林肯号和布什号。美以伊的军事对峙呢，今天已经进入第64天了。据伊朗媒体5月1号的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0: 而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月1号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该把员工视为宝贵的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的经济，进而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就范。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国家的外交部长通电话，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的立场和倡议。
1: 在通话中，阿拉格吉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伊美谈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同时，伊朗武装力量也将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各国外长在通话中介绍了本国立场，表示支持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结束冲突，并愿为相关进程提供协助。
0: 另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1: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

0: 这场军事行动。
1: 而以色列时报 5月1号 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称， 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风度为 60%的浓缩铀材料 不能被移出伊朗，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 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近期以色列方面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 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 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30号独家报道， 以色列已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紧急部署包括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 帮助阿联酋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 此外，以色列还向阿联酋运送一套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 可以在20公里外探测到来袭无人机， 尤其是伊朗目击者系列无人机。 另外，以色列还同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 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
0: 美国国务院当天公布相关军售合同， 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 预计9.924亿美元。 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 预计25亿美元。 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 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 预计公约50亿美元。 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 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 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认定存在紧急情况， 必须立即向上述4国出售防务物资和服务， 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 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

0: 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相关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
1: 英国皇家海军5月1日说，自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呢，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到不足10艘，降幅超过。社报道，4月30日，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表示，这一数额可以涵盖联合国旨在为8700万人提供救助的人道主义计划全部所需资金。
0: 据报道，联合国2026年计划为8700万人筹集23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而目前资金到位率仅为28%。弗莱彻表示，他知道250亿美元能做什么。如果有了这笔资金，就能为8700万人提供挽救生命的援助。而据美媒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支出很可能远超250亿美元。美媒指出，这一数字被刻意大幅低估。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数据未计入美军基地大面积损毁后的修缮费用。如果计入，支出估计会达到400亿至500亿美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五角大楼正在撒谎，美国当前因相关军事行动所承担的直接成本已达约1000亿美元，是官方公布数字的4倍。对美国纳税人而言，间接成本要高得多。每个美国家庭的月均账单为500美元，而且还在迅速上涨。他同时说，以色列优先意味着美国最后。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日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当中受损。这一调查报道采访来自美国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多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根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了影响，各方对战损情况评估不一。较为悲观的看法是，有些设施呢已经被整体摧毁，需要关闭。而一些领导层级的人则认为，这些设施具有战略价值，仍然值得修复。英国路透社5月1日报道，美国海军正在和美国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合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工作。报道称，根据双方的合同，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训练水下无人机识别新型水雷。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表示，该公司的技术呢，可将水下无人机的训练时间从6个月缩短到数日。美国国防部5月1日宣布和7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了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到国防部的机密网络当中，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
0: 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已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等7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加快了美国军队向以人工智能优先的作战力量转型的步伐，并将增强作战人员在所有作战领域保持决策优势的能力。该声明并未提及美国另一家主要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据美国媒体报道，该公司希望对美国防部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作出限制，反对用于由人工智能控制的全自主武器系统和在美国进行大规模国内监控。3月初，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后者列入美国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公司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一名联邦法官作出初步裁定，暂停相关禁令，并认定美国防部行为违宪。美国国防部已提出上诉。
1: 分析认为，美国在军事行动当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凸显出技术滥用的伦理和安全风险。美国正企图通过无节制地在军事领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谋求技术霸权和军事霸权。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无序发展，严重冲击全球战略稳定。
0: 美媒分析认为，美国军方针对安特罗匹克公司的行为是对科技企业的服从性测试，意在杀鸡儆猴。

0: 评论指出，美军方将人工智能技术主导权视为应对地缘竞争对手、维持技术优势的关键。近年来，美国密集出台政策文件，一再强调要确保并强化其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追逐人工智能技术军事优势的意图愈发急切。美国人工智能行业人士指出，美联邦政府将人工智能企业列入供应链黑名单的决定，暴露了美在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军用方面的政策真空。这种真空直接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失去必要约束，在军事行动中被肆意滥用。美国多家媒体披露，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正是美以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间谍手段实现的。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南部一所小学遭袭，导致160多名学生遇难。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泰勒·奥斯汀·哈珀将这事件定性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目标识别错误导致的平民伤亡事故。但美国新闻简报网站文章分析认为，真正的选择权掌握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人的手中。人工智能技术运用所遵照的标准是由人类设定的，一旦出现所谓的误差，问题未必是算法本身，而是在打击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决策者选择了允许大量平民伤亡的选项。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经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根据美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到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和印太地区。根据德新社的报道，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政府和德国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科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真的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和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德国政府一直持质疑和反对的态度。特朗普4月2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4月30号，特朗普又称，莫茨应该将更多时间用于结束俄乌冲突、解决移民和能源问题，而非干涉正在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国家。

0: 继续关注系列节目《奋斗正当时》，今天我们要给您介绍一位七次延期服役的一级军士长，他来自信息支援部队某部，入伍37年来，他扎根深山钻研技术，精通50多种装备的操作与维修，带出了上千名的业务骨干。今天就跟随本台记者的镜头来认识这位全军士兵当中服役年限的天花板高玉华。
1: 镜头里这位用改造听诊器检测设备故障的是一级军士长高玉华，他所在的这间屋子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高玉华训练室，是战士们动手创新的平台。在徒弟们眼里，这间训练室里最值钱的设备其实是高班长的耳朵，上万种零件他光靠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2: 作为修理工，确实跟医生有很多相近之处，也确实望闻问切啊，有些单位的设备坏了，我拿着工具箱一过去，都见面的高医生来了。
1: 高医生这个外号可不是白叫的，发动机一响，他就能听出是哪个部位在喊疼，这是如何做到的？
2: 哒哒哒哒，气门敲击声，它就是怠速的时候，发动机低转的时候很清晰；敲空声也是刚启动的时候声音大，一加速可能会更嘈杂，温度升高以后也会降低。
1: 不仅要听音辨障，还要现场抢修。高玉华带领着战友维修一台刹车不灵的装载机，通过逐个排查并排出油路空气，不到十分钟便解决问题。
2: 如果你保养不到位，没有提前把这个故障排除，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故障，造成更大的损失。
1: 装备不会说话，但每个零件都有脾气，摸透了关键时刻就能少趴窝少花钱。日积月累，这笔账算下来连他自己都有些意外。
2: 一年一二十万是有，你看36年了，少说也个6-7百万吧。

0: 现场一旦故障，高玉华能够及时排除，可如果装备远在千里之外，又急需他的帮助怎么办？他的宿舍里装有一部军信电话。
1: 哎，你好，这起不动是吧？空气也排了是吧？
0: 通过这部电话，他也为应急处突提供远程支持不下百次，无论白天还是深夜，求助电话随时可能响起。一次次的紧急抢修让高玉华突然意识到得把年轻队伍带起来，这让原本计划退休的高玉华选择了延期服役。他想让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医生，技术骨干不能断档，这是他这些年最上心的事。
1: 老兵退伍复员以后，新的骨干没有跟上，这个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2: 他的那个作风很扎实，就是一件事他会把这些拆解起来，然后反复的教你，他只是教关键的东西，就是让你通俗易懂。
3: 就像说的一句话，组织不赶我走，我就一直干下去。我也是同样，既然是他的徒弟，那么就要把师傅的这种精神传导下去。
0: 如今已50多岁的高玉华，军事体育依然保持特一级水平。可谁能想到，新兵连第一次跑5公里，他在班里排倒数。从那时起，他便跟自己较上了劲。
1: 不管是刮风下雨啊，还是节假日啊，每天最少有2个5公里。从当兵第二年一开始，基本上这个军人素质就在排在连队前列了。
0: 因为留恋军营，放心不下工作，原本服役满30年可以正式退休的高玉华，已经写了7次延期服役的申请。延期后，他将成为全军兵王中服役年限的天花板。是什么让他一再选择留下来？
1: 确实一辈子很短，短到只能干一件事。我当兵那么多年以来，就是想努力当一个好兵。当一个合格的战士。
4: 在54青年节到来之际，火箭军在常规导弹第一旅举办“利剑青春，强军报国”主题团日活动，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5: 活动中，来自火箭军部队的6名优秀共青团员代表和3名先进典型，与为国戍边英雄群体代表陈湘荣烈士生前所在班班长孙涛、空军模范轰炸机大队教导员曹吉等来自其他军兵种的战友，以及地方青年代表，同部队官兵面对面互动交流，分享成长体会，帮教打赢技能，共话使命担当。火箭军优秀共青团员、导弹女兵、一线发射骨干轮番分享亲切又充满战味的语言，朴实但青春激昂的奋斗故事，引发全场官兵强烈共鸣。
6: 深入挖掘宣扬官兵身边先进典型，既盘活部队内部教育资源，又联动整合驻地各方优质力量，让团日活动更有活力、更具实效，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凝聚起昂扬奋进的青春活力。
4: 为进一步厚植家国情怀，强化青年官兵的报国担当，火箭军还在活动现场专门设置实战化发射训练观摩环节，10套发射单元整齐列阵，震撼同框。
7: 这里是火箭军某部，在我身后，10套发射单元已经完成模拟占领阵地、通信建立等发射前的各项准备活动，一场全要素实战化的操作训练正在展开。
5: 各发射单元闻令而动，快速响应，官兵们全员全装，在紧贴实战的复杂环境下开展导弹操作训练。
7: 现在导弹已经缓缓起步，各发射单元正在同步推进，为了最大限度地模拟真实战场环境，现场同步设置了多重复杂战术背景。我身后的5套发射单元进行的是复杂敌情威胁下的流程操作，中间的3套模拟遭核化袭击战场背景，官兵们身着全套防护装具，在密闭防护状态下完成连贯作业。我身边的这2套模拟的是中雨天候条件下的流程操作训练，多种险情同步展开，多重环境一体淬炼，检验官兵全域作战能力。
5: 实战化练兵条件下，号手的操作难度成倍增加。正在全防护状态下进行精准操作的是00后发射号手陈海奇。
8: 在全防护状态下的难度其实是最大，一个是信号传递，还有一个是在全防护状态下穿戴手套对那种按键以及视野清晰程度都具有很大的挑战，因为防护手套它比较厚，像我们操作键盘的话又比较小，它有可能一个手指按下去会按到2个键。像信号传递这方面，由于全防护它会导致那个听不到，然后又由于戴面具，它会使得那个声音传递不到位，
5: 看不清、听不到、按不准，每一项特情都是未来

0: 战场上随时会遇到的真实考验。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把它练精练会，万一哪一天真的用上了，这个是很关键的东西，它是保存战斗力的一部分，在全凹凸状态下的操作训练。
0: 聊起操作格外沉稳老练，这位年轻的00后号手入伍才5年时间，就已经多次在重大训练任务中坚守关键岗位，扛起重任。
1: 我们的青春肯定是热血的，确认底色还是身上这一抹绿色。在常规导弹第一旅，特别是像我们在导弹化先锋连，我们一直都是当先锋打头阵，不管怎么样都要做最硬的兵，最过硬的兵，说白了就是眼里只有敌，没有第二。
0: 年轻的士兵渴望建功沙场，当先锋，当排头兵。在演练现场，记者发现像陈海奇这样的青年官兵已成为主力军，一张张充满热血的青春脸庞正在大国重器方阵中加速成长，淬火成钢。
1: 我的愿望就是实现祖国的统一。在新兵连的时候，新兵连班长问我，当时也是问我，你来当兵的目的是什么？我当时就是给了他4个字：祖国统一。因为实现祖国伟大的统一，一定能实现，也一定能在我们的手里实现。
2: 近日，人民海军成立77周年主题宣传片《向大洋》全网刷屏，热度高居不下。影片以震撼的镜头语言展现了大国海军逐梦深蓝的壮阔征程，用温情叙事诠释代代相传的家国初心。随着影片热度持续发酵，多地同步开展了校园展映、商圈公益展播活动，让海军的强军故事走进校园，融入城市，掀起全民致敬海军、厚植国防情怀的热潮。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我们再见。

0: 一起来看天气。假期刚刚开始，一股冷空气便从西北一路南下，和北上的暖湿气流相遇，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就此拉开帷幕。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天降雨将会覆盖华北、东北南部、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南方降雨也将会进入最强时段，在湖南、江西、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同时呢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明天北方的降水将会逐渐停止，但是在江南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依然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整体来看，今明两天江南、华南一带雨势较强，累计雨量比较大，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预计后天开始雨水消退，全国大部将会是晴天或多云，天空放晴，很多地方气温也将会迅速回升，特别是北方多地升温更加显著。那预计在假期尾声，最高气温25度线的最北端将会到达黑龙江一带，那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不过虽然白天升温迅速，但是夜间因为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所以未来昼夜温差将会继续拉大，那么早晚时段呢，还是需要注意多备一件外套。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吧。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

北京多云转晴，10到23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6到19度。呼和浩特晴，5到20度。济南多云转晴，13到22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4到28度。富康晴转多云，12到3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5到16度。上海阴转多云，16到21度。武汉多云转晴，13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

0: 云11到22度，合肥小雨转晴12到22度，广州大雨转多云19到29度，台北小雨20到28度，香港雷阵雨20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正大清江制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
8: 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9: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3: 南海前沿演练所谓反登陆，临近中国台湾部署多款导弹演练所谓海上打击，美菲肩并肩2026演习在敏感海域反复试探。 日本高调展示参与美菲演习画面。

0: 自卫队首次在吕宋岛北部发射反舰导弹。日本代表在联合国望议东海南海局势，高市早苗公然宣称为长期战争做准备。南部战区组织107编队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南部战区海军为南海海域例行巡航，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本特拉无人机在乌克兰实战部署，日本借俄乌和中东战事正在布一个什么局？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来凤腾茶，茶饮未来。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史上最大规模的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正在举行，并首次加入了日本的作战部队。演习在临近我黄岩岛和台湾岛海域演练所谓反登陆和海上打击，挑衅意味浓重。来看短片。
1: 据美军消息，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4月27号在菲律宾巴拉望岛海岸举行反登陆实弹演习，来自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约500名作战人员参与。值得注意的是，该地距离中国黄岩岛仅约230千米。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军演下一阶段将在临近中国台湾的吕宋岛北部，届时首次参加演习的日本作战部队将发射88式陆基反舰导弹参与海上打击演习。据美国海军新闻网28号报道，美菲首次在菲律宾最北端的伊特巴亚特岛举行海上打击演练。上周，美军已在此进行了一系列导弹系统的快速部署，而这里距离中国台湾仅约160千米。报道称，美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的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陆军第25步兵师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由美空军 C-130 运输机投送至该岛。这些发射器支持的导弹射程约185至500千米，可覆盖从菲律宾吕宋岛到中国台湾岛南部的海域。根据南部战区发布，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107编队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重点进行实弹射击、海空协同、快速机动、航行补给等演练，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这是针对当前地区局势采取的必要行动，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战区部队将根据安全形势需要，常态组织有关军事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0: 欢迎两位嘉宾。卢先生，我们看近段时间美菲呢是伙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动大约500人的一个作战兵力，在巴拉望岛北部进行了所谓的反登陆演习。那么从参演的兵力和演习的地点来看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目的？
2: 我们说这次这个美菲在巴拉望的这样一个反登陆演习呢，虽然名义上是所谓的这种我们说防御性的反登陆的这个演习，但实际上它带有非常鲜明的进攻性或者说实战性，它同时呢也可以被视为是以这个明确的以南海地区的这样一个军事冲突为前景，那么实施这样一种联盟前置部署联动这样一个态势，来强化对华的这个我们说牵制和遏制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意图。所以从地理位置上看，我们说巴拉望岛整个面向南海，同时它的这种岛上的这种地理状态、地理特性，实际上也和南海的这种岛礁包括它的滩涂的这种情况是比较相似的，所以它也被美国及其盟友视为是一个在这个进行模拟这种在南海岛礁进行所谓的这种登陆演习、抢滩作战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场所。那么从这种第一岛链的整体的这种结构来看，它实际上和北部的这个我们说吕宋岛包括巴坦岛之间，它也有一个这个地理上的联动关系。那么这也看出实际上美国及其盟友现在切实的是希望将南海军事化，也就是将南海现在在这个我们说岛礁围绕岛礁包括专属经济区的这样的一个争议，由外交博弈转化为军事力量对抗。所以这也是地区安全局势显著恶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美菲呢还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偏远岛屿进行所谓的海上打击的相关的演练。那么从演习的地点和部署的装备来看的话，有哪些值得警惕的地方呢？
3: 第一个值得警惕的就是这个演习过程这个中间，它是拉帮结伙、两海联动。那么这一次的这个

0: 演习向北进行拓展，特别是拓展到距离中国台湾比较近的这样一个这个区域，明显的它表现出来的一种这个姿态，就是它要把南海问题和台海问题这两个问题它把它勾连在一块儿，来某种情况下骚扰疲惫迟滞中国这样一个这个目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第二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就是它的这种演习的这个内容是动静结合，卡口封控。动静结合呀，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演习中间投入的一些力量更多的是强调它的一些机动部署，把它的一些具有攻击性比较强的这个部队机动到比较敏感的区域，采取一种打了就走的这样一种方法。而菲律宾呢，是强调的以所谓对海上目标和关键的通道进行这种远程打击的能力，也就是用布拉莫斯这样的一个反舰导弹采用固定部署的形式，目的呢就是卡口和封控。第三个呢，在这一次的演练过程中间嵌套的一个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这样一个小多边针对无人机所构成的威胁，有一套形成了一套美日菲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无人机反制的能力。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既有威慑的部分也有实战的部分，而且把在这个局部战争中间一些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内容也在这个肩并肩2026演习中间突出出来了。
1: 那我们也知道在今年的这个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当中呢，除了美军进行一系列的导弹快速部署之外呢，值得关注和警惕的一点就是日本呢正式从观察员国转变为这个正式参演国，而且日本呢还要在吕宋岛北部进行首次88式陆基反舰导弹的一个实弹射击。那我们说这一设计的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阴谋呢？
2: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日本在这个这次军演当中去试射这个88式的这个反舰导弹，实际上反映出一个倾向，就是日本在极力的或者说快速的推动自己进攻性军事能力打造。根据各种的这个防务规划，包括他今年的这个防卫预算，实际上日本现在即将或者说未来将要去这个寻求去持有或者说去列装的这样一些导弹类型至少7到8种，包括现在已经在这个熊本地区去列装的这个25式的这个地对舰导弹，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12改啊，包括这个我们说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包括精确打击导弹，包括这个从美国引进的这个战斧式导弹，以及这个其他的两种这种对空的这个空击导弹等等方面，这个其实可以看出日本是在做一个全谱系的这个中远程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而且日本还要加快这样的一个应用化，也就是部署的这个能力的提升。所以现在日本在这个相关的人员培训包括这种实弹射击方面也在大幅的推进。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在菲律宾的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美国，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和策划之下，日本现在在积极配合美国在强化第一岛链的一个整体化的火力配置。实际上我们从最近几年，特别是近一两年，日本在琉球群岛它的这种高强度的广泛性的这种火力化配置就能够看出，它实际上是不仅要强化在岛礁的军事存在，而且要织一个非常有这种韧性而且有这种覆盖面的火力网。那么这一次我们说这个美菲联合军演当中，日本包括它自己导弹的试射，包括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包括这个美国在这个区域里多种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导弹的配置，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相互各方去相互去弥补，然后形成这样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导弹配置。这个实际上很大程度上确实也是针对中国海军现在的这个我们说在这个西太的活动来实施的这样的一个遏制性的行为。
1: 那王先生，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南部战区组织107舰艇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进行演训活动，我们看重点演练包括实弹射击、海空协同以及航行补给等等，并表示呢此举呢就是针对地区局势来做出的必要行动。那您如何观察我们的这一次演训行动，从这个演习的海域到演练的科目再向外界传递出哪些信息呢？
0: 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第一个是成体系的力量编组，107编队的这种这个力量的编组啊，包括055的大驱，然后052D 的驱逐舰和054A 的护卫舰，以及093A 的这个综合补给舰。05和 052D 这样的一个大驱和这种驱逐舰，它所具备的这个火力是比较强大的。这两艘这个军舰176个单元的垂发系统，既可以对水面舰艇 构成强大的打击能力，也可以发挥它的远程

0: 精确打能力、打击能力，对陆上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可以进行区域的这种防空反导，所以它的这个综合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再加上093A 的这样的综合补给舰，为他们提供这个远海的机动保障，形成一个在关键海域就具有比较长时间的持续作战的这个能力。第二个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在关键海域采取的一种针对性的行动。这次的活动的这个区域是在吕宋以东，因此107编队它的综合的作战能力直接辐射得到就是吕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这个区域。那么像西北方向它所活动的这个区域就直接面向的中国台湾岛，关键的84、80塘海峡这样一个关键的通道，它可以有效的进行辐射，同时在台岛东部的广阔区域也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辐射作用。再向北，基本上就是日本的西南诸岛要向菲律宾方向机动的这样一个通道。同时向更远的东部，107编队活动这个区域又可以有效的去阻断强敌可能向伊岛链进行机动的这样一个重要区域。我们通过对关键海域的有效的控制，就可以对这个区域的安全形势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综合的掌控能力。这是第二一个这种演练中间发出的信息。第三一个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南海区域我们有常态部署的航母编队，有常态部署的两栖编队。那么航母编队和两栖编队的这样的常态化的演训活动，与107编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形成了一种协同联动的关系。他要搞所谓的两海的这个联动，我们也可以通过南海和西太平洋广阔海域的这种综合作战能力非常强的这个编队的协同行动，对美日菲的挑衅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1: 在这场美菲主导的联合演习中，首次以作战部队身份参演的日本异常高调。详细情况来看短片。
2: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6号公布的肩并肩2026实兵演练画面显示，日本海上自卫队14号准航母打头阵，身后美国、日本、菲律宾、加拿大、澳大利亚作战舰艇列队航行。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海上安全问题公开辩论会，针对日本代表在发言中妄议东海、南海局势，中方进行了严正驳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日方有关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当前东海、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南海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航道之一，反倒是日方近来派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耀武扬威，蓄意挑衅，给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暴露出日方一些人企图武力介入台海，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图谋。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议上声称，要以俄乌及中东局势为教训，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指出，近期高市政权大力发展军工产业，现在又公然宣称为长期战争做准备。历史上日本曾挑起战争侵略他国，现在又在渲染所谓的紧张局势，是不是要重蹈历史覆辙，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再次成为东亚的祸源？
1: 那我们也知道肩并肩演习呢是由美菲主导的，但这次从日本防卫省发布的相关照片不难看出，无论是从舰艇编队还是从人员交流，日本仿佛都站到了 C 位。另外毛先生，我们也从这个照片显示当中来看啊，打头阵的是日本14号准航母，而后面跟着呢我们看是来自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船，而不是美国海军的军舰。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搭配呢？
0: 在这一次的这个肩并肩2026演习中间，在南海方向进行的所谓的海上力量展示中间，五个国家有10艘军舰参与了这个行动，日本有3艘，中间就包括您所说到的这个直升机驱逐舰这一艘准航母10号，再加上一艘驱逐舰雷号这个驱逐舰，以及一艘两栖的登陆舰。美国有2艘舰参加，一艘是军舰，两栖的这样的登陆舰，那么另外一艘就是它的海岸警卫队的远海巡逻舰。另外两个国家只派遣了1艘军舰参与，就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有1艘。那么从力量的编程中间就可以看到，日本它在这个美国主导的盟邦体系中间正在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这个责任，但是美国仍然是起到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赋能的这个作用。虽然说美国的这个派遣它的这个舰船参加这个演习的这种力量只有

0: 两艘，一艘军舰，一艘远海的巡逻舰。但是这艘军舰是整个编队中间的指挥舰。第二一个可以看出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区域，这是一种这个协同行动的混合战争模式。这张照片前面的是日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艘这个舰只，这代表了是一个徽船，代表的是军事力量。那么后面的那一艘是美国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远海巡逻舰，这是一艘白船。这张照片折射出来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区域，就是南海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区域，美国和他的盟伴军事力量和他的这种所谓的民事力量共同的在这个区域展开行动，那么让斗争的形势可能就面更加复杂化。第三一个预示着后续日本很有可能就是以日非防务合作进一步深化的这样一种趋势，采取更加激进的而且进攻色彩更重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行动，可能在南海方向不断地进行相应的挑衅。对于这种行动我们必须要加以高度的警惕。
1: 鲁先生，那您看现在日本呢这次不仅高调地参演了美菲的肩并肩联合演习，那而且我们看近期高市政府呢也在推动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召开了首次专家会议，而且呢高市呢也是公开宣称要做好长期战争的一个准备。那您分析他在预设着一个什么样的长期战争，这其中有哪些危害呢？
2: 高市政府现在所推动的一系列的军事安全政策，实际上概括来说是两个大的方面。那么对内呢，就是去全面的去摆脱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这样的一个对于这个日本自身安全政策的各个方面的内部性约束，然后呢推动国家的全面的再军事化。那么对外呢，就是推动整个的一个战略安全态势的转化，也就是说彻底的改变防御性的所谓防御性的这样一个姿态，而转向全面的或者说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准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在这样一个大方针下呢，现在围绕着战略战术层面，其实日本提出了不少新的提法，并且加以推动。比如说这个新型作战方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日本一直以来所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军力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理念的一个集成和升级。那么长期战争呢，实际上就展现了日本对于未来在周边日本可能去涉足介入的这样一个军事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他说是长期战争，但它不同于俄乌战场的这样的一个陆地的这样的一个长期消耗战，它更多的是在西太地区这样的一个海空立体层面的这样一个长期的对抗。那么核心场景实际上就是围绕台海区域所可能展开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海空拉锯战，那么同时也包括一些我们说侧翼场景，比如说在南海地区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围绕着主权领土和海上权益的这样的一个摩擦，包括围绕岛礁和关键航道的主导权的争夺，日本是做了用军事手段去影响和干预这个态势的这个能力的这个建设准备的。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一种全域性的场景这样的一个设想，就是主要是以这个在围绕第一岛链的军事对抗为中心，同时结合了我们说比如说网络战、经济战、能源战，甚至包括舆论认知战等等，我们说这个非常规的混合战争的手段，它其实已经在做非常细致和切实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和这个推演，通过这样的推演来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再军事化，包括国家安全战略的这样的一个进取性、进攻性的转型来提供助力。
1: 与此同时，日本企业的无人机竟然部署到了俄乌战场上。来看短片。
3: 4月28号，日本东京上市无人机企业特拉无人机宣布扩大对乌克兰无人机领域的投资，将与乌克兰温尼实验室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开发固定翼拦截无人机。半个月之前，该公司宣布其特拉 A1 拦截无人机已在乌克兰投入实战部署。此次部署采用分阶段推进模式，先向作战部队配发装备，再根据战场评估结果逐步扩大部署范围。据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美日两国政府正着手推进构筑小型无人机等军民两用技术合作框架。报道称，小型无人机已成为左右战局的武器，不排除日本生产具有杀伤能力小型无人机扩散的可能性。据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包括军民两用物项在内的防卫产业定位为危机管理投资与增长型投资的核心之一。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王先生，我们看现在日本企业的无人机呢已经部署在了乌克兰，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日本版的这款拦截无人机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而且该公司也明确表示下一步还要研发固定翼型号的无人机，那这又是在做着一个什么样的作战准备？
0: 日本之所以它的这种带有一定杀伤能力的这个武器能够在乌克兰战场上出现，它是在利用乌克兰的一种这个国外武器制造商的测试平台这样一个机制在打一个擦边球，让日本的杀伤性武器在这样一个有冲突的这个区域出现在这样一个战场上。这个乌克兰拿到了日本的先进的这个拦截型无人机，那么日本呢又把它研制这样的新型的这种兵器在实战环境下进行测试，这两者之间是各有所得，日本呢可能更重要的得到了这一型武器在战场上实际使用的一些数据。特拉 A1 的这一型的拦截型无人机跟乌克兰自己的拦截型无人机高度的相似，它的优点就是日本的这一型无人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优势与乌克兰自己研制的无人机拦截型无人机相比呢，就是成本能够更加的低一点。大致特拉 A1 这一型拦截型的无人机单价大概在1800美元左右，乌克兰呢在2000到3000美元一架。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近程高速拦截型的这样一个低成本有效的应对无人机威胁的这个手段。那么日本呢获得这种在实际对抗环境过程这个中间这些大量的这个数据，然后来改进它后续拦截型无人机发展过程这个中间它的制导的这个算法。那么后续您所谈到的它要发展固定翼拦截型无人机呢，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和比较长的时间里面在空中进行游弋，配合到后方就是在近程末端的这个时候再用这种特拉 A1 这种旋翼的拦截型无人机进行配合，形成一种用拦截型无人机进行分层拦截。
1: 那陆先生，其实说到这个日本的无人机，在前不久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聊到过，日本防卫省为了发展无人机不仅拨了大量的预算，而且还成立了无人装备部门等等。在同一个月怎么日本无人机就快速的实战部署到了乌克兰，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另外从3月到4月我们看这家公司呢已经对乌克兰进行了2笔投资，而且开发了2种无人机型号，那么日本方面在布一个什么样的棋局呢？
2: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这个日本实际上是将这个乌克兰战场作为一个重要的试验场和演练场，然后呢尽快的去实现这样的一个从装备经验到实战经验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包括这一次为什么这个日本企业能够非常快的和乌克兰的当地的企业机构建立这样一个合作关系，然后很快的推出了2款机型的这样一个无人机，实际上这个没有政府在中间的着力推动和牵线搭桥是不可能去实现的。而且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是有意的，我们说以民掩军，就是有意的在用就所谓的这种民间性的企业性的行为来掩盖它这种国家军援的这样的一个本质性的特征。就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日本积极的对乌克兰推动所谓的各类型的这种援助啊，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援助为突破口推动自己修改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也就是2023年12月做了一个修改，实际上就是以俄乌冲突作为一个借口来去推动自己这个武器出口的解禁，然后现在高市政府已经明确了要进一步的去修改这样的一个装备三原则，来全面的去解禁这样的一个杀伤性武器出口，包括对于冲突国家冲突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这样军援的一个实施。而且现在日本还在考虑这个修改自卫队法，来这个允许这个对于这个用自己的库存武器能够更直接的去援助相关国家，所以它实际上是更进一步的触及到了日本整个国防体系的一个深层层面，因为要修改自卫队法，包括要在这个安保三文件当中去进行确认，这个就非常的根本性，而且是不可逆了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把这种硬杀伤武器，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拦截式无人机送到这个乌克兰前线，实际上是带有明显的冲破武器出口红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虽然身在乌克兰，但是眼在周边，甚至是把目光要放在台海，也就是他要做一个通过在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介入和参与，最终要达到一个对于未来在周边特别是台海地区无人化战争前景的一个准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

0: 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去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品质铸就品牌，好玻璃红华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修改宪法等手段，不断推动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通过重整军工复合体加速日本再军事化。国际社会应坚决予以反击，绝不能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俄乌在顿巴斯地区激烈交战，外媒披露乌军正紧急修筑北部防御工事线。美俄领导人超过一个半小时通话，普京表示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泽连斯基称将打击俄军纵深目标作为优先任务。乌军无人机奔袭1800公里打击俄罗斯腹地。乌克兰启动武器测试平台，允许外国军工企业将新武器投入前线实战检验。德国深化与乌克兰防务合作，拟打造欧洲最强常规军。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1: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防空警报已经响起了，我们需要马上撤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2: 防空警报是城市防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时用于抗灾救灾和突发事故情况下的灾情预报和紧急报知，战时用于人民防空，是各级人民政府实施人民防空指挥、组织人员疏散的基本手段。按照警报发放时机，可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预先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城市可能遭到空袭的情况下，告知市民提前做好防空袭各项准备。音响信号为鸣36秒、停24秒，重复3遍，总时长3分钟。战时情况下听到预先警报，家中市民应关闭水电燃气，锁好门窗，转移易燃物品等，随后快速进入指定的人防工程或紧急疏散地。空袭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已临近城市上空，空袭行动即将或已开始发生的情况下，告知市民迅速采取疏散、掩蔽等防护措施。

0: 音响信号为鸣六秒，停六秒，重复15遍，总时长3分钟。此时没来得及进入人防工程的市民，应当就近分散，用硬物护住头部等重要部位，谨防坠物致伤。解除警报信号的作用是在空袭危险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告知市民可以进行消除空袭后果的工作，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音响信号为连续鸣放一长声，时长3分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规定，我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市民防空警报。在测试防空警报各项功能的同时，警示人们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你知道你所在的城市每年什么时间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参与讨论吧。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密林、山地这样的复杂环境，可能成为狙击手潜伏隐蔽的绝佳地点。他们需要凭借对环境的感知能力，在陌生地域寻找有利地形，快速抢占视野良好的制高点，然后从数百米外锁定目标，精准狙杀。
11: 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狙击手集训的现场，看他们如何在贴近实战的环境里面练就一击制胜、一招制敌的作战本领。
12: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将展开。考核开始前，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进行射击前的基础训练，狙枪定型，这是为了让他们在射击时具备快速切换姿势、快速出枪、稳定瞄准的能力，更好地适应实战快节奏的要求。这样日复一日的训练养成的肌肉记忆，是提升射击稳定性、提高命中精准度的关键。这次实弹考核，射手也会根据不同的射击距离和任务特点灵活切换，使用多种枪型进行射击。
1: 在我面前的这把呢，就是5.8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整体的重量呢是相对比较轻的，非常适合对于一个中距离的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而在它旁边的这一把呢，同样是采用了这个浮置式枪管的呢，就是7.62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呢也是配备了这个皮卡丁尼导轨，可以去配备不同的瞄准镜。这两把枪的这个枪托呀，都可以进行调节，人机功效会更好。那它更适合呢对于一个中远距离的这个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来到这边一看，这个子弹的大小就知道它是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了。那么这个枪口的高效制退器呢，能够更好的帮助去减少子弹出膛瞬间产生的这种后坐力，去稳定弹道。那么它同样采用的是5发弹匣供弹，我们来压个弹。好，可以说这样一款装备呢，是能够非常好的去打击敌方的轻型装甲、火力点和攻势的。而这个就是35毫米的狙击榴弹发射器了。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骨，跟一个罐头大小似的。那么在装弹的时候呢，把弹簧推开，就可以把这个35毫米的狙击榴弹这个破甲弹给装进去了。那么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用的是破甲燃烧弹和狙击杀伤弹。那么它可以非常好的对这个地面上的一些目标，以及是攻势后隐藏的目标，去进行一个点对点的狙杀，不仅能打点，还能够打面。那么今天在我身后的这片训练场呢，马上就要进行的是各个科目的实弹射击考核了，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一轮射击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所有狙击手都是采用的这种握姿的方式，

0: 听到了吗？这个小的爆炸的声音，其实就是对狙击手们的一个干扰。那这一轮呢是跪姿的射击的考核。
1: 在狙枪过程中，跪姿时左肘底膝支撑的动作看似简单，却要求狙击手的肌肉持续紧绷，稍有放松就会出现枪口上下晃动、左右偏移的情况。
0: 依旧还是多种姿势射击，但是可以看到姿势变了，现在呢是立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进行射击。这个角度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一个动作的特点哈，就是左手的这个手肘抵在腰部上面，可能对这个身体的稳定性的考验会更高一点。
2: 今天我们设计的场地是以土坡为主，就是它土坡上更加的比较不平整嘛，就是我们上去狙枪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构成一定的不是，需要通过平时所进行的平衡力训练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身体，来达到一个合适的比较舒服的射击姿势。
1: 狙击手在狙枪时身体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核心力量的支撑。看到训练现场上正在进行的平衡力训练，还有熟悉的平衡垫、壶铃等器材，这让有过相似训练经验的我瞬间信心倍增，也想要去体验一下。
3: 班长，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训练场上，要请你教我一下。

0: 一些狙击手要练的一些项目。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正在练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训练，它是我们狙击手最底层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我们可以先练两腿的一个站立，这个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稳，是吧？
1: 对。
0: 好，那我们再尝试一下把眼睛闭上。
1: 闭上啊？
0: 对。
1: 原本睁着眼站在平衡垫上，觉得轻松自如，可闭上眼睛之后呢？
0: 视觉带来的参照瞬间消失，身体好像失去了对重心的感知力和控制力。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单腿的，但是不闭眼的一个站立。
1: 哦，我差点以为你说也要闭眼，我说双脚我都做不到。
0: 起，对，我们要求他们你单腿站立，你必须保持3分钟，然后他可能到了1分半到2分钟，他就站。我们需要把垫子反过来。 哎，对对对，然后脚。等一下，或者说你像我一样一二三跳上去。
1: 跳上去。
0: 啊，对。
1: 好，我的重心感觉随时在变化。
0: 对，随时在变化。
1: 不行，我的腿酸了已经。
0: 你想，还有另外一种方式，那个方式就是更加能增强他们，对抗调节自己、控制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我们需要我们把两个腿交叉腿，两手后背。
1: 后背啊，对后背，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眼睛闭上。哦，我觉得闭眼是最没有安全感的。稍稍的，推它一下。我感觉你只是轻轻的戳了我一下，我就控制不了的往这边倒了。我有一点点能体会到您刚刚谈到的这种专注力。在战场上，很多时候受地形和环境的限制，狙击手只能从狭小的射孔、窗口、掩体缝隙中射击。 这对身体的稳定性和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弹射击的训练场上，我看到了为模拟各类复杂情况设置的限制板。上了很多加护事儿，这是干嘛用的呢？这个上面有各种形状的这个木板呢，是起到一个限制作用的。那么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限制射击。现在他们这个枪口需要被限定在某一个洞里面，因为在真实的射击当中呢，狙击手不知道会面临的是前面是否是一个空旷的平地，还是说他们要躲在某一个角落去在一个固定的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去进行射击。让我来趴下来看一下哈。哇！ 天哪，我这个拿着手柄的运动相机都没有办法能够直立着拍摄了。大概这个要趴得更低一点的一个角度。那这样呢，这些位置呢就会相对来说要再支棱起来一点。所以每一位班长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角度要去调整，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这样一个射击。而我们今天要打的这个目标呢，这个科目的目标，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远处。 那6个白色的方块上面的圆盘，我大概只能从这个角度，我只能看到一些圆的点点，是看不清楚是一个盘的状态的，所以这个射击的难度是在不断的升级的。

0: 这边枪响之后，马上就能看到那个靶位那边冒白烟了。同样都是右倾斜45度，像刚刚右边这位班长呢，他用的就是这种蹲着的方式去射击。
1: 对于狙击手来说，光有精准狙击的基本功还远远不够。为了能更好适应野外环境下的狙击行动，根据地图判断地形，迅速确定目标点位也至关重要。
0: 现在呢，在我身后的这支狙击集训小队呢，马上就要从营区出发。现在他们正在分发的是地图，因为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去完成一个战术的训练。那么从营区出发，总共是往返15公里，在这15公里当中呢，会涉及到比如说丛林、山地、城镇等等的不同的地形。那么他们就将利用手中的地图还有指北针去完成找点位的任务，不仅仅是考察着他们这种狙击手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同时也在考验他们的心理素质。

0: 和这种全面的军事素养。那在我手上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定位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导航组就能够更好的知道每个人确切的这个位置，确保他们的安全。那么很快他们就要从这里出发了。
1: 二十六，

0: 现在我们从营区出发，走了一段距离，就进入了一个城镇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队员们也是带着地图，带着指北针，包括在出发之前，他们在营区里面已经去计算过路线，看看能不能找到最优解。现在是发现走错了是吗？
1: 对，
0: 要往回，往回一点。这个电线杆子。
2: 遇到十字路口、交叉路口这样的关键转向点时，小组成员可能会出现意见不同、方向存疑的情况。这时就需要团队中经验较为丰富的队员引导大家明确方向，协同配合完成搜索。
0: 那这边呢，找的目标呢是一棵树，但这儿树还挺多的，对，大家立刻都分散开。那现在天气是有点变化，飘来云，然后并且下起小雨。这个树上写 B37，这个就是他们的答案。
3: 开下一点。
4: 这里。
0: 好，现在是进到了一片民居里面，都是这种小巷子。
2: 从崎岖路面到复杂路段，从路口变向到定位搜寻，如果没有精确的位置判定和距离量算，这些平时常见的电线杆、树、石柱等目标就很难被锁定发现。经过长时间的奔袭，成员们终于抵达了目标区域。然而，对于他们的考验还没有结束。作为战场幽灵，狙击手不仅要走得远、找得准，更要打得稳、藏得深。在野外条件下，隐蔽伪装也是狙击手需要具备的一个重要技能。
0: 班长，像狙击手们在野外去进行隐蔽伪装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环境？
1: 在我们狙击手选择阵地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首先第一条就是要背向阳光。
0: 背向。
1: 对，嗯。第二个就像我们要通视我们的目标区域，
0: 是在阴暗处。
1: 阴暗处。
0: 视野好的。
1: 视野好。
0: 嗯，并且呢，能够比较方便撤离的地方。
1: 对。嗯，现在我们在这片区域里边，我们已经隐藏了三名狙击手。
0: 现在吗？
1: 对，现在已经隐藏了。
0: 我试着找一下吧。
1: 可以，我们沿着在这条路上可以走上去看一看，主持人能不能找到？
0: 这走到这儿我都有点不敢走了，我怕万一踩着他们了。
1: 不会，他们隐藏的地方是非常有利的。
0: 有利哈。
1: 对。但是我们现在在走的过程中，整个过程中他们是完全可以看到我们。
0: 哇，那就完全是这个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1: 对，
0: 我想给他们增加一点干扰，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们暴露。
1: 好的，要非常的细心去观察这里边到底有哪些，就是可能跟现地有一点点区别，有很相似的地方。
0: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不是，我呀，
1: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0: 啊，这里没有。
1: 对，这里没有的。
0: 很相似，但略微不同。啊，这也太难，这是我做过的最难的考试吧？我暂时还没有错过一个正确答案，是吧？
1: 已经错过一个了。
0: 已经错过了？
1: 对，已经错过一个了。
0: 这边吗？难道是？
1: 哪里？
0: 这边有吗？
1: 这边有。
0: 这边有？
1: 对。
0: 这边真有？
1: 真有。
0: 我回下去看一下，我就不信了。啊，我的大脑要炸了。
1: 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块有哪些略微不同的地方。
0: 这里应该是有人走过的，这是不是踩空了这个位置？
1: 对，
0: 这是一个提示吧？
1: 对，这是一个提示。
0: 这是一个提示啊、
2: 这确实是我做过的最难的考试了，我也算亲眼见识到了。

0: 狙击手的隐身神技能。如果不是在班长的引导提示下，哪怕狙击手与我近在咫尺，只要他们一动不动，就会像一块石头、一丛灌木，让人难以察觉。
1: 是这里吗？
2: 看到了，看到了，这里藏着一个人。可是如果我说实话，如果不是我把它上面这个草挪动了之后，它在底下动了一下，我都不知道这儿藏着一个人。
1: 我现在感觉都不是一个人在动，就是一堆巨大的植物在动，包括我看像这个后面的这种木头的横梁，这里面你是搭出了一个空间是吧？
3: 是的，但主要还是运用它本身就存在的框架。
1: 哦，就这儿本身有一个相对来说能够藏的地方。
3: 是，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阵地的依据。
1: 剩下还有两个是吗？
4: 还有两个，接下来就请主持人。
1: 你要让我自力更生了是吗？
4: 对对对。
1: 首先啊，这个地方我在想它有没有可能藏着一个人，因为这儿有点符合您刚刚跟我说的，就是这儿有点像有人走过的痕迹，不是吗？
4: 这个里边其实没有。
1: 没有啊？
4: 对，它下面全是密集的，它那些就是原生的植物。
1: 真的吗？
4: 真的。
1: 我已经开始怀疑我自己的智商了。
4: 其实我们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其实还有一名在我们旁边。
1: 那难道怎么藏石头里了吗？是。哎，有没有可能那边有个高点，高点它能够一个视线范围好的地方是这边。有人吗？有人啊啊！我看到了，藏好了吗？我看到了。哎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是不是都在这儿躲好久了？
4: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寻找第三名，这一次完全依靠你，就在这个平台上面。
1: 我觉得他俩的选择应该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因为这个底下也是斜坡，那边的视线也不太可能了，到那个位置。是的，是的，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一开始没敢确认这位班长，是因为他只有上半身是露在外面的，所以只有就感觉植物只有一小撮，我说这不太像。
0: 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可以看到，如果不是狙击手主动露面，你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4: 就我们作为狙击手来选择自己狙击阵地的时候，首先要去发现这一块场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像我们狙击手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变色龙，无论到了哪一种地形，它都能够很快的融入这个颜色里边，把自己隐蔽的最好。当狙击手安静下来之后，它又变成了一丛植物。
1: 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0: 融为一体是战场伪装的秘籍，然而实战中不仅要藏得无影无形，更要在隐蔽的同时快速抢占有力射击阵地。
1: 好，现在马上将要进行的呢是一个实战意味很浓的科目。可以看到两位狙击手已经背着自己的这个1415.8毫米的狙击枪，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但是呢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还配有一把1193的手枪。等会儿呢是两种枪结合的射击哈，所以不仅可以看到远距的，还可以看到近距的。
5: 开始。
1: 好，计时开始。首先要跑过的是200米的距离，哦天哪，跑得太快了。
0: 狙击手面前的五个瓷盘子模拟的就是战场上的五名敌人。射手完成击杀后要迅速抢占前方的阵地，计算射击参数，对200米外的目标进行打击。我甚至还没有跟上两名射手的步伐，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对五个瓷盘子的射击。
1: 来到了第二条的这个射击的阵线，采用卧姿，对远处的这个小碗啊，是一个小陶瓷碗，去进行射击。最后用时是2分05秒，完成了一个来回的600米的总共的路线，以及其中的手枪加上狙击枪的射击。

好，现在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35毫米狙击破甲弹的射击。由于它这个口径的增大，所以它可以对一些像装甲目标，包括一些地堡这样的目标，起到比较好的这种毁伤的效果。精准地击中了远处

0: 夜幕降临，夜间射击训练正式拉开帷幕。狙击手需要在无光源的条件下，借助热成像瞄准镜精准识别百米外的热源目标。现在正在进行的呢，就是12.7毫米大口径狙击步枪的一个夜暗环境下的射击。听到枪响了，那在我面前呢，如果不是有这个拍摄灯光的话，周围可以说是一片的漆黑。那我怎么样能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打中呢？靠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热成像的无人机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等待一下啊。那么狙击手们他们靠的呢，就是用他们的这个昼夜二合一的热成像的瞄准镜去进行瞄准。黑夜里面一切变得更加的未知。哎，这一发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很小的亮点突然之间窜了过去，然后靶标后面的这个土堆上被炸起了尘土。好，可以看到这个狙击手他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夜色给了他们很好的伪装，但是同时也给狙击手们的这个射击难度啊，带来了一个新的提升。
1: 与以往相比，此次集训更突出狙击小组独立作战以及在敌后渗透、精准狙杀、战场生存等方面的自主协同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着力锻造能独立掌控战场主动权的尖刀力量。下步我们将固化集训成果，优化训练机制，持续抓好狙击手战斗力形成，为遂行任务、克敌制胜筑牢坚实根基。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射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2: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0: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CCTV
0: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
0: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量甲，
4: 量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量甲，
5: 五谷丰登。
4: 惠救振兴新图景，大家顺着我手指方向看啊，俄罗斯海军正在缓缓驶入湛江军港。南海之滨，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到访湛江。完美号、凛冽号，2380型轻型护卫舰集结亮相。
5: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这一个舰艇就是防。

0: 空反潜反舰对路，我什么活都能干。
1: 小平台，强火力，多任务性能一应俱全。
0: 在舰尾这位置，我发现了一个什么呢？这个小舱门，能开闭的小舱门，这个是干嘛用的呢？
1: 跟随军迷亲临一线，近距离探访俄罗斯现役主力战舰。
0: 这两艘船在我眼里边，恰恰是俄罗斯海军的一种进取心。
1: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我在湛江看军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6年4月15日，由俄罗斯海军完美号、领猎号护卫舰与佩琴加号中型游船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广东湛江，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在中国海军郴州舰引导下，悬挂中俄两国国旗的俄海军舰艇编队缓缓靠泊，中方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资深军迷赵云鹏多年来潜心研究各国海军舰艇，还出版过舰艇主题专著，书中大量逼真的舰船插图都由他亲手绘制。不过他此前的研究大多聚焦苏联时期的经典战舰，对俄罗斯海军现役主战舰艇一直缺少实地观察、近距离考证的机会。这次他专程赶赴湛江，只为零距离接触这些新锐装备。
1: 大家顺着我手指方向看啊，俄罗斯海军完美号、领猎号和佩琴加号正在缓缓驶入湛江军港，3艘军舰都已经到了我们湛江港。等一下呢，我带大家到舰上去看一看。
0: 此次到访的两艘主力作战舰艇备受关注，分别是舷号333的完美号与舷号343的领猎号，均属于俄罗斯海军20380型轻型护卫舰。这是俄罗斯自主建造的新一代近海多用途隐身战舰，现隶属于俄太平洋舰队。登舰细看，对比心中多年的研究印象，赵云鹏对这两艘战舰的外观设计有着十分直观的感触。
1: 在以往的印象当中啊，苏联或者俄罗斯的军舰给我们的感官是什么呢？就是上层建筑啊，非常凌乱，哈，各种电子设备、各种雷达、各种天线，哈，用我的词儿来说呢，就是琳琅满目，一长串跟个葡萄似的，是吧？还有一个舰载武器的配备，反舰导弹一大堆啊，防空导弹一大堆。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空间都被挤占的，哎呀，非常拥挤。但是现在呢，这个20380型啊，新式军舰了，它外观呢，相对于以前的军舰呢，简洁了不少，啊，明快了不少，线条呢更加分明了。
0: 从分散布局到简洁隐身，20380型护卫舰的外形变化，折射出俄罗斯海军舰艇设计思路的重要转型。而就在这两艘同型号战舰看似相近的外形下，其实还藏着不少细节上的差异与升级。
1: 现在在我旁边的是那个完美号，在后边的是领猎号啊。虽然说他们都同属于20380型啊，轻型护卫舰，要是严格追究它的历史，那个他们应该属于是这种20380型的改进型。我们常说完美号是一个基础型，但是在它前面还有一个原型舰，原型舰呢，它是用的卡斯坦的那个弹炮合一系统，后期改装的这个舰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它已经是改进型了。
0: 20380型护卫舰主要用于近海区域的

0: 反舰、反潜、防空和对陆支援任务。首舰守护号2001年开工，2007年服役。由于首舰防空能力有限，从2号舰开始就将舰炮后方的卡什坦系统换成了导弹垂直发射装置，逐步改进为今天看到的模样。从基础型到中期改进型，每一次改动都凝结着俄罗斯海军在新时期摸索前行的技术积累。
1: 咱们大伙儿都说什么呢？就是看着这个俄罗斯的小船啊，2000多吨吧，对吧？2000多吨，它上面说属于那种小船扛大炮。但是啊，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两艘船在我眼里边，恰恰是俄罗斯海军的一种进取心。怎么说呢？我们先看桅杆。咱先来大家来找茬啊，这两艘船的桅杆呢，上层建筑啊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我们看完美号啊，它最上边的那个结构啊，它属于倒梯形。到凛冽号呢是一个正梯形，这是为什么呢？雷达有关系。它这里边装的这个完美号里边啊，是机械扫描的那种无源相控制雷达。它要转的情况下呢，它这个外观就是上宽下窄。这么一个倒梯形，它方便雷达在里边转。虽然说它也是相控制雷达，但它是无远相控制，它需要机械式扫描。但是到了后边的凛冽号进一步提升了之后呢，它是一种固定面的有源相控制雷达，它就不需要转了。但是呢，目标呢你不能平视啊，雷达呀一般都是向上倾斜的，所以说造成这种正梯形。
0: 说通俗点，完美号的雷达需要转着走，所以桅杆上宽下窄给它留出转动空间，而凛冽号的雷达是固定不动的电子扫描，桅杆就设计成了上窄下宽的金字塔形。这一反一正之间体现的正是雷达技术从机械到电子的跨越。作为深度改进型号，凛冽号的核心突破在于配备了双波段综合桅杆，将四面 S 波段与四面 X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高度集成，两种波段优势互补，各司其职。 S 波段负责远距离广域搜索， X 波段专注近距离高精度跟踪与末端制导。电子对抗天线同样一体化嵌入，形成完整的射频作战体系。全封闭式桅杆设计不仅大幅压缩了雷达反射截面积，强化了隐身性能，还优化了系统的反应速度与抗干扰能力。凭借这套配置，凛冽号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已跃居同吨位舰艇前列。
1: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这个完美号啊，属于是两根桅杆，统称啊，我们笼统的说两根桅杆。为什么呢？当初这个完美号那个设计建造的时候啊，就是它的电子集成度啊没有那么高，说白了它里边有电子干扰的问题，有通讯信号的问题，这里边有杂波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把这东西都分开好了，前边的大桅杆呢管的是什么呢？管的是广域信号，远距离的啊，照的很远啊，照天上的飞机啊。后边的什么光电啊、火控啊，它俩分开不是。等到了凛冽号了之后，它俄罗斯的那个电子工业的发展了，科技的发展，集中到一个桅杆，综合桅杆。这样的情况下，哎，电磁干扰它也解决了，通讯的问题也解决了，还进一步提升它的隐身性能。这个是俄罗斯在近些年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个一个过程。所以说，小船扛大炮，在这两艘船上面，我看到了俄罗斯海军的一种进取心。
0: 从两根桅杆到一根桅杆，看似只是数量的减少，实则意味着俄罗斯舰载电子集成技术的一次扎实进步。
1: 20380型，我们常说是隐身轻型护卫舰。那么既然说到隐身了，咱就今天谈谈它这个船的隐身问题啊。最开始啊，倒腾到100多年前啊，一战的时候，当时海战呢，还有二战啊，他们靠的是什么隐身呢？光学隐身。就是让敌方啊在远距离之外啊，看的不太清。那时候给军舰刷的什么迷彩啊，各种横道竖道什么的，在望远镜里边看那个浪花一样，它隐藏在视线当中。
0: 现代军舰的隐身并非让舰

0: 舰艇在肉眼视野中完全消失，而是通过全方位的技术设计，降低被雷达、红外和声呐发现的概率。简单说，就是让战舰在敌方探测系统中变得更不起眼，从而大幅提升战场生存能力。
1: 现代呢，有雷达技术啊，又有潜艇啊，这些东西你就不能靠光学隐身了。它需要什么隐身呢？我们泛泛的讲隐身呢，是指的雷达隐身，就在雷达屏幕上，我能不能看着你？这个好办，怎么办呢？一个是外形，你看现在这个是这艘船林烈号啊，各种都是做的斜面的啊，回弹雷达波的，让雷达波散射的，这是一个降低 RCS 值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刷那个隐身涂料，进一步降低这个雷达波的反射反弹，让它散射出去或者吸收过来。当然了，你要再往深了说，还有两个隐身，一个是噪声隐身。你不能说我的船还没出港呢，敌方的潜艇在50海里之外就发现我了，这不行。怎么静音呢？现代隐身军舰啊，特指隐身军舰，他们会加减震呐、加那些缓冲垫啊，不让声音传播的那么大呀。还有一个螺旋桨的声音要降噪，还有一个啊，这个但是这个呢，我要说两句这个林烈号了啊。红外隐身，离着很远的距离，我用红外探测探一下子，屏幕上面就出现一个热源，这个也很不好，很糟糕。怎么办呢？把它的这个烟囱，我们所谓的这个烟囱，这个热的这个信号降低，让它冷却，尽可能不那么发热。所以说，现代隐身军舰一定要做到三点：雷达隐身、红外隐身、噪声隐身。这样全下来，你才是一个合格的能称之为名副其实的隐身军舰。但是内部我现在看不着林烈号怎么回事，这个有待于考察。
0: 雷达隐身靠倾斜舰面和吸波材料减少反射，噪声隐身通过减震降噪提升隐蔽性，红外隐身则是对排烟散热系统的优化处理，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战舰的生存基础，缺一不可。缺少了任何一方面，舰艇在战场上就可能成为对手最先发现和打击的目标。而领烈号在这些方面的设计取舍，体现出该型舰艇在性能与定位上的综合平衡。对于一艘2000多吨的护卫舰而言，要在有限的舰体空间内同时兼顾三大隐身方向，本身就是对设计师综合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1: 我们很少能看着啊，一般的军舰上边的，就是直升机起降平台上边，支两款机枪，这很少能看着啊。这回的来访的这个俄罗斯这两艘护卫舰呢，比较显著的一个特征，这后边这俩机枪，这俩机枪是干啥的呢？其实这俩机枪啊，它是可拆卸的啊。正常情况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14.5毫米通用机枪，干嘛用的呢？首先一点啊，我们看这个船，从船尾的角度看。它后边没有对后边的武器，对吧？很多我们看到的驱逐舰呢、护卫舰呢，它们有固定的什么炮塔呀、炮座啊，像什么730炮了什么的，这个船没有。这船没有，它现在为什么加这个东西呢？首先啊，射击死角的一个问题，对吧？它没有这个炮嘛，后边的射击它就存在一个死角。然后呢，这是干嘛的呢？打击低空低慢小的飞行器。反挖人，甚至反水雷啊，还有一个打击那个无人作战舰艇，是这种，这是俄罗斯军舰或者是俄罗斯海军在新形势新威胁之下做出的一种选择。
0: 在飞行甲板两侧设置可拆卸大口径机枪，填补了近防系统的射击盲区。在无人机威胁日益增加的今天，这种布置显得尤为重要。无人机成本低、数量多，难以用传统防空系统全面拦截，而大口径机枪射速快、反应灵活，恰恰是对付这类低慢小目标的利器。在狭窄水道、港口附近等高风险环境中，大口径机枪成为了近防的新选择。这种轻量化、模块化的武装布置，让本就紧凑的舰尾空间得到了更灵活的利用。
1: 这艘船呢，吨位不大啊，本来就不大的。

0: 飞行甲板空间，还被很多的设备占据了。这个飞行甲板就更小了，因为船小嘛，那需要加的设备它还多，然后各种舱门啊、口盖啊、通风装置啊，占用了大量的飞行甲板空间，就显得非常局促啊。
1: 即便空间受限，舰艇仍保留了完整的航空作业能力。完美号后甲板搭载了一架卡二七反潜直升机，采用共轴反转双旋翼布局，结构紧凑，悬停稳定性强，适配狭小舰面起降。机身与旋翼可快速折叠，便于收纳进机库。共轴反转设计取消了桅桨，两副旋翼上下叠放，朝相反方向旋转，不仅节省了甲板长度，还消除了单旋翼直升机桅桨失效的安全隐患。除了卡尔七反潜直升机，完美号的舰尾下方还搭载着另一个反潜关键装备。
0: 现在我在那个完美号的身后啊，就是舰尾这个位置。在舰尾这位置，我发现了一个什么呢？这个小舱门，能开闭的小舱门，这个是干嘛用的呢？拖曳阵列声纳，反潜用的。
1: 声纳是各国海军进行水下监视的主要技术，声波发出后遇到目标反射回波，以此实现对水下目标的搜索与定位。拖曳阵列声纳由舰艇拖带一条长距离专用线缆，缆上布设有大量精密水听器，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弥补舰尾声纳的盲区，尤其对来自后方的威胁具有战术价值，同时能远离本舰噪声，在复杂海洋环境中对水下目标进行监听与精确定位。与舰首主动声纳配合使用，可形成远近结合、主被动互补的完整反潜探测体系。这种舰首主动加舰尾被动的组合，让20380型护卫舰虽然只有2000多吨的排水量，却拥有了不逊色于大型驱逐舰的反潜探测能力。
0: 这个以前的俄罗斯军舰，或者是以前我们说是苏联军舰，不算特别常有。为什么我说以前没有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像以前它的前一代，就是说我们熟知的956型，北约称为现代级的，它在后边啊放了一个双联装的130的炮，然后呢挤占了大用的甲板空间、舱内空间，这个设备没地方放。没地方放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我出航我不能单舰出去，潜艇我不管了呀。哎，驱逐舰旁边配一个专门的反潜舰，俩船一块儿啊，这样就造成什么呢？资金、人员、资源的极大浪费。等到了20380型，咱这船始终我在说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一定是借鉴了前人失败或者是不成功的经验，之后他加以改进提高。后边放了一个直升机机库，有了大量的舱内空间，哎，就可以容纳这个反潜的那个声纳阵列。前边球皮手是主动声纳，这个是被动声纳。这样一下呢，哎，就是整个我这一个舰艇这儿，防空、反潜、反舰、对路，我什么活都能干。
1: 凭借紧凑的舰体和高度集成的装备配置，20380型护卫舰实现了多重作战能力的融合，单舰即可独立完成多样化任务，一改苏俄时期舰艇功能单一、依赖编队协同的模式，真正做到了小吨位全功能。从需要驱逐舰配反潜舰两船出动的时代，到今天一艘护卫舰就能独当一面，俄罗斯海军在水面舰艇设计理念上完成了一次升级，而支撑起水面与对陆火力的正是舰首这座大口径主炮。
0: 完美号啊，舰首的是 A190-100毫米舰炮。很多朋友啊对这个俄国舰艇呢比较熟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舰炮口径都特别大啊。咱从以前的1144型，比如基洛夫级导弹巡洋舰，他们就是双管130舰炮。你到后来的956A 型，就是北约称为现代级，也是双管130舰炮， 船尾

0: 船头各一座。你等到了20380型，这个小船2000多吨，它装了一个100毫米电炮，这么大口径，一般都多大呢？正常情况下啊，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一个护卫舰吧，其实那个舰呢7000多吨，上边它装的炮是什么呢？奥托76，76毫米炮。俄罗斯小船装大炮，这是怎么回事呢？从苏联时期一直到现在的俄罗斯时期啊，他们军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有的军舰都要承担一个对地打击支援的任务。哎，因为他们跟什么不同呢？跟美国不同，美国有专用的海军陆战队，成为一个兵种，他们没有。但是如果我的岸边遭受了打击，遭受了袭击，敌人有登陆怎么办呢？我的军舰要实行在岸边对陆打击，火力支援。这个时候他要求什么呀？要求他的火炮的口径要大，即使他射速不高，他也要追求大口径、大威力。
1: 20380型搭载的 A190 型100毫米舰炮，全重仅约15吨，采用全自动射击模式，最大射速可达每分钟80发，有效射程约为20公里，兼顾对海打击、对陆火力支援与近程防空反导。相比西方同吨位舰艇普遍装备的76毫米舰炮，威力更强，火力持续性更突出，是俄罗斯小舰重火力设计理念的典型体现，也让这型轻型护卫舰拥有了突出的水面压制能力。在关键时刻，这门主炮足以对敌方中小型舰艇构成严重威胁。
0: 现在我是在这个俄罗斯的完美号的船头啊，咱们经常看，不管是从资料上啊，你从杂志上、网络上看俄罗斯军舰的情况下，总是能注意到舰首这地方有一个五角星，红色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五角星啊有历史，最开始它的历史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古罗马时候。这个五角星咱看了啊，红色的，它代表的是谁呢？古罗马一个战神叫做马尔斯，就是火星的意思 ，Mars 啊，音译，红色的嘛，火星不也是一个红色的球嘛？到了沙俄时期啊，就是19世纪的下半叶，他们就开始用这个标识了。等到了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哎，苏联沿用了沙俄的这个标识。那个时候啊，苏联的舰队呢很弱小，他们的名称叫什么呢？叫做工农红海军。等到了1935年的时候，这个标志正式成为苏联海军的标识，就固定下来了。1946年之后，哎，苏联红海军正式改编为苏联海军。等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大部分苏联的装备啊，这个红五星是为数不多沿用了苏联传统的一个标志，所以说它是有历史、有底蕴的。
1: 一枚红五星跨越了古罗马、沙俄、苏联到俄罗斯联邦四个时代，是俄罗斯海军的视觉印记。在领略过两艘护卫舰的风采后，赵云鹏也将目光投向了编队里另一位至关重要的成员——佩琴加号。凛冽号与完美号之所以能够远渡重洋、顺利到访，离不开身旁这位可靠的海上管家。
0: 在我身后的艘佩琴加号中型游船啊，这就是来华访问的三艘舰艇之一。它是干嘛的呢？它充当一个补给舰的作用啊。但是啊，从我的视角看啊，它跟咱们正常见到那个补给舰吧有点不一样啊。我们正常熟悉的补给舰的旁边有那个很多那个加什么油啊、加干货补给的那些装置，这没有啊。它只能是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啊，对这个两艘护卫舰进行补给。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这个船呢、啊，跟我同龄，79年服役的，这在世界各国海军舰艇当中呢，就是服役都属于超期服役了，这时间太长了啊。但是呢，这艘船啊，老当益壮啊，跟着舰艇编队呢，也是走遍大洋啊，也是多次来华访问。
1: 一次零距离的实地探访，让赵云鹏对俄罗斯海军现役舰艇的认知不再止于图纸与资料。从新锐护卫舰的迭代进取，到保障舰船的默默坚守，都在这次相遇中

清晰呈现，深蓝辽阔，使命相通。海洋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更是各国海军履行使命、展现担当的广阔舞台。在日益紧密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中，世界各国海军携手同行，共护安宁。在深蓝之上，书写属于现代海军的奋进。

0: 这里来了什么新东西呢？看这个，无人潜航器。AI
1: 赋能。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AI 赋能之后呢，攻控的范围更广，掌握出来零部件的精度呢更高。当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
2: 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
3: 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看科技如何改变未来战场？军迷行天下，近期播出《军迷打卡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光荣与梦想在这里绽放，青春与风采在这里飞扬，战歌嘹亮，迈向荣光。
1: 请党放心，
2: 党给了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五四特别节目《青春战歌》，5月4日晚，与您一同共赴青春之约。
3: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4: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3: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4: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3: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4: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3: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4: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3: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4: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3: 我是樊雪。
1: 老兵你好。
5: 占领沈阳了，
6: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
7: 去上海工作，
8: 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9: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5: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10: 请关注浴血14年。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

0: 动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们不能做背信弃义的事情，我们不能背叛他们。我们的敌人只有鬼子，不是骨肉相残。
5: 国难当头，我不能见死不救，这药能快速消炎，我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这药你们拿好。
4: 团长他们已经成功占领棉岭镇，让我们立刻突围。
6: 快通知支队长。
4: 是。
6: 现在往镇东火车，快！

0: 要命的是他们的炮火打得咱们根本抬不起头啊！
1: 必须把他们炮兵阵给我拿下来。铁锋，你带领一排从西面上去，我带炮排在战士从东面上。
2: 明白了，一排呢，带着弹药冲锋枪跟我上。
0: 是，跟我走。
3: 金荣，
4: 火力掩护，我去端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1: 是，火力掩护。
5: 炮排就跟我走！右翼增援到位了吗？
6: 静雯，你怎么来了？
7: 杜旅长，你真的要跟顾产党开战吗？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杜旅长，新四军是我们的盟军，我们不能做背信弃义的事情，我们不能背叛他们。我们的敌人只有鬼子，不是骨肉相残。
6: 这些你我都管不了，赶紧走。
7: 向宾里，你的兄弟现在很可能就在对面的战壕里。
6: 你们曾经同生共死，现在却冰火相见。难道上级让你去杀自己的父母，你也要去吗？来人，把他带下去。
8: 是。
7: 不用。
9: 支队长那边都应该准备好了，手榴弹。

0: 月光已经跟他们缠上了，动手！
1: 派了两个小分队，分别从东面和西面向他们偷袭，炮连的火力被阻断。
2: 什么？
1: 旅长，香槟里指挥的部队竟然对咱们的阵地实施了反突击，炮连的阵地马上就要丢了，
2: 还反突击？你个傻子，赶快撤呀！
1: 三毛，
2: 啊，调一个连，把阵地给我夺回来。
3: 是。

0: 哎，
1: 首长，铁光，好样的！哎，
2: 呀，朱队长，你受伤了？
1: 没事，一点皮外伤。铁光，敌军一定会通过那条小路，想办法夺回阵地的，去把那条口子给我封死了。
3: 是，跟我来。
4: 是。
1: 同志们，把炮口调转，对准国民党阵地。

0: 那么自己也吃点苦头，知道我们亲子军的厉害。
1: 是。
0: 听我口令。

0: 我们被前后夹击了！
1: 什么？
2: 向宾利下手真狠呐！
1: 留一个孩子兄弟咬住对面，其他人跟我撤！
3: 是。

死不能让国民党占领我的阵地！打！

队长已经得手了，打！

0: 到地界了，大家原地休息，天黑以后到镇口去会合。
1: 是。
2: 是。
3: 金荣，
4: 哎，
3: 支队长，
4: 支队长，怎么了？
3: 铁锅受伤了，胳膊上还有弹片，但我没有把握，不敢取啊。
4: 我看看，
3: 支队长，没啥事儿。
4: 我给你取出来，但你有点疼，你得忍着点。
3: 哎，没事，支队长，我不怕疼。
4: 酒精没有了，
3: 支队长已经没了，只剩水了，
4: 把水给我。
3: 铁
4: 锅，
3: 哎，
4: 你得忍着点，
3: 没问题。

0: 我们家祖传的重伤药，既能消炎，又能止痛，你忍一忍就好了。是，
1: 支队长，我来吧。
0: 副座，
2: 好，
0: 委屈你了。
2: 哎，没事。
0: 谢了，支队长。
2: 什么话？
0: 报告，报告，支队长，刚收到政委的电报，他已经到了三溪镇，让你们马上去会合。

0: 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董政委已经成功抵达了三溪镇，这说明咱们之前的努力是成功的。今天晚上敌军应该没什么大动作了，明天白天他们一定会反扑的。乔把劲，一定把敌人给我拦住了。
1: 是。
2: 金荣，哎，我跟铁光到镇子上去跟董政委会合，你带着依莲在这坚守着，等明天我们大部队转移之前，我会提前通知你的，至少坚持两个小时。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铁光，哎，把咱们弹药尽可能的多留给他们。
3: 明白。
2: 出发。
3: 出发。
2: 就靠你了。
3: 放心吧，撑三个小时都没问题。
2: 走了。

0: 老板，我们买药，我们铺子没药。
1: 你们开药铺的怎么能没有药呢？哎，
0: 之前唐里村开战，国民党来人把镇上的药材都收购走了，没药，真的没药。几位长官，
2: 给我们一点猪肉残杀和陈皮就行，都是很廉价的药材，总部至于都被收走吧？
0: 一样都没有，走吧走吧，快走。
1: 老板，
0: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们的伤员高烧不退，就靠这些药救命呢。
1: 国难当头，你不能对战士的性命置之不顾啊！你们是新四军吧？
0: 我们是新四军。

0: 同志们，原地待命，铁矿，跟我去看看。
1: 好嘞，你俩跟我走，注意警戒。
2: 是
3: 是。
4: 不能点火把。
5: 周班长，你这是干什么？
4: 火光很容易暴露我们的位置，赶紧走。
0: 凌霄，
5: 这黑灯瞎火的，没有火把，这山路怎么走啊？
4: 硬着头皮也得往前走。你们小心点脚下，跟上，快点！
0: 凌霄，凌霄，凌霄！别开枪，同志们，自己人，
1: 自己人。
0: 凌霄，
4: 宾礼，你怎么在这儿？
0: 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跟我走，走，同志们，
1: 快，快走！
4: 走。
6: 你们要的这三种药啊，我全都给你们，我这儿可是一点都没留啊。
7: 谢谢您，老板。
8: 政委，这三种药材虽然管用，但是我们的战士受的都是枪伤，感染的伤口也只有西药才能快速的解决。
7: 可现在没有办法呀，镇子上没有西药，这国民党就要打过来了，把药煎了，回去再说。
8: 好，
7: 给我。老板
8: 啊，
7: 谢谢你，来，
8: 哎哎，这
7: 拿着，你拿着，来，走吧，哎
8: 哎，二位留步。
7: 老板，您还有事儿？这是。
8: 盘西林，
9: 这是我弟弟临死前留给我的。现在日军封锁了镇上所有西药的供应途径，我相信这个镇上只有这一点药了。这位长官说的对，国难当头，我不能见死不救。这药能快速消炎，你们新四军是为了我们老百姓的部队，我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这药你们拿好。
7: 老板，谢谢你，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的支持。
0: 怎么了？
8: 国民党
7: 来得真快，
8: 也不知道向志队长他们现在在哪儿。

0: 你们不是跟团长在一起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我们跟团部突围的时候，遭到了一伙国民党的进攻，跟大部队失散了，一路黑灯瞎火就跑到这里来了。
2: 多亏了遇到我呀！看来，
3: 朱队长，
1: 前面人口有情况，
2: 有情况。同志们，注意警戒，保护同学们。
3: 是，
1: 走，去看看。
3: 好嘞，
1: 走。

0: 国民党已经抢先进镇了，国民党那边已经进了镇子里，那董政委他们呢？铁矿，等一会儿想办法抓几个舌头过来，明白？哎，找几个身手好的同志，我等一下。
1: 你要干嘛？你要进镇子里？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太危险了，不能去。
0: 再危险也得去，情况不明清楚，我怎么做作战计划？而且镇子夺不下来。 大部队转移就会出大问题的，铁矿，你一定要保护好通讯班的同志们，他们可是我们团里的宝贝疙瘩，一个都不能少。
2: 放心吧。
0: 放心吧。

0: 政委，放下。啊，
1: 老董，可找到你了。
2: 真让我猜对了，你要进镇子，这八九不离十就得来这儿。哎，大部队呢？
3: 在镇外等候呢。现在镇子东头都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你的人呢？
2: 躲在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子里，安全得很。
3: 太好了。哎，小傅，马上回去通知高连长，让他留下两个排在外面警戒，让通讯班和其他人进镇。

0: 你觉得他手下留情了吗？还没有。旅长，咱有必要对向兵礼他们赶尽杀绝吗？是，我之前是不喜欢这个人，但他毕竟是你这么多年的兄弟，之前咱们还在一起打鬼子，现在你看到他今天是怎么对我们的了吗？
1: 你觉得他手下留情了吗？我今天也是给他机会了，我故意没攻得那么猛，就是让他有机会撤。可他呢，反过来咬我一口，差点炸死我。两个营的兄弟死伤过半，我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0: 三西站那边情况怎么样了？之前过去的兄弟已经都到达那了，那里很重要，明天再加派一个营过去守着。是，知道了。旅长，咱们眼前新四军的阵地没剩多少人了，还要继续打下去吗？打！昨天向宾利杀了我们这么多人，这一仗要争口气。
1: 不然没法向上级交代，给我死死咬住那些人。去吧。是。向政委那边怎么样？啊，国民党几路大军围攻了他们一天一夜，江靠指挥部。
2: 就没给我们去支援他们的命令吗？咱们现在自身难保，自己都会被包围了，怎么去支援他们呢？看来，我们也只能重新调整兵力。只有拿下棉岭镇，大部队才有突围出去的希望。陈支队带着部队正在攻打，但是三溪镇这里跟棉岭镇遥相呼应，咱们必须要有一支队伍守在这儿。
1: 这样的话，为我们大部队的突围争取时间。好，马上给向宾里发电报，告诉他们拿下三溪镇，立刻转为防守。同时集合队伍，配合陈支队长攻打棉岭镇，给我打下来。是。
3: 已经开始发烧了，赶紧去拿盘尼西林过来。可是，哎，
4: 是地烧，没事儿。支队长，支队长，把药留给最需要的同志吧。
5: 小伙子，眼下你就是最需要的同志，去给他拿药打针。
3: 是。
4: 伤口怎么样？
3: 很重。
6: 宾里，政委，团长给咱们回电了。
7: 我这儿有，给你。
8: 团长都说什么了？哎呀，团部那边情况不好啊，现在团部人员众多，转移速度推进不起来。上级指示我们拖住敌人，死守三溪镇，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
9: 告诉上级，保证完成任务。
10: 通知金荣，拖到越久越好，并集合队伍。等会儿先把镇西口的敌人收拾了。
11: 是。

1: 师队长给我们的任务，是让我们守住这里2个小时，拖住敌人。我代表我们连先表了决心，不论战斗有多么艰苦，我们都要死死的守在阵地上，绝不后退，
2: 绝不后退。
1: 好，准备战斗。
3: 是。

0: 宾利，喝点粥吧，你都好久没吃东西了。
1: 吃不下。
0: 怎么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1: 凌霄，你知道这场仗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们可能永远都离不开这里了。
1: 很可能我们所有人都会牺牲在这儿，哪怕只有一丝的机会，我都想把战友们活着带出去。
0: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大家都很信任你。再说了，能跟你死在一起，我也值了。
1: 可是我们对面的是凌云，手足相残呢。
0: 宾利，如果有一天，你的枪指着杜凌云，你能下得去手吗？
1: 我不知道，我更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他的枪指着我，他会不会下得去手？
0: 我也不知道。
2: 报告，起来。报告，国民党援军到了一个营，正在构建工事。
3: 传令下去，构建阵地，就地反击。
2: 是。

0: 右翼再派两个连增援。
1: 是。
2: 旅长，三旗镇那边发现大批的江卡军队，上级命令你立刻前去围剿。
0: 你接替我指挥战斗，我去三旗镇。
2: 去三旗镇？
0: 对，那很有可能是向宾里的部队。

0: 让我们立刻突围。
1: 快通知支队长。
0: 是。
1: 同志们，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往阵地

0: 原地待命。
1: 向命令，别瞧不起人，我们虽然是通信兵，但是我们也可以上战场打仗。
0: 周凌霄同志，什么时候了还意气用事？别忘了你们通讯兵的使命，你们是我们全团的眼睛和耳朵，不能有任何人伤亡。
1: 是。

0: 快跟我救人。快先止血。来撤来撤。
1: 铁红，带人上去把二楼的制高点无论如何给我拿下，否则大伙都出不去。
2: 明白。
1: 同志们，掩护。走走走走

0: 刘院长，怎么了？怎么忽然停车了？没什么，前面打得怎么样了？
1: 20分钟前，他们来电报说，镇子里新四军的部队想要突围，结果被咱们摁住了。
0: 双方伤亡怎么样？
1: 双方伤亡都挺大，但是咱们的部队快要支撑不住了，让咱们。

0: 快点去增援，
1: 叫所有人原地休息，我车坏，把车修好。
2: 修车？旅长，我们车……我说车坏了，叫所有人原地休息，你听不懂吗？是。所有人原地休息。是。
3: 坐下，快，快爆炸！坚持住！

快！

1: 我们不能丢下一个战友，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活着把他们带出去。
2: 我跟你一起去。他们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都死在咱们自己人手里了。
3: 队长，今天我们终于能有个了结了。可惜，香槟里没有这个福气。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

0: 震动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我们不能丢下一个战友，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活着把他们带出去。
9: 我跟你一起去。
10: 他们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都死在咱们自己人手里了。
11: 对，旅长，今天我们终于能有个了结了，可惜香槟里没有这个福气。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了，支队长？不对，铁光他们还没出来呢。二排、五排，跟我回去。
1: 是。
0: 干什么？我们不能丢下一个战友，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活着把他们带出去。
2: 我跟你一起去。
0: 周班长，带领大家出镇子，跟我们的队伍会合吧。 出发，
3: 走！
1: 哎，丽丽，带大家活着回来。

0: 受伤了，
1: 马上带他走。
2: 政委，你咋办？
0: 你不用管我，
1: 服从命令。
0: 你小心，来人，快！

0: 一幅多么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国两支最大的武装相互进攻，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
1: 属下不知，还请山口太君指教。
0: 这代表着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双方成千上万的精锐士兵被消灭。
1: 太君，那我们就干看着一点也不动吗？
0: 你说呢？
1: 太君，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么精彩的盛宴我们怎么会缺席呢？
2: 是，是，明白。我即刻就将这些俘虏送到司令部。杜凌云呐，你搞什么呀？你的支援为什么那么慢？要不是我做了准备，派了一个团去支援，那江抗部队早跑了。我看你的脑袋是不想要了吧？
3: 司令，你也别太生气了。想必杜旅长也是加速赶过去，估计是路上出了什么意外吧。
4: 去的路上车坏了，修车耽误了一会儿。谢谢司令。
2: 算了，你我是兄弟，还说什么谢不谢？好在你留下的部队打得不错。我派去的人也赶到及时，这才俘虏了一些江抗的人，这也算是向上面有了交代。你亲自带人给我把这些俘虏押送到上饶司令部的军法处。
5: 是。
3: 杜旅长，这里边的俘虏有向宾里的人，你不过去看看，兴许有你认识的老朋友呢。哦，对了，上饶离这边这么远，中间死几个俘虏，上级不会怪你吧？杜旅长，一路顺风。

0: 你们呢？现在是我们的俘虏，这当俘虏就得有个当俘虏的样子啊！只要你们乖乖的听话，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兄弟我保证绝对不难为你们，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难为中国人啊。
1: 满嘴的仁义道德，你们刚刚不就打了我们吗？
0: 你站出来，想当刺儿头是吧？
2: 干什么？
0: 干什么？退回去！退回去！退回去！我看你是没当过俘虏是吧？不懂规矩，那我今天就教教你规矩。都给我听好了，在这儿，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再有人当刺儿头，这个就是你们的下场。退回去！干什么呢？
3: 旅长，怎么回事？
0: 这帮人想造反。

0: 这是个刺头，这个呀是我们刚摘的，我们条件比较艰苦，没什么好招待大家的，尝个鲜。
1: 把他抬下去治伤。
2: 这俘虏还治伤？
0: 我的命令你听不懂吗？
1: 是，把他抬医务室去。
2: 是。
3: 看什么？看什么？看！退回去！退回去！听到没有？1941年1月6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在叶挺向英率领下行军至安徽茂林地区时。 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坤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0: 你终于醒了，宾利。
1: 来，我扶你。
0: 来，
1: 慢点，
0: 小心点。
1: 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叫老董来，叫老董来。怎么了？怎么了，铁光？老董呢？说话呀！老董呢？
2: 支队长，政委为了掩护咱们，自己没撤出来。后来又派了几个战士回去打探，说政委被俘了，而且金如也牺牲了。
3: 政委，安全。
4: 同志们，快过来。这两天

0: 有新人被抓起来，这说明什么？支队长他们已经安全撤离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今天，三西战俘营的临时党支部就算成立了。
1: 好，好，好。
0: 虽然现在我们被俘，但我们依旧是军人，是共产党员。我们要遵守我们的信仰，遵守我们的纪律，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
2: 大家跟我一起宣誓，我宣誓，不出卖党和部队的任何情报，不出卖党和部队的任何情报。
3: 旅长，旅长，上级给咱们颁发的嘉奖令，我总觉得我的手。 洗不干净了，旅长，我陪你喝两杯吧。好，我这好几天没睡好了，得喝点儿。

0: 这都是用咱们同胞的血换来的家将啊！旅长，咱们是军人，上级让咱打哪儿，咱就得打哪儿；上级让咱打共产党，咱只能服从命令，把仗打好。
1: 对，咱们是军人。从命令，可你眼前看到的新四军是什么样的？像宾礼，还有死在咱们手里的金荣，他们打鬼子含糊吗？对，咱们是不同党派，是有不同的信仰。
2: 不能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吗？就不能枪口一致对外吗？
1: 非要互相残杀？这些天死在咱们手里的都是义奈同胞，
2: 都是一起打鬼子的兄弟，
1: 他们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都死在咱们自己人手里。

0: 这些就是新四军的人吗？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新四军的人。
1: 其实和咱们一样，没什么区别，都是普通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
0: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打他们啊？
1: 我也不知道。这次咱们作为随队的医生，能尽力保证这些俘虏活着就好，其他的咱们也没办法。
2: 同志，水，给我点水。
3: 又是你，哪来的水给你们喝？别闹事，快点走。
2: 你没看见我们的伤员晕倒了吗？把水拿来。

0: 够吗？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别给我闹事儿！记住你的身份，你现在是俘虏。
1: 伤员已经晕倒了，不过一碗水而已，为什么不能给？你就是个军医，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2: 这位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怎么说话？怎么回事？
2: 怎么都停下来了？报告绿座，这帮人故意闹事儿，拖延大队进程。
3: 凌云，他不过是想给伤员要口水，他宁愿倒掉也不给他们喝。哼，不就一碗水吗？给他们不就完了吗？
1: 是。好。
2: 给他们喝水。
1: 是。
2: 还愣着干什么？继续赶路。
4: 支队长，咱们的人探回消息说，政委和那些被俘的战士都被押往上饶了，
5: 必须救回政委和那些战士。
6: 班长，喝点水吧。班长，你怎么了？怎么一直发呆啊？我在担心支队长他们有没有把政委给救出来。 跟团部联系了吗？团部一直没回电，可能是转移的过程中电台坏了吧。继续联系。好，
7: 班长，收到一组很奇怪的电文。
6: 这是一封日本人的密电，把我们缴获的日本人的密码本拿来。

0: 这是发给周围皇协军的，特令象山地区所有皇协军部队立刻赶往赵孙峡一带，参与围剿、国民党押解部队。坏了，快去通知支队长。是，继续跟团部联系，快点。
1: 是。政委，政委，小王快不行了。什么？小王快不行了。
2: 小王，来人！快来人呐！
1: 喊什么喊什么？
2: 医生，我们需要医生，这位同志快不行了。
1: 看他这样子也活不了多久，要不我替你给他个痛快，也省得你叫医生。
2: 无耻！我们虽然是俘虏，都没有安全保障，这是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
1: 日内瓦公约？对不起，我没听过。
2: 来人，把这筷子给我抬出去！
3: 干什么？
2: 同志们，
3: 回动，回动！
1: 听懂的，是不是又想闹事儿？再说一遍，把这要死的给我带走！
2: 你们敢动一下试试？
3: 住手！秦连长，请让我治疗这个伤员。

0: 他们是俘虏。
1: 在医生眼里没有俘虏，只有伤员。如果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向杜旅长报告，
0: 这
1: 看他怎么决定。
0: 好，这我看你能让他们活多久。
1: 走。嗯，听诊器来。同志，忍一下。
0: 啊，吕佐，姓董的又带头闹事。
2: 陈连长，你跟了我多长时间了？
0: 快两年了，吕佐。
2: 这件事我帮你处理，人带出来。

0: 别坐，带过来了。好，你们都下去吧。是，走。
1: 现在就想干掉我，我宁愿你杀了我，我也不愿做国民党的俘虏，受辱。
0: 你真不怕死？

0: 别离啊，你的政委果然也是条硬汉，你走吧。
1: 走？去哪儿？
0: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1: 你的意思是你要放我走？
0: 你的意思是你还不想走？
1: 为什么？
0: 我让你走就走，哪那么多废话。
1: 如果你真想放我走，就把我军的战俘都放了，跟我一起走。要不然我是不会走的。
0: 你是不是傻？我让你走你就走，我这是违抗军令私下放你走，你还不赶紧走？
1: 我是绝对不会抛弃同志和战友独自离开的。

雪兰。

0: 大王，你带领非战斗人员先撤离。快！
1: 静雯，跟我走，快走，
0: 快撤！
1: 走，医护人员跟我撤！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
1: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里，我们的军队在那里。我们的军队在这

0: 这对面是杜凌云他们的队伍，还有这么多新四军的战俘，这一下能消灭这么多国共的人，这真是好计谋啊，一箭双雕啊。
1: 只可惜向斌礼到现在还下落不明，我想他会不会藏在国民党的战俘的队伍里面，干掉他我就能给我哥和嫂子报仇了。

来呀！来呀！来呀！

杜旅长，今天我们终于能有个了结了。可惜，香槟里没有这个福气，跟你一起上路。

0: 赶紧回去报告支队长。
1: 好，
0: 撤。
2: 这个新四军叫什么？
3: 快说！
4: 他是健康独立团二支队政委，叫董国强。
2: 你们俘虏的人里，有叫香槟里的吗？
4: 没有。
5: 拉出去毙了。

0: 徐队长，不好了！怎么了？我们快到赵松峡的时候，就看到一片打完的战场，日军已经开始打扫战场了，好像是政委他们。
1: 徐队长，不好了！周班长让我告诉您，日军调集兵力要偷袭国民党押运部队。
2: 来了，是真的吗？杜凌云战死了，方俊文也死了。是啊，都死了，一个也没活下来。
1: 知道指挥官是谁吗？

0: 我去查。都说了等班长回来，怎么回事你？
1: 我也是太气愤了。
2: 你怎么搞的？你这个，哎呀，
1: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刚才班长走了以后，乔队长来找你，问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情报。

0: 太好了，那咱们就把这庆功仪式给他搅了，给他弄个底儿朝天。
1: 山口一雄，他也来了。
0: 山口一雄还决定在散灵县举办一次大型的庆功仪式。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司令。
2: 我决定转移到大武山一带，在那里坚持打游击，适时生存，休整队伍。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

0: 控，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太好了，那咱们就把这庆功仪式给他搅了，给他弄个底儿朝天。
2: 山口一雄他也来了。
3: 山口一雄还决定在伞灵县举办一次大型的庆功仪式。
2: 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司令。
4: 我决定转移到大雾山一带，在那里坚持打游击，适时生存，休整队伍。

0: 然后呢？
1: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小王就把你刚才看的两份情报给向队长看了。
0: 看了？那他什么反应啊？
1: 向队长他看完以后两眼直直，然后就晕过去了。
0: 晕过去了？他现在人呢？
1: 被高连长带走了，现在应该回屋了。
0: 让一下，
2: 周班长，你来的正好。支队长找你一趟就晕倒了，咋回事啊？
0: 我们截获了两封日军情报，带队攻击凌云的就是山口一雄，而且他们准备在三林县城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功仪式。还有一份情报是国民党的阵亡名单，董政委、杜凌云、三宝、方静文。

0: 报仇。走，找他报仇。
1: 报仇！报
2: 仇！报仇！
3: 站住！你要干什么去？同志们，我知道你们伤心，知道你们难过，知道你们想为他们报仇，我也想。可是你们现在冲过去有意义吗？你们只会白白送死。相信我，你们的支队长比你们更伤心，更难过，更想为他们报仇。所以我请你们现在冷静下来，给你们支队长一点时间，让他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时间不早了，你带着战士们回去休息吧。
4: 明天一早集合全体队伍，练拼刺，
5: 一定要活剐了山口一雄。
1: 是。

0: 凌霄，我姐姐，我姐姐已经过门，你准备一下。
1: 我说过，我死也不会嫁给汉奸的。
2: 凌霄，
1: 三宝哥，你。

你要是难受的话，就哭出来吧，哭出来还能好受点。

0: 周队长，咱们现在虽然跟团部联系不上，但咱们也算擅自行动啊。我觉得要不然咱们就……
1: 你要害怕你就回去。
0: 支队长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我们也咽不下。我的意思是说，到时候问起来大家一起扛。神，周班长，
2: 报仇怎么不带上我？

0: 大部分都在镇的外边。这近镇子查得严，所以只带进来五个人，现在给安排在一个破房子里，剩下的人我再分批想办法解决。
1: 那得赶紧想办法解决，咱们这么多人必须要找个藏身的地方，要不太容易暴露了。
0: 是啊，对了，我听说这山口英雄下午要在那边那条街上弄个什么庆祝顺利入城的仪式。
2: 太好了，那咱们就把这庆功仪式给他搅了，给他弄个底儿朝天。铁王，
0: 哎，
2: 把咱们同志叫过来。
0: 现在动手吗？
2: 当然，择日不如撞日，既然赶上了就不能让他英雄再逃掉。对了，干完了咱们在城外集合。
0: 哎，我这就去。
2: 找了吗？老板，
3: 哎，
2: 结账。
4: 来了，来了。
2: 走，
4: 客官慢走。
5: 哎呀，这么多人，这是欢迎咱们进城吧？
6: 欢迎个啥呀？
7: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恨咱们。
5: 那我得留点心眼，别一会儿再有哪儿打黑枪的。
7: 我也怕现在有打黑枪的，所以咱们小心点，叫兄弟们都精神点。

0: 别动，跟我们走，
1: 再动就不客气了。

0: 冰凌，冰凌，没事吧，凌霄？干什么的？你不那饭店老板吗？凭什么抓我的人？
1: 记性不错，凭什么抓你的人？当然是到日本人那儿去领赏去。我看你是穷疯了吧你！你信不信？如果今天你不放我们走，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2: 小妮子还挺泼辣，死到临头了，嘴硬。哼，你是当我不敢？动手！
3: 敢！
2: 把我的人放了，放了！要不然我向宾利一个都不会放过你们。你是新四军的向宾利，
3: 没错。
2: 既然知道我，把我的人放了。
1: 放下，朋友，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吧，你们奔着山口去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你是怎么发现我们身份的？
2: 就你俩，看着山口。
1: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杀气，谁
2: 看不出来啊？他还发现你们带着枪。那你既然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还阻止我们的行动？哎，我可是在救你们。就刚才那街上，除了日本兵，还有很多的暗哨，只要是你们敢动手，你们俩的命就得留着。

0: 好，那谢了，告辞，走。
1: 等等，怎么着？还有什么事？
2: 你们要杀牲口，

0: 谢谢你的好意，但这事儿我们自己能解决。走，
1: 咋，还是信不过我？
0: 老陆，我们干这事儿是掉脑袋的，我不想牵累你们。<笑>我既然跟你开了这个口，我就不怕惹这身骚。
2: 里边请，请。老陆，啊，我代表我死去的战友和兄弟们，借你的酒，感谢你。来，铁光倒上。
3: 五爷，都安排好了，后院所有的客房都住满了，剩下的我安排在临街咱们的仓库里了。好。
0: 你先下去吧。是，老陆，我这人直来直去，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当兵的。看出来了，
3: 当然，
0: 当过兵的人，举手投足就是不一样。怎么样，报个路数吧？没错，我是吃过兵粮，曾经在东北军147师。
3: 干过上校团参谋长，东北军。你也在东北军？对啊，我爹以前也在东北军，开元城保安旅旅长周坤就是我爹。你是周坤的女儿？你认识我爹？嘿呦喂，你爹当营长的时候，我就在他手下干连长。你叫周，哦对，周凌霄。你这么大那会儿，我还抱过你呢。<笑>
4: 真的？
0: 那还能有假呀？哎呀，那你可得管我叫叔叔啊，鲁叔叔。<笑>哎，你爹后来啊离开我们部队调走了，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人呐，可惜了，死在日本人手里。哎，对了，你既然是周坤的女儿，你怎么进了新四军？
3: 说来话长，不过我加入新四军已经好多年了。哦，陆大哥，你既然是个团参谋长，那干嘛在这儿开酒馆啊？哎，民国26年，日本人打完上海，紧跟着就要打南京。我当时和兄弟部队奉命守卫南京，说实话，没几个人觉得能守得住。日本人后来进了城。 我在突围的时候，腿受了伤，跟大部队就走散了。后来听说大部队在华北打鬼子，我就一路打听找到了这儿，结果还是没找到大部队，就用随身带的金条，在这儿临时落脚，开了个酒馆谋生。所以说，我那天看到你们要去杀山口，我就得拦着你们，都是好爷们儿。
4: 不着急找死，来吧，来。上次指挥战斗的日本指挥官是新到任的大佐山口一雄。
5: 山口一雄，他也来了。
4: 处长，你认识他？
5: 接着说。
4: 山口一雄还决定在撒陵县举办一次大型的庆功仪式。行
5: 啊，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司令。
0: 实不相瞒，老陆，我们这次来就是跟义雄拼命的。你不知道，他杀了我们多少战友，这家伙双手沾满了我们的血债，我一定要让他血债血来还。可是你们要杀义雄，也不一定非得要硬拼，你怎么说也是个部队的指挥官。
6: 怎么还这么莽撞？卢大哥，我们能有什么法子？你不也就窝在这儿当个酒馆老板吗？嘿，
3: 行，等着。
6: 你说的千真万确？既然山口太君给我开出了这么好的条件，我怎么可能不为皇军卖力？ 这个情报千真万确，
7: 很好。我也希望你。

0: 情报是真的，而且我也不怕你会骗我，因为就算你能跑得了，你在江阴老家的那一大架子几十口人，不是轻易能跑得了的吧？宋队长，
1: 是，
0: 替我送送他，
1: 请吗？
2: 等着啊！

0: 是什么？这是什么？
1: 少佐，哪儿来的？
0: 还能哪儿来的？难不成他们送给我的？
1: 合着都是你自己搅来的，没看出来啊？
0: 那，哎，嫂子，狗眼看人低是不是？
1: 鲁大哥，
0: 甭看我岁数比你们大，但是要杀几个落单的鬼子，还真不在话下。
1: 那合着大哥在这儿开酒馆，就是为了隐藏自己身份？
0: 我杀鬼子，不为别的，就为我那帮死在战场上的兄弟。所以，这次你们要杀一雄，一定要带上我。
1: 大哥要跟我们在一块儿，好事啊！
0: 哎，但是咱们话先说清楚。行动之前，必须商量着办，可不能再像你们这次这么蛮干。战场上，我兴许没你们杀的鬼子多，可在这地界，嘿，我杀的多。
2: 老陆，你说的对，我承认，这次我们是太冲动了，有些事情欠考虑了。
3: 陆叔叔，接下来我们必须要掌握山口一雄的动态，才好找机会下手。
1: 关键这散灵县城这么大，咱又人生地不熟的，想要摸清山口一雄的行踪还真不容易。
0: 这事儿交给我吧。
4: 哟，顾首长，您怎么来了？
5: 陈站长，你可真够忙的呀。
4: 这些天城里来了好些个日本人，我去忙着搞些情报，看日本人要在城里干嘛。顾处长这次亲自进城，连声招呼也没打，太草率了。您是有什么急事吗？
5: 你不该问的就不要问。
4: 是。
5: 日本人最近怎么样了？
4: 这两天城里的鬼子像过年一样，天天忙着各种庆祝。
5: 你能打探到山口一雄的行程吗？
4: 我想想办法吧。

0: 宾礼，我知道你压力很大，担子很重，但是有这么多同志跟着你呢，一定要理智冷静下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找到大部队，这才是当务之急。
1: 放心吧，我懂。
2: 有消息了，我们打听到一雄明天要举行什么庆祝仪式，晚上会在戏院里面唱堂会。
1: 太好了，那二狗子和鬼子都得聚齐了，正好我们给他来个一锅烩。
2: 机会倒是个好机会，可问题是咱们怎么行动？成功了，咱们怎么出来啊？
1: 开枪是不可能了，但是咱们可以跟他们来一个砰。
3: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啊！
2: 听我说啊，你只要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管。
3: 带两个人进去，他们要干什么？
2: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
3: 我不该知道。明天晚上皇军在戏院里摆戏台，你让我带两个陌生的人进去，万一出了点什么事，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2: 你个老东西。

0: 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读了？
1: 是是是。
0: 哎，给你可以，但这事儿你得给我办。
1: 啊，好好好，没问题，给我吧。哎呀，我这好几天没读，手都痒痒了。
0: 懒惰鬼，早晚把命输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都已经打听清楚了。一雄明天会在城里办堂会，在戏院看戏，听说还邀请了不少的人。下去吧。
1: 小丫头，哎，鲁叔叔，丫头，这按道理说，作为叔叔呢，这次我是不应该让你犯险，但是我也知道，我拦不住你，所以说，千万要小心。
2: 嗯，
1: 这个是我当年给大帅当侍卫的时候，大帅送我的，这些年啊。 我一直都带在身边，现在啊，我把它送给你。
2: 不行，我不能要，这个太珍贵了。
1: 嗨，拿着吧，这么好的枪，要是赖在我头上，白瞎了。这次要是有机会能干掉一雄，就用这把枪。

0: 这戏呢，8点钟开唱啊。唱戏之前呢，有一个太君要讲10分钟的话。哎，这灯不亮了，有问题，你们给修理修理啊。
1: 您放心吧，啊，我们公司呢就是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哎，
1: 您先歇着吧，一会儿给您检查一下。
0: 哎，好好。
1: 英雄讲话的时候就扎死他，不行的话。

0: 我的大宝贝儿啊，你可快点吧，我今天有急事儿，不能迟到啊。
1: 着什么急呀？我还没穿好呢。
0: 今天一会儿有大事儿，迟到了我就完了啊。哎，要不这么着，我上外面等你啊。
1: 行。不是去外面等我吗？愣着干嘛？
0: 兄弟，兄弟，别走火啊！啊！
1: 宋世英，这么着急想去哪儿啊？
0: 古英，你咋上这儿来了？
1: 你该叫我什么？
0: 奶奶，奶奶，奶奶，
1: 是不是去看戏呀？正好我们戏瘾也上来了，走，带我们一起去吧。
0: 行行，我带你们去看戏。
1: 啊，走啊。
2: 走。没问题，请进。
3: 嗯，
2: 请。我看一下。我看看。
4: 多亏老鲁帮忙，这些拉黄包车跟卖香烟的都是我们自己人，注意警戒。
2: 是。
5: 哎，香烟

0: 看这是不是过分？
1: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啊，
0: 我们是那个电灯公司的，来修灯泡的。待会儿你们那个新来的长官呢，来讲话，要亮的。
2: 哎，是，
1: 赶快离开这里。啊，啊，
0: 好。哎，这里够亮了啊！你们看啊。
3: 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日本人？

是我，周队长。情况不对，鬼子好像设了圈套。咱们戏院里的炸弹还在，希望能炸死山鬼秀。通知所有同志，赶紧撤。

0: 想喊就喊，看看到底是你们的子弹快，还是我们的子弹快。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奶奶，你就听我一句劝，赶紧走吧。啊，
0: 好戏还没开始呢，怎么说走就走呢？
1: 走。太监，太监，你看，请听。哎，太监，这几位是我的朋友。嗯，谢谢太监，谢谢太监。

0: 大家注意一下，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在开戏之前，我们有请。
1: 大家都知道，就在前几天，我们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一仗消灭了新四军和国民党军几百人，其中还有一个旅长和一个政委，还有而且我们仅仅损失了不到十几人，这对于目前南方战场上颇为不顺的战事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今晚本来是为了这次胜利而演上几出好戏，但是我认为生活中的好戏要比舞台上的戏精彩得多，所以我临时决定要改变今天的剧目，由我和我的朋友来亲自为大家上演一出好戏。这位朋友就是我亲爱的顾映。

你应该很想知道我怎么了解你今晚要刺杀我的行动吧。你出来吧。顾影，你以为离开了你我就不会收买你们的人了吗？有什么矛盾不能说出来解决吗？非得要你死

我说才好吗？你杀了我弟弟，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解决？顾凯的死只是误伤，而且他是心思倔的人，我早就提醒过你的。你曾经说过你会放过他的。我放过他，你就放过我吗？今晚，你来。

0: 鬼呀、啊，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话呢？我不让你来，你非得来。这回知道谁是孙子了吧？我的姑奶奶。
1: 弟兄，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处置我。
2: 如果这次刺杀成功，你觉得我会活着吗？你会对我手下留情吗？人家都说有爱生恨的仇恨会更炽烈，所以我不会放过你。
1: 我之所以帮你做了那么多，投靠于你，全都是为了我弟弟。现在我回不了头了，我真后悔，为什么要认识你？

0: 丫头，你看看这个。
1: 看来比你推断的没错，原来是日本人给顾营设的局。
0: 得亏你们发现的及时啊，要不然真的很危险。
1: 只可惜没有把义雄给炸死。
0: 啊，对了，日本人真正的庆功宴推迟到三天之后，就在日军司令部要办一个酒会。
1: 三天后，那正好有机会向义雄下手。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混进去吗？
0: 混进去？日军司令部？幸好啊，你鲁叔的酒馆在散陵县城那也算是有名的大馆子，这儿不少日本人都喜欢吃我的臭鳜鱼，所以呢，这个宴会特意指名让我给他派几个厨师和伙计过去帮忙。
2: 你们的人对宋世英的事怎么看？
3: 这帮兄弟们都觉得宋队长死得有点冤呀。
2: 我不管他们怎么认为，部队的情绪你一定要安抚好。我不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的部队再出什么乱子。
3: 放心吧，太君。
2: 那你呢？你本人对宋世英的死有什么意见？
3: 我没意见，没意见。
2: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更欣赏你，宋世英这个人过于精明，而你才是我最需要的人。哦，宋世英的死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他没死，你就坐不上他的位置。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明白了，太君。
2: 以后拜托你了。
3: 放心，太君，我指定全心全意为皇军效力。那我先走了。哎，对了，太君，现在外边动静那么大，咱们的庆功会你看要不要取消啊？
2: 没必要了。顾英已经死了，而且越是这样越要开庆功会，稳定军心嘛。
3: 太君，这招高啊。
2: 够吧？
3: 高
2: 够。
3: 那这样我下去准备去了。
2: 去吧。
0: 我决定转移到大雾山一带，在那里坚持打游击，适时生存，休整队伍。现在组织上肯定在酝酿重建我们新四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那儿先站稳脚，等待上级的最新命令。
4: 好啊，太好了。
0: 向斌，你的二支队还没有联系上吗？
5: 没有。
0: 电台修好了吗？
5: 已经派同志去上海采买零件了，恢复电台还得需要些时间啊。哎呀，
0: 这荒山野岭的，没有电台，外面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哦，对了，回头派两个战士下山给我想办法搞点报纸回来。
4: 好，
0: 走吧。
6: 快点快点。
7: 哎，老板。哎，
6: 刘老板。哎，
0: 太君，
6: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动作都快点。
0: 好。
6: 另外安排几个人去前面摆放餐具
0: 啊。哎，来，你们几个到前面去。
8: 哎，好好好。

0: 向队长，这刀工不错呀。
1: 嗨，从小除了吃就是玩。
0: 你呀，过去摘菜去。就你这刀工啊，鬼子一会儿看准露馅。哎，
2: 您看啊，我这手那是拿枪打鬼子的，要说磨刀啊，那也是砍人的大刀，这菜刀我真不会。
1: 老鲁提醒的对，到时候别露馅。
2: 哎，
3: 回来了。
1: 怎么样，
3: 观察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1: 那太好了，去看看，按计划进行。

0: 我黑老七投靠日本人，就是为了有一天能亲手干掉你，给我大哥大嫂报仇。哼，
1: 那是他们咎由自取。
2: 这枪跟咱人一样，你得定期的维护保养。只有你对他好，上了战场才能护着你。
1: 一定不能盲目自大，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打仗，要认清形势。部队的思想工作不能放松。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311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以光为媒，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KTPE 中空玻璃，守护居家品质，伴您每一个朝夕。KTPE 只为做好中空玻璃。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
7: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喝丹参保心茶。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在战舰的钢铁身躯上，舰炮是最震撼的视觉符号，它曾是改变海战格局的利器。从十七世纪的滑膛炮，到二战时期的巨型主炮，舰炮的每一次射击都在书写崭新的海战规则。如今舰炮不再只是简单的火力工具，它们已经成为海上战术的多面手。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舰炮的世界，感受那一发发炮弹背后的暴力美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海战中，火力曾经意味着一切。在过去，更大的口径、更重的炮弹，往往直接决定海上战局的胜负。舰炮的每一次齐射，不仅是海军力量的宣示，更是海战战术的核心所在。然而，在如今的战舰上啊，却出现了一个看似反常的现象。

0: 现代军舰的主炮口径呢，却在不断的缩小。从曾经的巨炮到如今的自动化舰炮系统，舰炮的口径在变小，作战能力却在持续提升。这门看似平平无奇的舰炮，都经历了哪些坎坷的发展经历呢？
1: 1805年10月21日，特拉法加海域，清晨的海面异常平静，微风缓缓掠过水面。英法西三国舰队都知晓，一场恶战已不可避免。西班牙旗舰圣三位一体号拥有当时最先进的4层火炮甲板，载有超过100门舰炮，是当时世界上火力最强的战舰之一。而在另一侧海域，英国舰队旗舰胜利号舰身两侧排列着数十门32磅前装滑膛炮，这些舰炮由铸铁整体浇铸而成，每门重达数吨，一发炮弹重达10几公斤，依靠黑火药爆炸推出炮口，在近距离内足以击穿厚重的木质船体。滑膛炮首次被安装在战舰上，是海战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海上冲突日益频繁，传统的海战手段撞击、弓弩、火绳枪已难以决定战局，舰队作战急需一种能够远程摧毁敌舰的火力武器。滑膛炮适时地被搬上了战舰，它能够发射重型铁弹，射程远，穿透力强，可以击穿敌舰木质船体和甲板。最初这些炮是由陆地工程炮改造而来，通过加固甲板和设计专门的炮架，使其能够承受发射时的巨大后坐力。从此舰船不再只是漂浮的堡垒，而成为真正的移动火力平台。舰炮的数量、排列和齐射能力逐步成为舰载设计和战术部署的核心，火力密度直接决定了战斗的胜负。滑膛炮的上舰标志着海战从近身搏杀走向远程火力决胜的时代，它不仅改变了单艘战舰的作战能力，更深刻影响了整个舰队的战术格局。随着信号旗升起，英国舰队开始行动。不同于传统的平行对射，英国海军中将纳尔逊选择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战术。英国舰队分为两路，从垂直方向切入西法舰队的横列队形，当纵队逼近时，英舰突然转向，与敌舰形成交叉角度，舰炮齐射，从侧舷猛烈倾泻。这一瞬间，舰炮的优势被彻底放大，西法舰队由于队形被切割，无法形成有效齐射，而英军则可以在短距离内集中数十门火炮对单一目标进行打击。而西法联军尽管拥有更多舰炮，但在混乱中难以形成统一火力。数小时激战后，英军共俘获或摧毁西法舰船22艘，舰炮的轰鸣已经停息，他所决定的战局已经无法改变。18世纪的海战是火药与木材的直接对抗，在当时主力战舰的炮舱内，一门门32磅长炮整齐排列，沿着两侧舷墙排开，宛如一列沉默而威严的铁巨人。所谓32磅，指的是每枚炮弹的重量。除了32磅炮，英国海军的战舰上还配备有24磅、18磅，甚至12磅的火炮，它们分别被装在不同的位置，形成从主力到俘火的多层火力体系。在激烈的战斗中，一分钟能发射1到2次已是极限。炮手们在烟雾、火光和轰鸣声中紧张操作，每一次装填都是对体力与耐心的考验。
2: 那么我们看到，在风帆战舰的鼎盛时期，这个战舰的个头都非常大，那么它是有多层结构的。

0: 那么往往呢会在啊战舰的一侧，也就是侧舷啊，它有很多可以开闭的这样的一些炮孔。当时在战舰上的这种滑膛炮和陆地上使用的这个滑膛炮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呢它也是一种非常简易的啊射击距离比较近的啊这样的一个火力发射系统。首先呢它开火的这个准备时间是比较长的，完成了一次开火之后呢，需要啊相关的操炮的人员针对炮膛进行清理，然后呢再次的装填火药炸药啊，后续呢还要装填弹丸，最后呢把它压实装上引信点燃之后才能够完成再次的开炮和激发，所以整个的过程非常的长。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滑膛炮啊，它首先是没有膛线的，那么当弹丸离开火炮之后，它稳定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并不是特别长，所以很大情况下呢是靠这种弹药的密集程度，也就是说呢它打的是一个概率，通过火炮数量的增加去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率。所以在风帆战舰时代，那么火炮的数量，战舰的吨位就比较重要。
1: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海战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风帆战舰与滑膛炮的时代逐渐走向终结，铁板与钢甲开始覆盖舰体，使得单纯依靠重量和炮弹密度压制敌舰的战术显得力不从心了。为了突破厚重的装甲，舰炮也迎来了革新，线膛炮应运而生。膛线让弹丸旋转飞行，大幅提高稳定性和命中率，射程和穿透力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紧随其后的是铁甲舰与速射火炮的结合，战舰的设计理念也在随之改变，单一火力压制让位于综合作战能力，远程精确打击开始成为可能。十九世纪末，一场新的革命再次席卷海军，无畏舰的出现啊，彻底颠覆了传统战列舰观念。
2: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世界海军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蒸汽动力逐步成熟，钢铁装甲广泛应用，远程火控技术不断进步，海上作战方式随之悄然改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无畏舰的舰成服役标志着战列舰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无畏号战列舰标准排水量约18000吨，全长约160米，动力系统采用蒸汽轮机驱动，最大航速可达21节，在当时属于领先水平。它采用全钢结构建造，厚重装甲集中防护关键舱室与炮塔，使战舰在火力打击面前具备更强的生存能力。
0: 无畏舰对于海战格局的影响，那就是首先呢要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因为无畏战舰和这个风帆战舰相比，它的生产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最大程度的克服了啊自然因素的影响，本身的动力系统比较强劲，可以在海上高速的航行。另外一个呢，它并不是拼这个火炮的数量，而是呢，开始使用大口径的舰炮，而且有这种旋转式的炮塔设计，舰炮的这个俯仰角是可以进行调节的。其实这里面呢，海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以说呢进一步的升级了。那么针对对方的火力杀伤的精准程度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即使是遭到了对方的大口径火炮的轰击，那么无畏舰那么也可以利用自身的这个舰体结构，包括一部分的装甲防护，那么更好的去保护自身的动力系统，甚至是这个弹药舱。所以在无畏战舰在海上进行决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各种因素叠加起来，才能够有效的取得胜利，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比如说航行速度快不快，火炮的口径大不大，操舰的这个海军官兵他的这个技术是否纯熟，那么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才能够成为在无畏舰时代的海上的制胜本领。
2: 无畏号战列舰共装备10门12英寸主炮，分布在5座双联装炮塔之中，其中舰首与舰尾各1座炮塔，舰体中部两侧设有侧翼炮塔，另一座位于中轴线上方，形成多方向火力覆盖。所谓12英寸，指的是炮弹直径

0: 约305毫米，单枚炮弹重量约380至390公斤。采用分装式装填方式，将炮弹与推进药分别装入炮膛。主炮炮管长度约为45倍口径，全长超过13米。在发射时，炮弹初速可达到约每秒800米，大约射程约15至20公里。在射击节奏上，每门主炮的射速约为每分钟1至2发。一轮齐射时，十门主炮可在极短时间内同时发射，形成大范围火力覆盖。在结构上，炮塔具备水平旋转与俯仰能力，水平旋转角度接近300度。其早期配置的最大仰角约为13至15度，这使得主炮不仅可以进行正面打击，也能覆盖侧舷大范围海域。进入20世纪上半叶，工业能力的持续提升与海军战略需求的变化，推动世界主要海军围绕火力、装甲与航速展开全面竞争，造舰技术不断进步，钢铁冶金水平稳步提高，动力系统由往复式蒸汽机迈向效率更高的蒸汽轮机，战舰性能实现系统性跃升。这一进程中，舰炮口径持续扩大，以无畏舰为代表的早期型号普遍装备12英寸主炮，随后以伊丽莎白女王级为代表的战列舰将主炮提升至15英寸，显著增强远程打击能力。与火力提升相伴随的是炮塔布局的不断优化，主炮由早期相对分散的配置逐步转向中轴线集中布置，以提高齐射效率与火力投送密度。
1: 随着各国海军战列舰的军备竞赛迅速升级，在大量的技术积累之下，战列舰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伊阿华为代表的新一代战列舰将这一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它不仅拥有更大口径的主炮与更远的射程，同时具备更高的航速与更完善的火控系统，使舰炮真正成为远程、精确、可控的打击力量。它的出现啊，将舰炮的威力与效率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0: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海面，晨雾尚未散尽，停泊在海上的密苏里号战列舰成为全世界目光汇聚的中心。又在这艘钢铁巨舰的甲板上，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见证不只是胜负的分晓，更是一种武器形态的巅峰呈现。作为伊阿华级战列舰的代表，密苏里号所搭载的大口径舰炮曾在战争中以压倒性的火力支配海面与海岸，从远程齐射的震撼轰鸣到对岸火力的持续压制，舰炮曾是人类将力量推向极致的象征。而当历史在这片甲板上落笔，一个属于大口径舰炮的时代也正悄然走向尾声。在伊阿华级战列舰上，最核心的火力来自其主炮系统，16英寸50口径 Mark 7舰炮。16英寸指的是炮弹直径约406毫米，50口径则表示炮管长度为口径的50倍，在炮弹发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初速和稳定的弹道。每一门主炮全长超过20米，重量在100吨以上。战舰共配备3座主炮塔，每座3门炮，共计9门主炮，形成强大的集中火力。在发射时，炮弹与推进药分装，单枚穿甲弹重量可达约1200公斤。依靠高能推进药，炮弹初速可超过每秒800米，在最佳条件下射程可达40公里以上。与传统舰炮不同，这套主炮系统配备了完善的火控系统、雷达测距、弹道计算机以及炮塔联动系统，使其能够在远距离条件下

0: 对移动目标实施较高精度的打击。在持续作战能力方面，主炮射速约为每分钟两发左右，虽然速度不高，但凭借巨大的单发威力与集中齐射能力，依然具备较强的毁伤效果。
1: 海上的这种火炮对决，它已经到了巅峰时刻。为什么？因为战列舰它的吨位是非常大的，而且呢造价很昂贵。只有这个区域性的或者说世界级的这种海军强国才能够把战列舰给造出来。一般的小型的工业国家，这个战列舰它根本造不起啊，因为呢它涉及到动力系统啊，包括呢船舶的设计，以及甚至包括在这个钢铁行业，也是需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工业水平，你才能够把战列舰给造出来。战列舰它的火炮还是要求身管比较长，炮口比较大。有的时候我们看战列舰的这个炮弹，它的这个弹丸和一个人差不多那么高。那么而且呢，它是全装甲防护。什么叫做全装甲防护？动力系统的相关区域啊，弹药舱、火炮的炮塔，甚至包括指挥的这样的一些舰桥以及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都是要有不同程度的装甲进行防护的。其中我们会注意到，你像三连装主炮的炮塔，或者说四连装主炮的炮塔，它的装甲防御能力是最强的，甚至可以针对对方的大口径舰炮进行这种硬扛。所以战列舰最大的优势就是航行速度是比较快的，另外一个呢，吨位比较大，它上面所使用的这种主炮的口径可能会达到数百毫米，而且呢这个弹药的威力非常大啊。如果说对方的战列舰或者是对方的大型的这个巡洋舰，那么一轮齐射只要挨上两枚这种战列舰所发射的炮弹，那么它可能就彻底的失去了作战功能。而且呢，战列舰它火炮的射击距离就更远，另外一个呢辅助的这个光学设备就更多了，可以针对对方的这种海上的大型目标进行这种猛烈的火力覆盖，而且打得比较准。
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几乎坚信一个简单而直接的逻辑：口径决定一切。舰炮越大，射程越远，威力越强。巨大的炮塔、数百公斤重的炮弹、跨越数十公里的齐射火力，让海战进入了一个以规模定义胜负的时代。钢铁与火药的叠加被推向极致。然而，就在人们以为舰炮将主宰海洋的时候，一种全新的武器悄然改变了这一切。导弹的出现使打击不再依赖弹道抛射，而是转向自主飞行与精确制导。目标可以在更远距离被锁定，命中不再依赖密集齐射，而是依靠一次精准打击完成。
2: 从越大越强到越准越有效，曾经以舰炮口径、齐射密度与毁伤规模为核心的作战理念，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逐渐被重新审视。打击呢，不再单纯依赖弹药数量与口径的优势，而更强调对目标的发现能力、锁定能力与一次性命中效率。在这一进程中，以舰炮为代表的传统海上火力体系并未简单的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逐步调整其功能定位，从决定性打击手段转向持续支援与近距离压制等更为具体的任务领域。舰炮所承载的暴力美学也由此在时代更迭中逐步成为追求效率、节奏与技术协同的机械之美。
0: 二战结束后，战列舰逐渐退出海军主力舞台，以往依靠大口径、单舰绝对火力的作战模式开始显得不再适应新的海上威胁环境。与此同时，舰炮的发展方向发生了深刻转变。冷战时期，海军更强调自动化、精确化与多功能，舰炮口径取中小型，但射速大幅提升，装填系统实现全自动化，火控依赖雷达与计算机，能够在远距离条件下精确命中一

动目标。更重要的是，舰炮不再只是对海作战的工具，它承担起多种任务，防空、反小艇、暗防支援，成为轻型多用途武器系统。

0: 出的便是 MK45 舰炮系统。从冷战巡洋舰到现代宙斯盾驱逐舰， MK45 舰炮几乎贯穿了现代水面舰艇的主力构型。它不再追求极限口径，而是在持续、稳定与高效率之间定义了舰炮在导弹时代的现实定位。MK45 舰炮整套系统可以分为甲板以上的作战单元和甲板以下的攻弹系统。它的炮塔内部由炮管、后膛机构和滑板系统组成。当火炮准备射击时，炮栓开启，弹药由下方送入，炮栓闭锁后，电动激发装置点火，完成发射。发射瞬间，炮管在摇架带动下完成俯仰运动，炮塔整体旋转，实现方向瞄准。射击后，后膛机构自动开栓、退壳，同时通过吹气系统将膛内残留气体排出，为下一次射击做准备。弹药储存在弹药库中，通过扬弹机系统逐级向上输送，弹丸与药筒分别进入弹鼓，经引信装定后被送入炮塔内部。在炮塔内，摆弹臂将弹药对准炮管轴线，输弹器将其推入膛内完成装填。整个过程从供弹、装填到发射，实现了高度机械化与自动化。
1: 未来的舰炮发展，它大概会走两条路。第一条路呢，就是现在的这种大口径的舰炮和中小口径的舰炮，它可以继续用。这个和相关国家海军的体量和这样的一个海上的任务需求是相关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军事强国，或者说我们讲海军强国，那么这样的一些海上的作战体系，它在进行平台更新的时候，在进行平台创新的时候，舰炮体系也会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主要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就是把传统的化学能的火炮替换为电磁轨道炮。这个电磁轨道炮可以说呢，会掀起一场舰炮的技术革命。电磁轨道炮最大的优势，它所发射的这样的一个弹药，可以说呢，是一个实心的铁疙瘩。它是不需要有这个发射药为它产生推力的，而是利用这种电磁的这样的一个原理，能够让一个高密度的金属弹丸能够快速的飞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打得远，另外一个由于弹道飞行轨迹非常的稳定，所以它的命中率是非常高的。第二种呢，就是会出现的高技术的舰炮，就是激光炮。那么激光炮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不需要任何的弹药和弹丸的，只要是有电就可以持续的针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杀伤。那么舰炮它的角色和它在海战当中的地位又会出现变化。
0: 从滑膛炮到巨型战列舰主炮，再到冷战时期的自动化舰炮，以及今天的智能化集成舰炮系统，舰炮的发展是海战技术与理念不断进化的缩影。它见证了海战从近身搏杀到远程精确打击的跨越。今天无论是远程打击、反导防空，还是两栖支援、反小艇作战，舰炮都不再只是单一的火力工具，而是海上作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舰炮的演进之路告诉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技术与理念的结合才是海上制胜的核心力量。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他们是无人值守的海上尖兵，自主远航，全域巡弋。他们是灵活多能的海战新锐，模块化搭载，全域适配。他们是零伤亡的制胜先锋，深海潜行，决胜无形。无人舰艇以智能破局，以无人制胜，正重塑现代海战场。军事科技聚焦海上先锋，解析无人舰艇的实战与未来。
3: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

0: 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你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70多年前，渡江战役的作战指令从这里发出。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突破长江天堑，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0: 国民党军队重兵布防的长江天险，我军既无海空掩护，也无现代化渡江装备，仅靠一叶叶木帆船，究竟是如何劈波斩浪横渡长江的呢？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
1: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时国民党政权却深陷内外交困的境地。1949年1月，蒋介石无奈下野，退居幕后。以李宗仁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却抛出和平会谈的方案。
2: 决战时刻，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陈磊，你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3: 我赞成主席给小平、伯承还有陈毅在电文中的设想。4月1日和谈开始，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我们是一定要在雨季到来之前过江。
2: 对呀，这是一出有文有武的大戏，你我必须分开唱。你在台前唱文戏，我在幕后准备好武戏。
3: 主席是总导演，我一定会把这出文戏唱好的。
1: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与国民党在北平开启了历史性谈判。
3: 在会谈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文白先生，既然是李宗仁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在会谈之前去奉化朝圣呢？
4: 这只是形式上出于礼貌而为吗？
3: 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文白先生的奉化之行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混淆视听。这样一首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谈，我方是绝不能接受的。
4: 看来我此次奉化之行绝无此意，我也可以在这里表个态，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
3: 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
0: 渡江战役之前，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和平会谈的方案，他们是真的想要和平会谈吗？
5: 从本质上面说，他们提的和谈其实是呢缓兵之计。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经损失殆尽，部队里面的军心也涣散，他需要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在长江进行布防。再一个呢，突然到5月份，汛期一到，江面开阔了，渡江的难度就增大了。
0: 看来国民党就是想以和谈为名行拖延之实。那么对此，我党我军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5: 对于国民党这种假和谈的伎俩，党中央是动足其间，立足于打，立足于战，争取和平，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一方面进行了军事布置，二野、三野的全部和四野的先遣兵团都布置到位。
1: 面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御体系，解放军抵达长江北岸后，迅速投入紧张有序的备战工作。

0: 小顺啊，小顺，小顺，别走，不是我，林林长，我打死我也不下去，
1: 不下是吧？
0: 还没有人下来。
2: 快点，沉住气！
0: 不行了，我感觉快不行了。知道吗？
3: 这些孩子呀，啥也不懂不会，就要过江，
4: 还啥都没有呢，只能游过去了。
5: 渡江战役筹备阶段，长江北岸广大船工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他们踊跃捐献船只，传授渡江航行技术，为渡江战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 你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要去的位置在这儿，但咱们一定要从这里起渡。
7: 为什么呢？这要根据风力和风向，到了浅滩就好吧。
4: 我们看到旁边的图片呢，是战士们在进行水上练兵，当时一个是一个

0: 什么样的情形？
1: 因为我们的战士很多是从北方来的，他们不惜水线，甚至有的人见到水他晕了。当时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三四月份还是寒风刺骨，特别是水里面是很冷的，但是战士们为了能够顺利的过江，就是把练习游泳作为他的当务之急。
0: 徐老师，我看到旁边有两个造型很独特的三角形的竹筒，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我们的战士自制的救生圈，其实救生圈的作用，它绑在身上能增加自己的身体的浮力。
0: 旁边这个葫芦又是起到这个什么作
1: 用？那葫芦它同样的道理嘛，葫芦加上去呢，浮力不就更大了吗？还有一些更简单的，就是用那些芦苇制作的救生圈。
0: 芦苇做成的救生圈？
1: 对，这个呢要差一点了。但这个笨法啊，在渡江战役期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0: 我们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发现了一封战士在渡江前写下的书信原件，上面写道：我现时在江苏省南边准备渡江，任务不久即可实行，望大人在家放心的度日子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士们正在积极备战渡江。有一位老兵曾经参与过渡江战役，我们来听一听他记忆深处的故事。
2: 那时候一口号就是大国小将军，江湖全中国。
3: 今年93岁的朱宝松家住安徽省寿县银河镇，1949年参军的他，当时是2野3兵团12军的一名战士。
0: 在渡江战役之前是怎么备战训练的呀？
2: 第一个，士兵要训练，要备战。备战什么？要随水，我两个多月的水要训练。第二个呢，换养民族，连排队班都开会，献计献策，遇到什么情况，得穿怎么摆布，怎么防御，被敌人划线了，俺们穿大桶了怎么搞？三个牛皮匠抵个诸葛亮。
3: 如今，年过九旬的朱宝松老人回忆起渡江战役的烽火岁月，仍然记忆犹新。
2: 第三个，这个船只怎么解决？没船只过不去，靠动员，有群众支持，有各方面的后方的大力支持，各方面政府支持，支援了很多艘船。但是那时候有什么一件船都靠人工白穿。
3: 朱宝松老人提到的群众支持，正是当年江北解放区人民群众掀起的支前运动。这场规模空前的动员中，共发动民工320万人，筹运粮草4.5亿斤，征用船只50000多艘，为部队提供了大批作战器材和军需物品，真正做到了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4: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
5: 大家都要去过江去侦察。
4: 哦，李春林同志，伟大的渡江战役就要开始了。刚才军党委研究决定派你带领一个班，随带爆化机，先前渡江。
5: 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迎上去。杨梅机枪准备，其余人下舱准备战斗。
1: 一只船对着我们开来了，站这儿。哦，自己人。
2: 干什么呢？68师28四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让你们陆军巡江，
2: 我们是奉了命令来的。
1: 下次手电筒不许乱照。
0: 上。
3: 渡江先遣队潜入长江南岸后，与当地游击队协同开展侦查。队员们乔装为民工，深入敌人防御工事施工现场，搜集关键情报。
0: 班长，辛苦了。
2: 呵，傻小子，真棒。到那边抬石头去。
0: 是，班长。你要小马把那张图搞来，动作要快。

0: 我摸到条鱼，跟你换盒烟行吗？
1: 行啊。
0: 当心，别将猫掉了去。
2: 丁老师，为什么我们要派遣先遣队先期渡江呢？
3: 按照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示，要求27军组织一支陈建制的部队到长江以南执行战略侦察任务，总共大概有320来人。
2: 这么多人想要偷偷过江，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电影里看到，我们的先遣队在江面上遇到了国民党的巡逻船只，是智取通过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3: 这300多号人是分成了左右两支，从无为境内，这一个江面是国民党反手有空隙的地方，通过意识的掩护，悄悄地就是偷渡过江。所以这边是180多号人。
2: 嗯，有一支部队偷渡成功了，那另一支力量呢？
3: 我们讲左边那一支在江心就给国民党的军队发现了，他们就只有给偷渡为强攻，他的船只就给国民党打沉了，其中有9位战士牺牲了，其他的人冲上长江南岸以后也给国民党打散了。后来是在地下党的寻找和带领下，这300来号人才重新聚集到一起去了。
4: 影视剧中，渡江先遣队为了进一步获取敌人的暗访情报，队员们化妆成商队截获敌军车辆，伪装成国民党军士兵进入敌人江防的核心区域。
5: 哪一部分呢？68师工兵营的，干什么来了？砍树，江边等用木料。

0: 你们是？
1: 来，抽支烟。
0: 我自己有。
1: 烟酒不分家嘛，来，抽一支。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0: 马上就修好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1: 这一回我们江面上的人可都靠你们这大炮撑腰喽。
0: 老弟，不瞒你说呀，现在风声这么紧，共军的侦察兵到处活动，要是让他们摸去了情况，这30多门炮搬也来不及呀。
1: 是啊。准备战斗，不要熄火。
2: 哪一部分的？
1: 68师工兵营的。
2: 来干什么？
1: 砍树，江边西屋是急等用不了。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砍树？
1: 江边民房都拆光了，

连长，这是敌人炮兵阵地图，快快上山，我掩护你们。为了江南人民的解放，我可以牺牲一切。

0: 丁老师，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强征甚至是拆毁老百姓的房屋里的木材，那这些木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呀？
1: 主要是呢是构筑阵地用的。你看那个国民党他那个大炮，那个大炮不仅自身炮重，而且那个后坐力很强啊。我们这个长江边上都是滩涂地，对吧，土质都非常松软，一炮打下去他炮就掉到下面去了，所以这时候他要用木材给他做平台。还有呢，就是用木材来修筑工事，他造了很多隐蔽性的碉堡，他把这些碉堡外面围转成民房，里面实际上碉堡，这样子他要搭房子他也需要木材。还有呢，长江岸边上打上木船，防止人民解放军的木船冲岸，这个他也需要木材，所以他需要大量的木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给我们人民解放军造成了机会。这样子呢，我们的政策兵过去以后呢，就选择送木材的人，送木材的过程当中就把他的阵地啊，他的炮位啊等等等等的那些军事机密全部看到了，就变成了重要的情报，就是他的战争准备反而为我们所用了。
2: 在长江南岸，先遣队员们摸清了敌军榴弹炮阵地的部署，这些火力点对我军渡江行动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将这份关键情报安全送回江北指挥部，成为摆在先遣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爆发机被打坏了，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威胁很大。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4: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3: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
4: 是。

0: 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是。
1: 电影中有个叫小马的战士，他是游到江北送情报。在真实的我们的历史中有这样的故事吗？
2: 哎呦，他实际上是一个女同志，他不是一个男性。
1: 女同志。
2: 这个女性呢，她叫吴塞兰。哎，她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很精明强干，专门派到我们芜湖那边，派到江南那边做情报工作。但是我们搞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就要把她送到江北来，然后就从芜湖一个码头开始。上了船以后就开始过江，这是一艘木船，结果这艘木船到了这个江心的时候给国民党发现了，就开炮把这艘船就打沉了。打沉了以后他就抱着一个木片就顺着江就往下漂，漂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呢，在无为江水把他打到岸边上来了，他人已经昏迷了，后来给一个老百姓发现了，就把他拖回了家，把他救活了。他把这一份重要的情报就送给了人民解放军，当时师弟委、特工部部长都很感慨，你比一个男子汉都强啊，你是巾帼英雄啊，女子赛男，但你也不要叫赛男了、啊、就赛男人吧。以后他的名字就改为吴赛男。
1: 谁说女子不如男？
2: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这封绝密的情报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对我们渡江胜利的成功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第一就是侦察了个国民党的炮兵阵地、弹药库的所在地、战壕啊、工事啊，包括他前面埋设的地雷啊、铁丝网啊，这些工事图他们把它勾画出来。在四月份江水已经开始起了，到底哪些地方适宜登陆，就要找适宜登陆口。还有一个就是了解国民党陆海空的立体防线，它的换防的情况，军舰开出来的时间，飞机它的航次的情况，把国民党的这个等于立体防线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度维度都掌握住了。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哎，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这个渡江事件，证明木帆船是可以渡江的，这样就鼓舞了全军的渡江的勇气。
3: 报告，北平张治中先生发来急电。
4: 爷，
3: 和谈至此阶段，万无犹豫可能，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代总统、何院长亲来北平一行，共商大计。
4: 岂有此理，如此代表啊，有负父托之重，我绝对不会像你们那样大涨共党的志气，自甘败落。我提醒诸位，长江就要涨水，就在这20天之内，天上我们还有飞机，长江我们还有军舰，南岸还有我们几十万美式装备的部队呀，这长江之上还游弋着英美的舰船，我就不信了还挡不住共产党过江。哼，我不信。
5: 哼，什么时候发出拒绝国内和平协定的通电？
6: 今天，也就是20日晚上。
5: 哦，
7: 德公啊，我想提醒你一句，毛泽东有言在先，无论谈成谈败，都要在今天夜里下令渡江。
6: 他毛泽东说话就这么算数吗？
1: 中国共产党在北平谈判中不仅亮出了强硬的态度，而且给出了时间节点。那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又是如何部署的呢？
8: 在渡江战役中呢，国民党军共部署海陆空军共70万人，在东起上海、西至湖北宜昌的地段设防，包括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它由汤恩伯指挥，共部署75个师，共45万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共投入40个师25万人参与作战。而在国民党的江防部署方面呢，您可以看到这张图，他们的投入也是很大的，部署了大量的舰艇。而在空军方面，在长江的下游地区，上海和南京总共是部署了3个空军大队。
9: 面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层层布防的长江防线，百万雄师又将如何部署应对？
10: 根据渡江作战的部署，以第3野战军、第8、第10兵团、8个军、3个独立旅

0: 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副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指挥，以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7个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第一副政委指挥，
1: 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9个军，加上地方部队，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副政委张继春、参谋长李达指挥，明确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各部渡江地段的划分，把渡江训练、后勤准备等情况报上来，汇总以后报中央军委备案。
2: 雄师列阵，蓄势待发。随着北平和谈的大门彻底关闭，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渡江战役一触即发。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江面上突然闯入一艘外国军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否会影响渡江战局？面对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百万雄师将如何突破天险横渡长江呢？我们下期节目继续为您揭晓。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

0: 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o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7: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意见栏目由奇谷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 在多艘拖船的牵引下，正在缓缓地驶离上海江南造船厂的码头。
3: 第三艘航空母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4: 海军福建舰开展入列后首次海上实兵训练，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三号，三号，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两秒弹射，零针急停，这就是福建舰的电磁弹射。
10: 为什么我们选择了电磁弹射器而没有选择蒸汽弹射器？因为电磁弹射器不需要复杂的管道系统，那么占用航母内部的空间是比较少的。蒸汽弹射器啊，它的弹射的力道是不可调的，可能会导致舰载机机体结构的损伤。那么拥有了电磁弹射器，飞行甲板上都可以布放更多的舰载机，弹射舰载机的过程当中，其他的舰载机是处于待命状态，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更多的舰载机升空作战，构成更大更完善的空中作战体系。
9: 在电磁弹射技术的加持下，人民海军已经成功配齐航母五件套，初步建成核心舰载机体系。歼十五 T 重型舰载战斗机可依托其大载弹量和大航程对敌人实施饱和式攻击，拥有很强的对海对陆打击能力。
11: 这根又细又长的杆叫做弹射杆，它是歼十五 T 飞机为弹射起飞专门量身制造的，它能直接勾住航母甲板上的电磁弹射器，瞬间就能把几十吨重的歼十五 T 从静止的状态加速到几百公里每小时，拽着战机冲离甲板。

0: 歼三五舰载战斗机，采用一体化设计的单座双发外倾双垂尾总体布局，它是我国自主研制新型隐身舰载战斗机，重点承担航母编队夺取制空权任务，是海军实现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的标志性装备。空警六百是我国第一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支持弹射起飞，能够遂行预警探测、指挥引导、目标指示和作战协同等任务，被誉为海空司令部，能够为航母战斗群提供更长的预警时间，大大提高拦截效率。
1: 我就想把它叫一个传奇的这个神话人物的角色，叫哪吒。哪吒在神话故事里面是一个不畏霸权、不畏强权、为正义敢于斗争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我们联想他以后在战场上面呢，体现出这么一种气质。
0: 从世界航母发展来看，一艘成熟的航母需具备制空、制海、预警、电子对抗及反潜等强大的综合战力。军迷们把支撑这些能力的核心舰载机体系称为航母五件套。航母五件套堪称现代化航母战力核心，由隐身舰载战斗机、多用途弹射舰载战斗机、固定翼舰载预警机、固定翼电子战机和反潜直升机构成。
2: 平台上升。
3: 这个部位我们叫做弹射综合控制站，我们把它形象称为气泡。它是作为飞行甲板、舰载机和弹射系统，包括我们整个指挥链路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这个节点主要完成我们弹射装置的准备以及放飞前的各项检查，包括参数的输入以及最后的放飞。

0: 在多次试验训练任务中，海军多名飞行员驾驶多型舰载机成功在福建舰上实现起降，验证了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和阻拦系统与多型舰载机的良好适配性，使福建舰初步具备全甲板作业能力，为后续各型舰载机融入航母编队体系打下良好基础。而这两秒弹射起飞的背后，是中国航母数十年的艰辛探索。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就开展了代号891工程的航母论证项目，这是我国军工技术人员与航母弹射器的首次亲密接触。
1: 为什么叫891课题呢？那是因为这个时间是在89年一月份成立的一个专家组，是国家层面组织专家开展的我国航空母舰和舰载机的发展研究。为什么要说891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的驱逐舰已经有两型在研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国家缺少一艘航空母舰，所以从舰船技术的发展来讲，也有研究航空母舰的必要。
2: 平直甲板、蒸汽弹射器、拦阻装置，您能想象吗？这个航母模型虽然诞生于30多年前，但却有着和现代最新型航母相类似的超前设计理念，它就是891工程研究成果的展示模型。我们来看上面的具体细节，它采用的是斜角甲板，同时呢还装有菲涅尔助降系统。甲板上方呢摆放着当时拟采用的舰载机模型，比如说由歼十改进的舰载歼击机，由运七改进的舰载预警机，以及由直九改进的舰载直升机。同时呢，在模型的四周呢还分布有防空武器装置，这是由当时还在研制的857火炮综合体、海红旗7舰空导弹组成的。那么从侧面来看呢，它还装备有升降机，这里呢是它的动力舱。那么在当时的预想当中呢，它采用的是

0: 气轮机作为它的动力设备，舰岛上的设备呢也是一应俱全。整体来看，现代航母应该具备的总体布局、起降系统等一系列细节，在这个航母模型上得到了展现。
1: 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这我们当时资料很少，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借鉴，封锁得很厉害。这个我们积累资料是看到国外的一点一滴，只要跟航空母舰有关系，比如讲它的操作条令、它的使用手册、它的有关的报道、海军有关院校的写的一些材料、小结等等，我们都拿来看。这样的话，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国家自己的、符合我们国家国情的这样一个设计方案。
2: 因为八九幺工程的投入，中国人对航母设计不再陌生。尽管这项工程并没有直接催生出航母，却一直指引着中国人向深蓝挺进的梦想。辽宁舰让中国军工人全面接触到了大中型航母类舰船的各类技术细节，更实现了人民海军航母从无到有的突破。
0: 我所在的这个码头呢，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就是在这里正式交付海军。同样是在这里，中国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这里顺利下水。
3: 国产航母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0: 这背后呢是一个国家船舶设计、综合建造能力乃至是综合国力的至高体现。
2: 辽宁舰入列之时，世界航母已有百年历史。作为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带给国人的是实现梦想的喜悦，留给海军官兵的是民族的期盼和如山的重任。面对22层甲板、300多个直梯斜梯、3000多个舱室、长达几公里的内部通道，首批辽宁舰舰员在上舰之初几乎都有迷路的经历。有的舰员说，中国航母的起航是从寻路开始的。辽宁舰入列仅2个月后，舰载机试飞员戴明蒙驾驶歼15飞机成功阻拦着舰，人民海军实现了舰载战斗机上舰的历史性突破。航母 style 迅速火遍全国，无数中国人记住了这个姿势，它寓意可以起飞，象征着中国航母正式起航。歼十五首次成功着舰一年后，在大连船舶集团的一间厂房里，随着数控切割平台上一道闪亮的弧光划过，山东舰的第一块钢板被切开了。中国首艘国产航母正式开工建造，这道闪耀的弧光开启了中国发展航母事业的新征程。
4: 我们的山东舰呢，是从无到有，我们是完全自主的设计、自主建造。首先呢，要攻克这个船体建造这一关，包括咱们的特种钢材的这种性能实验，所有的设备都是国产自主配套。
0: 集团，我所站的位置呢，就是当时建造航母所使用的重型龙门吊。那么这里的高度呢，有数十米。从上往下看，我的左手边呢，就是大船集团的30万吨船坞了，这也是中国航母的巨型孵化器。这个船坞的长度有数百米，它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比例要求，才能符合航母的建造要求。同时，它的结构和强度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2: 在辽宁舰的基础上，山东舰结合人民海军实际使用经验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设计，每一个细节上的改进都推动了中国航母整体战斗力的提升。舰岛是整个航母的指挥和控制中心，与辽宁舰相比，山东舰的舰岛设计和信息系统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提升。最明显的变化是，山东舰的舰岛体积更小，

这样的设计增加了飞行甲板面积，可以停放更多的舰载战斗机，从而提高了出动效率，这也是山东舰战斗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山东舰的另一个变化是舰岛结构，它的舰岛前部采用了双层舰桥设计，上面一层是航海指挥舰桥，下面一层是编队指挥舰桥。与辽宁舰的单层舰桥相比，双层舰桥设计可以将编队指挥与航海指挥两个任务分开，有效提高了指挥运作效率。位于舰岛后部的航空舰桥也得到了改进，它的内部空间更大，位置更加突出，观察视野更广阔，可以更好地指挥舰载机起降，增强航母的实战能力。

0: 进入双航母时代后，对航母战斗力的核心要素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有着更迫切的渴求。
1: 这里是海军航空大学某舰载机的试训基地，我脚下是航母上的特有结构滑跃起飞甲板的地面模拟装置，多年来飞行学员们就是从这里一次次起飞冲向碧海蓝天，才能够由近海到远洋，由岸基走向舰载。

0: 长技划过之处，一批批飞沙深海出击，见证了中国航母战斗力跃升的一个个瞬间。某次执行任务返场途中，舰载战斗机突发仪表故障，年轻的飞沙勇士突遇险情，只能依靠飞行员自己的感觉操纵飞机，并与着舰指挥官配合进行着舰，以往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1: 当时舰面上的战友都特别担心，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0: 航母甲板跑道的长度不及陆基跑道的十分之一，并且一直处于摇摆运动状态，无论滑跃起飞还是挂索降落，飞行员都必须做到分毫不差，刹那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战机失控坠海。危急关头，郑子谦迅速调整心态，
1: 我来不及想那么多，靠着 LSO 的指挥和自己的飞行经验，成功将飞机降落在航母上。

0: 构型歼戍飞机四架，二等转一等。
1: 空空构型歼戍飞机四架，二等转一等。
2: 身处远海大洋，航母编队就代表祖国。
3: 要到十五，
4: 要到十五，
2: 还要动四六，四进四，
5: 四进四，
6: 两船加十转。
7: 军事命令，立即前往指定空域查证敌情。
8: 好降，航速稳定。
9: 三号位，预计起飞。
10: 可以起飞。
2: 每一次起飞都是战斗起飞，随时准备作战。
11: 2025年6月，海军有关部门宣布，山东舰与辽宁舰组成双航母编队，前出西太。

0: 开展演练，有效检验了部队联合训练成效，提高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任务期间，外军舰机多次抵近侦察、跟踪监视，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反应的作战状态，多次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专业稳妥处置应对，确保了各项训练任务的圆满完成。
1: 在此次训练的过程当中，双航母互为对手，我们可以称之为人民海军最强的红蓝对抗。因为航母的作战体系啊，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功能是非常全面也是非常完善的，要让航母山东舰和航母辽宁舰以及各自的航母作战体系互为磨刀石，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完善航母的战术战法。可以说呢，这也是人民海军走向远洋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就是要把航母以及航母作战体系啊所有的作战潜能都给它挖掘出来。那怎样进行挖掘呢？就是进行航母体系的对抗，主动设置实力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模拟的对手，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性的演练。这样的话呢，在这种极限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在远洋区域如何作战，如何能够啊更好的取得胜利，可以说呢，在红蓝对抗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模式会不断的完善。
2: 气象报告，根据气象雷达资料，当前周边有较强回波发展，火箭将驶入降水区域，对舰载机飞行有一定影响。
3: 左舵五，
4: 左舵五，
3: 航向幺两舵，
5: 航向幺两舵。
6: 副政官，通报塔台，我预计航向共六舵。
5: 明白。
2: 外方战斗机一批四架持续向编队抵近，研判可能对编队实施模拟打击。
7: 编队战斗警报。
2: 降水区域对舰载机飞行有一定影响，外舰方向以多云为主，目前试飞。
8: 他们在西南跑，把我们抵到这儿了。
9: 看态势图上，外军机不断地向我逼近，
10: 我们也知道他即将突破我们起飞线，所以我们已经做好了起飞的准备。
9: 大家心里边就开始着急了，还不让我上啊，还不出动啊，拉动啊。
11: 空中构型歼数飞机四架，二等转一等。
12: 空三，提供十九毫米左。
13: 空战的话，它的时间是非常短，大面积的降雨，强对流天气，海况不是很好，飞是肯定要飞。
14: 准备为第三起飞位报飞歼数飞机。
9: 我们升空是带实弹的，那么对方升空他肯定也是带实弹。
10: 当我们到达这个指定空域，外机就不断地对我进行逼近。
15: 雷达截获。
9: 我也会做相应的一系列动作，也要让他知道我是有这个能力的。
10: 对方也没有想到我们能做出如此动作的，外机一看，哎，这个阵势阵仗不太对的时候，采取了脱离。
16: 监督可能就在一两公里，你这云什么性质不知道。第二，它这云会不会对我这个飞机的导引和设备产生影响？

0: 他们在这片海域上空活动，今天我们能跟他们同场较量，不管遇到多么强大的敌人，多么复杂的情况，我们都敢于亮剑。
1: 三航母时代意味着什么？在战斗训练维度，三航母体系为实战化练兵提供了更广阔空间。航母编队之间既能组织协同训练，还能进行互为对手的体系对抗，加速编队作战要素深度融合。在战备执勤环节，三航母布局真正实现了至少一个战斗群处于战备状态的目标。无论在近海海域执行常态化巡逻。
2: 应对突发海空情况，还是开展远海训练，维护战略通道安全，都可根据任务需求灵活调配力量。三航母编队与双航母编队相比，不仅数量增加，那么它的作战能力也明显大于1+1+1，它的综合防空能力以及对海对陆打击能力都会进一步提高。 三航母编队舰载机出动的数量更多，可以保持对海上情况的不间断的应对，从阶段性制海到持续性制海发展，提高航母编队在远海大洋的生存能力和打击能力，进一步扩大中国海上防御作战总成。
1: 从单舰训练到双舰协同，再到如今三舰体系化推进，海军航母作战理念完成从单一平台到多舰联动的转换，能力建设实现从基础战备到远海实战的跃升，为人民海军远洋作战能力的质变提供了核心支撑。 挺进深蓝的征程上，大国战舰批量入列，步伐铿锵，航母朋友圈不断扩大，体系化能力持续渐强。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光为美，星光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贵州怀国酒业，怀工匠之心，铸国民之酒。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威海市同县同标同质企业与王集团。
1: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0: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乡村美如画，奋斗。

0: 官兵们在魔鬼般的训练中挑战极限，训练项目众多，就像一张菜单，必须全盘通吃。炊事班在程序化的烹饪中展示厨艺，菜品众多，就像训练科目，必须样样精通。在训练场旁边，炊事班摆下灶台，要就近为战友们提供热食和热量。
1: 今天要制作的菜肴是陕西老处四样。
0: 最平常的油炸花生米一下锅，香气顿时弥漫，此时也变得让人陶醉。最家常的凉拌菜老醋四样，是高强度训练之后最让人口感爽脆、心情脆爽的美味。
1: 抓拌均匀，加入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魔花。
0: 看这手法，一定是要做一道能量充足、弹牙紧致、鱼香满口的狮子头。肉丸要经过两次油炸，一次炸熟，一次炸脆，颜色也越来越诱人。

0: 炒制好汤底，放入狮子头炖煮，静待美食出锅。
1: 下面我们将鸡架、猪棒骨、猪皮放入水中熬制高汤。
0: 熬制高汤，备好配菜，切好模块，再拿出高蛋白、耐咀嚼、香浓味厚的肥肠，一道地方名吃便呼之欲出，那就是葫芦头泡馍。葫芦头泡馍，汤饭合一，碳水、蛋白、油脂、维生素齐全，能为体力消耗巨大的人迅速补充能量，并让人产生愉快的饱腹感。拿手菜品隆重推出，炊事兵厨艺不凡，军营吃鸡直奔官兵味蕾。
2: 保留鸡的最大鲜度，将焯水的鸡汤倒入鸡中，现在进行脆皮糊的调制，加入淀粉、面粉，淀粉与面粉的比例为3:1，小苏打，加入少许食用油、清水，
3: 取出，
2: 油温80热，下锅油炸。
0: 先煮后蒸，肥鸡焉能不入味？再裹又炸，佳肴定当很出色。几道菜下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支战队的法宝是什么？是炸，炸花生米，炸狮子头，炸鸡，一套三连炸，不但能给官兵们迅速补充体力，也必定能让大家味蕾炸裂。雷霆出击，火箭弹呼啸，假想敌灰飞烟灭。精准出刀，炊事兵凝神，众食材迅速分解。食材缤纷，意味今天的菜品相当丰富。

牛肉率先出场，他们快乐地跳进热油里，拼命释放自身的芳香。另起炉灶，烧油爆香，彩椒闻香而至，愉快舞蹈。过了油的牛肉也追随而来，与椒共舞。他们这个完美组合，最终将以香辣牛肉之名，让官兵们的舌尖为之陶醉。

接下来的几道菜各有特点，韭菜肉丝特别鲜香，白灼青菜富有营养，烧焦皮蛋味道别致，凉拌黄瓜口感脆爽，再慢慢炖了一道红枣银耳汤，保证让战友们吃得幸福，喝得舒畅。班长正在精心制作的是一份特殊的面点。

0: 它最终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浆面揉成团，放入水中醒面20分钟，这样我们吃到的面会更筋道。
0: 军营吃鸡让人着迷，更何况还是大锅版的军营地锅鸡，看得出来这是今天的主菜。同样是军营吃鸡，各队有各队的吃法，鸡块在热油中翻滚，香气在空气中飘散，口水开始在口腔里打转。
2: 首先我们将圆饼向下摁一下，向上摁一下，而后中间摁一下。
0: 原来刚才要做的就是地锅鸡贴饼子中的白面饼子，这饼子部分在热锅中烤焦，部分吸饱汤汁，脆糯结合，鲜香可口，到时与鸡块同吃，那味道怎一个香字了得。

除了菜品多样，这一餐的主食也安排了好几种，除了贴饼子，还有西红柿鸡蛋炝锅手擀面、炒面和南瓜饼。充足的碳水和维生素能让官兵们吃出战斗力，吃出幸福感。

沙场掩兵，硝烟弥漫，战友们快速冲击。灶台备餐，刀光闪亮，炊事兵从容开工。单看这些食材，荤素搭配，色彩缤纷，就已经十分诱人。

再看处理手法，砍削结合，节奏铿锵，更是让人百倍期待。回锅肉，西南名菜，鲜香可口，不但能提供充足的蛋白和脂肪，配菜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营养齐全，能迅速为体力消耗巨大的战友们补充能量。

0: 下面我给战友们带来的一道金玉满堂，这个道菜名字好听，味道也好。
1: 这道金玉满堂以豌豆粒、玉米粒、火腿粒为食材，口感香糯甜结合，层次丰富，色彩红黄绿搭配，赏心悦目。除了色香味俱全，还富含蛋白和维生素这些人体必需品。炖汤营养又鲜香，对于羊肉爱好者们来说，吃清炖羊肉是基本配置，因为它能保留更多的本味肉香。而羊肉汤不但味美顺口，还能提供充足的水分，这对高强度训练归来的官兵们十分友好。这支战队今天所有的菜品都要在炊事车上烹饪完成。虽然炊事车设计合理、功能齐全，但毕竟空间有限，并且使用的是电灶，火候不好把握，需要班长具有丰富的经验。那么这道大虾会怎么做？最终成品能让大家都满意吗？

0: 八成油温要进行复炸。
1: 面包糠金黄酥香，炸大虾金黄鲜香。这道避风塘大虾，虾肉鲜嫩又弹牙，每一只虾都是一只迷人的能量棒。战术炒糖色是每一个炊事兵都必须掌握的基本功，每当亮出这个祖传手艺，就说明今天的主菜就要登场了。

鸡块下锅翻炒，香气渐浓，等到一定时间加水炖煮，香味更浓。除了基本配置的配菜土豆，班长把面片也直接下锅，这样就能原汤入味。别说鸡块，就是这些面片的筋道浓香都让人不敢想象。再加上其他配菜，这道西北名菜大盘鸡饱含脂肪、蛋白、碳水和维生素，能给挥汗如雨的官兵们提供科学合理的饮食保障。

数千公里之外，雪山脚下，班组战术训练正在进行。营区厨房里，炊事班正在为官兵们备餐。不约而同，这支战队也选定了做一道大虾。那么他们又会是哪一种吃法呢？干脆利索，食材切配迅速完成，紧锣密鼓，烹调炒制马上开始。他们首先烹制的是面筋，面筋先焯水，再烹油爆炒，然后加入配菜青红椒，精心调味后，一道色彩醒目、筋道鲜香的家常菜炝炒面筋出锅，能为官兵们提供丰富的蛋白质。最简单的爆炒青菜能提供大量的维生素、膳食纤维。最常见的凉拌紫甘蓝，做法简单，却口感爽脆，富含营养。

大虾油炸时加更酥脆，锅中留油底油放入配料。大虾两次油炸，一味鲜香，二味酥脆，再次烹油炒香，下入大虾煸炒，香气更加浓郁，口感更加酥脆。 接着，这支战队推出了一道肉弹齐飞的复合菜品。

次起锅烧油，目标各不相同，只为激发出食材不同的香气。最后，五花肉炒鸡蛋，与青。

红椒汇合，肉的浓香、蛋的焦香与蔬菜的清香缠绕，不但能让战友们陶醉，还能提供蛋白、脂肪、维生素等丰富的营养。

0: 起飞。
1: 目标一个钟，
2: 进行激光照射，
1: 延时5秒。
3: 无人机升空，锁定目标，炮弹出膛，对手灰飞烟灭。炊事兵就位，支好锅灶，菜刀挥动，食材快速分解。

这支战队同样把大虾当作了主要食材。大虾究竟有多少种吃法，大虾自己并不知道，但被下锅油炸是他们最常见的一种归宿。猛火炸透，再加料爆炒，结果更加诱人。别看这些大虾爱张牙舞爪，到了班长手里就有各种办法整治他们。

制战队接下来做的是一道水果捞，火龙果、香蕉、蓝莓等汇聚一堂，不但香甜可口，还能为官兵们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而糖拌西红柿口感甜中带酸，更是能让官兵们胃口大开，快乐干饭。因为甜品能让人快乐，尤其是在吃虾之后。

0: 煮过的排骨还要挂粉油炸，这种操作真是过分，只会给排骨增加多重香味儿。接着他们又调制糖醋汁，把排骨第三次下锅，搞得味道更加复杂，这让排骨爱好者们情何以堪。这样的糖醋排骨让人吃撑了，谁来负责？这支战队的菜品主打一个甜，胜利后心花怒放的甜。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5: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4: 暖身暖心暖马氏。
6: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4: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7: 醇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8: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0: 光荣与梦想在这里绽放，青春与风采在这里飞扬，战歌嘹亮，迈向荣光。
1: 请党放心，
2: 党给了我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五四特别节目《青春战歌》，5月4日晚，与您一同共赴青春之约。
3: 警察同志，我的钱丢了。
4: 你把刀收起来，
5: 一犯手里有人质，我进去。
6: 师傅，我先。
7: 我是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5: 对不起，谢谢你。
8: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3: 爸，回家。
5: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3: 爸，过年好。
9: 红红火火，
10: 日子越过越兴隆。
11: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2: 但机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

0: 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们快慢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叫辣肉，
11: 叫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5: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6: 凯度，高端新厨电专家，用心致敬生活家。
17: 不要咳，不要痰，
1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20: 酸骨法，需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
2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22: 改善营养性贫血，请选择青牛牌毛硒胶颗粒。
23: 为岁月筑从容，
24: 为陪伴留出空间，
23: 让珍惜成为日常。
2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6: 冷暖舒适。
2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6: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

0: 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2: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5: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4: 15/5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7: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8: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9: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

0: 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3: 负责人好，负责人。
4: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5: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4: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3: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4: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3: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4: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3: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1: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6: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

元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

0: 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地摇一句，再来一下，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相相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 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

0: 同比增长 13.5%， 单日客流14次突破百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五月一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

0: 民调还显示 ,60% 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日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日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日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日，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5.1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日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即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破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春致敬青春，红星照我去战斗播出，红一连指导员吴帅，青春是坚不可摧的信仰。
1: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排长郭千娇荣膺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一起聆听他的奋斗故事。
0: 节日假期，官兵坚守岗位，整戈待旦，开展战备拉动演练。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主席深刻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基层是军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基层党组织是党在我军的神经末梢，是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团结巩固部队，完成各项任务的坚强战斗堡垒。1927年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同志亲自在红一连发展了六名党员，建立了我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长征途中，红一连官兵一次次面对生死考验，始终坚定爱党、信党、跟党走的信念，用实际行动将忠诚底色擦得更亮。这几天，红一连第54任指导员吴帅带着连队的传家宝红菜盘，循着长征足迹探寻对党忠诚的精神密码。
2: 红菜盘的故事，从还没到红一连时，我就已经听过无数次了。
3: 各位新战友，欢迎你们来到光荣的红一连。
4: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2: 这件传家宝见证着新兵入连，伴随着任务出征，鼓舞着练兵斗志。
6: 献上连队传家宝红菜盘，交接于你，希望你发扬听党指挥、艰苦奋斗、官兵一致的红菜盘精神。
2: 也迎接着我红一连第54任政治指导员的到来。红菜盘为何能成为连队的精神符号？作为连队新任指导员，我又该如何凝聚大家的力量？我想应该先去一趟会理，从故事开始的地方寻找答案。1935年红军长征过会理，毛主席用这只红菜盘和我们红一连的战士们同吃了一锅煮南瓜，从此红菜盘便成为了一代领袖深入基层和官兵同干。

0: 恩共苦的见证。
1: 其中亮着的小灯就是红军的路线，金沙江旁边的皎平渡渡口，这就是当年中央红军过江之地。渡江的时候，他们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将士们他们都是必须要听令于这一个临时司令员的安排，才能上到船只上来。
2: 可能我们的红裁判精神体现的更多是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的，然后这里的官兵一致原则更多的体现的是战斗上，但是不变的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任务面前没有任何人搞特殊的这样一种品质。
0: 1935年也是在这个季节，中央纵队进驻铁厂村，借住在村民陈海清家。90多年后，风再次吹过这个静谧的小村子，我仿佛能听到红军当时叩门的声音。
3: 觉得他们不要这些人的东西，就是好人，就是好人，只晓得他们是好人。
0: 这份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情，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的依托和强大的底气。
4: 你不用送了，不先送了。
5: 天山值冷闲，无名为一堂心
0: 临走时，八一爱民小学的一个小女孩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不可以摸一下红菜盘。在她的眼里，我看到了光芒。90多年前，一定也有很多这样的少年和青年被红军感染，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这条充满理想与信念的路。来到红原才知道，它得名于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也是长征途中唯一因长征得名的县。从会理到红原快2000里路，我一路辗转用了10几个小时，但当年红军却用双脚走了近3个月。
6: 当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啊，很多都是就没有到过草原，所以他们就看着觉得没事哦，但是你一旦不小心踏进去，他是沼泽的话，就真的会陷进去。
0: 在红一连的连史上，老连长匡斌就是从这里拉着马尾巴走出去的。1935年8月，红一军团第1师2团1营1连随主力进入草地，7天7夜非战斗减员过半。
6: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个就是主要记录了你们
4: 23日
6: 毛尔盖到了七星桥，晚上在喇子汤他们走了70里，分水岭，也就是这个山脉就是当时的分水岭。当时匡斌将军的话，也就是和我们红一方面军走的现在这个路线。
0: 脚踩沼泽，头顶寒风，每走一步都像是在鬼门关前徘徊，但当时战士们唱着歌，互相搀扶着，把草根当干粮，把泥水当美酒，这种在绝境中依然昂扬的精神，就是不怕远征难最真实的写照。9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29名因负伤掉队的红军战士，在某部副连长李玉胜的组织下，成立草地临时党支部。篝火旁，指导员讲革命理想，战士们分享家乡故事，在最苦的时候，让信仰的火种烧得更旺。这，或许就是最生动的政治教育。草地的后面是什么，战士们不知道，只知道跟着党走，就有希望。我不禁想起了《雪山草地行军记》中的一段话：他们的革命人生观是确定了的，他们是看清楚了中华民族解放独立的前途的。虽然受过这一番饥寒交迫的磨折，其精神身体都疲役到不能支持了，然而红色的战士们还是英气勃勃、天真烂漫的，且唱且笑的，大踏步前进。
2: 这罐土是草地上的土，是先辈们牺牲的地方，带回这份土其实就是带回一份责任，要把这份精神，这份土地上的精神，让它永远活在连队，活在我们每个战士的心中。
0: 红军长征中走过的草地沼泽，永远留在了历史。

0: 历史的记忆深处留在了后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这个故事还有人能亲口为我讲述吗？
1: 奶奶，我们是当年红军的传人的部队，我们是红一连。
2: 高兴高兴干干兴干兴的，哎呀妈呀，这几个人都都来找我来杀我，那是高兴的好得很。
0: 王全英奶奶1921年出生，和中国共产党同龄，是全国唯一健在的红军女战士。长征是奶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2: 那时候就是我给红军打仗，打不回打不回，为了农民。
3: 他小时候很苦嘛，那年红军到金川以后，碰见红军的那个女红军的一个连长，就跟他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参加红军嘛，我们队伍等于是，是为人民服务的，给为农民、为穷人打仗的。”他就跟着走了。他年龄小，他就是一个那个卫生兵。
0: 90多年前的他，应该也是这样笑着，眼里没有畏惧，只有前方。奶奶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一身戎装，特别是我头上闪闪的红星。
4: 奶奶，我这个也是星星，看你头上的，一定要有星星啊。
5: 好看
4: 好看好看
6: 好看
4: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0: 一路走来，我看见了一种从不曾离开的力量，它让红菜盘的精神滚烫至今，让一群年轻人愿意把自己交给这支部队，交给这条路的远方。这趟长征路，先辈们走是为了让后来的人不必再走，而今天我们重新踏上他们的脚印，更是为了记住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1: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执行党的决定。
1: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排长郭千娇日前荣膺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从猎鹰突击队女子特战队员到带兵育人的全能排长，郭千娇的每一次转身都是一次冲锋，每一次蜕变都是一次挑战。个人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她的奋斗故事。
2: 好，战友们，今天我们来巡
3: 训练场上，郭千娇正带领官兵开展通信专业训练。每一个科目开始前，他都会讲解示范，帮助新战士们快速掌握动作要领。
4: 通信兵的每一个岗位专业性都非常强，但是郭排长每次都会先学一步，先了解掌握，再帮助我们学习和训练。
3: 三年前，郭千娇被分配到通信中队。转岗成为通信排长后，他潜心练习装备实操，向技术骨干虚心请教。支队建设通信专修室，郭千娇又主动请缨，每天在嘈杂的机房内检修设备，保证通信畅通不间断。
2: 基层通信岗位既要个人技术过硬，更要带好队伍，练强整体战力。我曾经是一名特战女兵，在特战的那段时间，

0: 先教会我的是像打仗一样训练，专业技术都不行，怎么成为一名合格的带兵人？
1: 在官兵们眼中，郭千娇是一名全能排长。他曾是猎鹰突击队女特战队员，在擒拿格斗、战术射击等军事科目中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并考上特警学院。2020年，郭千娇作为全军优秀学员代表参加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凭借扎实功底和优异表现获得一等奖，被授予全国十佳科普使者称号。
0: 每当感觉自己身体快要到极限了，我都会咬牙告诉自己，坚持下去，往前走就是胜利。
1: 从女特战队员到全能排长，郭千娇每次身份的转变都伴随着与时间赛跑、与短板较量的日日夜夜。如何成为军政兼优的基层带兵人，是郭千娇现在奋斗的目标。他积极向阅历丰富的指导员学习授课经验，与战士谈心找方法。经过不懈努力，被总队评为优秀政治教员。
0: 骨干不仅要自身本领扎实，更要懂得如何凝聚人心，激发潜能，让每一名战士能够在集体中找准位置，发挥作用，最终将单兵优势汇聚成强大的体系作战能力。
2: 五一假期，各部队官兵坚守岗位，枕戈待旦，开展战备拉动演练，检验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能力。
3: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采取异地同步的方式组织全流程战备演练，官兵们迅速启动战备预案，做好出动准备。与此同时，在某驻训点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官兵闻令而动，奔向战备。炮兵分队按战斗编组做好火力打击准备。此次战备拉动共完成战备等级转换、紧急出动、对敌抗击等多项内容，检验了各个分队战备水平。
4: 我们以战备演练为抓手，从难从严设置标准，在落实战备规定的同时，提高部队快速反应能力。
3: 燕山脚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分队临机战备拉动，机动途中，侦察兵灵活处置道路被毁、火力封锁等多种特情，快速开辟通路，并利用微型无人机、地面侦察平台实时回传战场信息。
5: 节日战备演练就是要让我们在高压状态环境下保持清醒头脑，熟练装备操作，确保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打得准。
3: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按照实战化要求组织应急作战演练，突出情况研判、指挥协同、特情处置，全方位检验官兵技战术水平。
6: 没有在修，
7: 采取反干扰措施。
6: 明白。
3: 经过几轮电磁对抗，战勤人员牢牢锁定目标，指挥员果断下达发射指令，导弹模拟对空打击。
8: 我们还将持续深化敌情研究，完善方案预案，优化指挥流程，以真难实严的标准，不断强化官兵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意识、能力和状态。
9: 五一假期，各地交通枢纽、旅游景点迎来人流高峰，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官兵坚守岗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3: 在北京、上海、湖北、浙江等地的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武警官兵结合客流变化，合理调整执勤方案，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执勤点位，全天候值守。官兵们还为有困难的旅客及时提供帮助，营造安全有序、温馨顺畅的出行环境。
10: 我们在机场航照楼区域部署执勤哨兵，加强秩序维护，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11: 出门赶路的话，就最担心手忙脚乱的，特别是带小孩，然后多亏武警战士主动帮我拎行李啊，然后抱小孩啊，一路顺顺利利的，然后有他们在的话，我们出行特别安心，然后也特别放心吧。
12: 守护大家安全出行，维护好社会秩序，就是我们职责所在。看着大家平平安安过节，就是我们最踏实的收获。
3: 在安徽黄山、四川阆中、江苏扬州等景区集中的城市，武警官兵增派执勤人员，协助地方相关部门全力维护景区秩序。他们还设立便民服务点，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
13: 本来还担心人多拥挤不安全，但一路上都能看到武警官兵的身影，遇到问题咨询也特别的有耐心，有他们在，我们玩得特别放心，特别踏实，为他们点赞。
14: 我们根据景区地形和客流特点，制定了详细的执勤方案。在景区开放时间内，我们不间断值守，

0: 确保游客出行安全。
1: 文职人员作为军队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助力强军兴军的重要新生力量。近日，陆军工程大学文职人员走进基层部队当兵锻炼，提升军事基础素养和畏战育人能力。
2: 在陆军某旅，文职人员走进连队荣誉室，重温战史，沉浸式接受传统教育。部队为文职人员量身定制训练计划，扎实开展队列、体能、专业技能等科目训练。
3: 他们不管是日常作风养成，还是各项专业训练，都一丝不苟，身上的兵味越来越浓，扎实完成了从院校教员到基层战士的转变。
2: 文职人员把基层当作研究课堂和实践平台，他们深入班排，为官兵讲解装备知识，把院校专业优势转化为服务备战打仗的实际效能。光电专业教员孔令慧在座谈中了解到官兵专业知识短板后，第一时间梳理问题，加班拟制教案，为官兵开展专题授课，
4: 进一步了解部队建设需求，为官兵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并把基层的所见所学融入今后教学科研全过程，真正做到为战而教，为战育人，
5: 持续推动院校教育与部队实战对接，引导广大文职人员扎根军营，向战而行，不断提升为战育人、为战科研能力。
6: 随着南方多地雨季的到来，军地联合展开防汛应急演练，提升抢险救援能力。
7: 这几天，湖南湘潭连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上涨，防汛压力持续加大。湘潭市组织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设置了水上搜救、管涌治理、堤坝加固等科目，检验了军地联动与综合防汛能力。武警福建总队三名支队结合驻地水文特点，严密组织舟艇操作骨干集训，重点围绕定点靠离岸、水上急救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
1: 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7: 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中国代表表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着诚意恢复谈判，为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
6: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不过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8: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2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

0: 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说，美国防部公布的战争支出数据不实，美国当前因相关军事行动所承担的直接成本已达约1000亿美元，是官方公布数字的4倍，美国纳税人所承受的负担正在持续攀升。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
1: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
0: 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斯克州等地，拦截并击落215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2号以来已击落6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和弹药库等目标，并在库皮扬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2: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0: 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

0: 起，成就高品质生活。俄乌在顿巴斯地区激烈交战，俄军称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外媒披露，乌军正紧急修筑北部防御工事线。美俄领导人超过一个半小时通话，普京表示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乌军多次远程袭击俄境内炼油厂，泽连斯基称将打击俄军纵深目标作为优先任务。乌军无人机奔袭1800公里打击俄罗斯腹地。乌克兰启动武器测试平台，允许外国军工企业将新武器投入前线实战检验。德国深化与乌克兰防务合作，借鉴乌军战场经验，拟打造欧洲最强常规军。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俄乌近期在顿巴斯的激烈争夺仍在持续，另一边有消息称乌克兰正在紧急修建一条全新的防御工事线，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外媒报道，俄方称俄军过去两个月在顿巴斯地区攻势猛烈，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自三月以来已解放34个居民点和约700平方公里区域，已完全控制顿巴斯的卢甘斯克地区，而乌方对此予以否认。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利萨表示，今年前三个月，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每攻占1平方公里土地，平均要损失超300名士兵，这一数字比去年增加了近2倍。4月29号，乌军对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克里米亚等地的俄军设施发动袭击。此次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克里米亚西部卡恰机场的 M20 雷达站和防空指挥所，扎波罗热地区南部季霍尼夫卡的道尔防空导弹系统等。另据外媒披露，乌克兰正在紧急修建一条全新防御工事线，这条防线总长约300公里，从基辅水库划设至苏梅州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工程兵司令西罗坚科对外证实了该消息，他表示乌军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防线，用以封堵北部战略方向，防范突发军事状况。同时为迟滞俄军推进速度，乌军工程部队正在新防线以北的广阔区域开展远程智能布雷作业。
0: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注意到呢，俄乌目前在顿巴斯地区呢是依然进行激烈的交火，那么俄罗斯方面也多次表态称呢已经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乌克兰方面对此是予以否认，那么究竟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东部和南部集中了68万人，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俄罗斯的最后一役。到目前为止啊，俄罗斯没有发起最大规模的这个进攻啊，有人说在酝酿一场史上在乌克兰战场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攻击行动。这一仗打完了，无论结果怎么样，就地停火啊。我们知道就地停火是西方提出来的，是泽连斯基欧洲国家提出来的这个设想，但是在这个之前，俄罗斯要做最后的努力，军事上的努力。卢甘斯克已经4次说全部占领，但是据我所知，还有0.16%的土地没有占领，具体是3个小村庄，加起来的面积大概在40平方公里左右。在顿巴斯的这个顿涅斯克方向呢，主要是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还有这个赖亚历山大洛夫卡还没有打下啊。这也意味着在顿涅斯克的工业的产能有一半依然控制在乌克兰的手中啊，这是俄罗斯最想拿下的一个目标。目前来看，乌克兰方面在做最后的防御的准备啊，除了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以外，我们看到正在预设第3道防线，

0: 包括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方向。
1: 杜先生，那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乌军呢是近日在同一天对包括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克里米亚等地的俄军的防空系统实施了袭击。那您如何看待这种跨区联动打击，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另外，此时锁定俄军防空系统又有着一些什么样的意图呢？
2: 同一天连续打击三个地方，甚至发动跨区联合打击，在之前很罕见。这样做呢，大概有几个考虑。首先是阻止俄罗斯新一波的地面攻击能力。俄罗斯正在集结重兵，如果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进攻行动，那么它的航空武器装备将会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地空联合攻击，效果会明显增加。如果同时对三个地方，特别是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克里米亚防空

0: 防空指挥系统，包括各种导弹系统，那么对于今后在这个地区夺取局部制空权会发挥一定作用。所以通过多地联合空袭作战，能够为空中作战开辟走廊。第三，显示能力。你像之前乌克兰的作战行动是把某一个方向做重点，很少把多个方向联合行动做重点，也说明呢，通过军事技术的改进，通过弹药技术的增加，特别是国产新型远程武器装备数量的不断进步，它具备了在多方向同时攻击的能力。所以通过冲突行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工业某种程度上正在复苏。
1: 那另外吴先生，我们也看到根据外媒的相关披露呢，乌克兰正在紧急修建一条长约300公里的防御攻势线，我们看是从基辅的水库到这个苏梅州。那么这时候修建全新一条的这种防御攻势线，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2: 现在乌克兰方面的判断啊，他们认为呢，俄罗斯的主攻方向啊，尽管是在东部和南部啊，但是呢他们认为在东部打不下的情况之下，他们会转向北部，从北部发起这个突击。而原来这个北部地区是双方默契的所谓的寂静战场，是白俄罗斯总统从中协调，这靠近我的边境地区不要在这地方大打啊。但是乌克兰方面不相信白俄罗斯，他们认为如果是最后一战的话，白俄罗斯的军队可能会投放到乌克兰战场，至少在边界地区形成压迫的这种态势。所以他们认为像切尔尼戈夫、像苏梅州可能是守不住，因为这里呢没有说山脉啊，没有什么河流啊可以作为攻势来防御，所以他们就后退到了基辅之海，到苏梅州，就是基辅北部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水库，大概正在建一个300公里长的防线，把切尔尼戈夫、苏梅州的大部分啊我都让出去了，我修筑这条防线是为了保住首都基辅的安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在南部地区也在加固这样的类似的防线啊，所谓的这个龙牙防线，在这个河流，在第聂伯河以南地区啊，他们也在新修这个防线，本来是以河为防线啊，在坚守，担心俄军第聂伯集群越过这条河流啊，在河流以北的地区，他们也在修筑防线。他们唯一放心的是在东部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个20万人口的城市堡垒群已经经营了10多年的时间，他们认为这里是稳固的，而对北部、对南部不放心，尤其是北部啊，这个边界距离首都的距离只有100公里啊。乌克兰政府啊，我认为在做最坏的准备，在为可能到来的俄罗斯的最后一战啊做最坏的打算。
1: 杜先生，那您看，在修筑新防线之后呢，现在乌克兰方面又开展了远程智能布雷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作为回应的话，您觉得俄军会如何应对乌克兰修筑的这个新的防线以及防御行动呢？
0: 目前俄乌主要交战模式是地面战，那么地面战它对于通信能力高度依赖，如果进行远程智能雷场的布设，至少给俄军可以制造两个麻烦，第一呢是增大进攻难度，因为智能雷场和其他雷场不一样，传统雷场是靠密度，但智能雷场它通过 AI 系统包括其他传感系统的密切配合，传统的扫
2: 进行西施 IAEA 你可以现场观摩啊，美国你也可以派工程专家现场观摩，特朗普需要一个坡就坡下驴，马上我可以体面的在这个问题上达到妥协，普京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就是由俄罗斯来搭建，我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杜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日前已经指示乌克兰的国防部要打击俄罗斯的120至150公里的纵深目标作为未来的优先选项之一，那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什么呢？
0: 首先要在俄罗斯境内建立缓冲区，如果对边境120到150公里范围内发动打击行动，那么这个地带呢是俄军重要的补给基地。

0: 你像它的一些新兵训练、武器装备的补充以及作战物资的囤积，全部要依靠这个地带。如果下一步把火力打击行动化为这个基地，那么所有的后勤保障包括武器装备供应将会面临严重影响，所以作战节奏有可能会由乌军重新控制，同时后顾之忧也会明显增加。如果这个点位需要大量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进行保护，那么前沿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势必会被严重削弱。那前线部队在暴露状态下，对乌军的无人机导弹防御能力严重不足，会增大伤亡。所以这点呢，对于遏制俄军下一步有可能更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将会产生影响。第二呢是呼吁援助。目前乌方正在和北约多国展开军事合作，特别是英国同意帮助乌克兰研制弹道导弹。那如果英国的提议得到满足，像德国包括其他国家会否向乌克兰国防工业注资，协助新型武器装备从实验室走向战场，这也是一个主要模式。
1: 而且吴先生，我们看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呢日前是长途奔袭1800公里，首次击中了俄罗斯第四大城市叶卡捷琳堡，而且呢距离乌克兰边境1500公里的比尔姆炼油厂也遭到了袭击。那您如何看待乌军的这种打击的目标越来越深入到俄罗斯的这种纵深的腹地呢？
2: 在乌拉尔山以西，俄罗斯的欧洲地区，在这一地区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具有了打击任何地点的能力，叶卡捷琳堡这就是属于最远端的大城市了，在整个的四月份战场的态势，原来俄罗斯的优势如果说是6-4的话，现在居然拉回到5.5-4.5啊，乌克兰的战场的态势得到了改变，在这种形势之下，它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设施的打击。现在乌克兰打击的有一个特点，越打越远，越打越小，因为排名前十七的俄罗斯大的这些炼厂都已经反反复复被炸过了，像图阿普谢在11天的那时间之内遭到3次打击，意味着乌克兰的无人机远程打击能力在不断的提升，2200公里的这样的打击距离的无人机越来越多的使用。而且乌拉尔地区是俄罗斯最内陆的地区，它的战略工业设施比较集中，包括核工业设施也比较集中，我认为能够打到这一地区，也意味着，在靠近乌克兰周边，1000公里以内的地区能打尽打。那现在越打越远，也意味着双方对对方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烈度也在不断的上升。
1: 乌克兰已开放武器测试平台，全球军工厂商均可参与实战测试。德国也计划借鉴乌克兰战场经验，打造欧洲最强常规军。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外媒报道，乌克兰启动了武器测试平台计划，向全球军工企业开放俄乌战场作为新型武器试验场。军工企业可以将原型武器运抵乌克兰，由前线士兵实战测试并实时反馈数据，加速武器优化。乌克兰政府武器采购平台推出2种参与方式，一是现场测试，企业技术团队亲临乌境内测试场实时调整武器参数；二是远程协作，由乌方团队负责测试并提交详细性能报告。此外，德国国防部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长期防务合作。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借鉴乌方经验，推动建立与乌克兰的防务工业合资企业，以研发和生产装备。德国开始把乌克兰的战场创新反向接回自身体系。日前，德国发布国防军事战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称，未来德国武装部队规模将从现役26万扩充至46万人，最终目标是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部队。
1: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乌克兰呢现在建立了一个武器测试平台，也就是全球的军工企业都可以将自己的相关武器，然后在俄乌战场进行相关的试验，由前线的士兵呢进行测试，并且反馈相关的数据。那您如何看待乌克兰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0: 乌克兰战场得天独厚，特别是乌克兰前防长列兹尼科夫曾经这样说，对于西方军火商而言，再也找不

0: 的比乌克兰更好的战争实验室。那么下一步，这些国家将会利用得天独厚的乌克兰战场环境进行各种测试，新武器、新装备、靶场数据和战场数据相比，这些国家更加注重战场数据。再加上他们认为未来主要交战对象就是俄罗斯，如果能够在对抗俄罗斯的乌克兰战场上测试自己的武器装备，包括目前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攻击性系统，包括单兵系统，他认为能够获得第一手的材料，获得第一手可贵的经验，今后对抗俄罗斯武器装备包括俄军的进攻，他们认为心里有数。第二呢，可以拉近和这些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与乌克兰如果能够通过资金援助、装备援助建立单向联系，但是乌克兰如何为这些国家做贡献，这是大问题。如果乌克兰通过自己的场地和环境让这些国家新装备、新弹药，包括新作战概念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试验，这样基本上做到了在援助问题方面的有来有往，而且西方给的是真金白银，但是乌克兰可以提供宝贵经验，这样对于乌克兰和这些国家拉近关系，形成更深多层次的联系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1: 吴先生，这其中我们也发现，您看乌克兰建立这样的一个武器测试平台，除了可以检验各种武器的这种在实战当中的相关的性能，但是否也模糊了外界对乌的军援方式，或者某种程度来说间接的向乌克兰提供了武器装备的支持呢？
2: 乌克兰呢，到目前为止就是自产自修的已经达到了60%以上，但是它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外国的高精尖的武器啊，在他的这里进行测试呢，往往啊对他的这个军事工程技术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比如说陆射小直径炸弹，美国人没用过，我给你，你用，但是你数据要给我啊，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改良了。从2023年10月开始，像欧洲的这些军火商开始在乌克兰设立分厂、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就是测试最新的武器装备，之后我再定产啊，我再定型。这样的话呢，它更有实战的价值。另外，我们也看到乌克兰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习到了很多的西方的技术，比如说火烈鸟这款导弹，事实上借鉴了英国的技术。另外，欧洲国家在讨论以乌克兰为核心打造第二北约。啊，乌克兰现在军队虽然伤亡很大，一直维持着120万人的常备军，而且这支军队确实是战火中历练出来的，是欧洲第一陆军、第一常规力量。以它为基础，啊，这些愿意帮助乌克兰的国家，通过提供安全保证，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机制。他们把这个安全机制叫第二北约。哪怕是美国退出了北约，那么啊，这个机制也能保证乌克兰以及保证欧洲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方面宣布不再向这个欧洲北约国家派驻新兵，接受北约式的培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乌克兰已经摸索出自己的最适合战争的训练方式啊，这种模式啊，显然也是北约国家需要的。
1: 我们也看到德国的国家的这种军事战略就发生了一些调整，它与乌克兰的这种防务合作就形成了一种联动，也就是说把乌克兰的这种战场创新再反向接回到自身的体系。那您如何看待两国的这样的一种防务合作呢？
2: 乌克兰方面就接收了一些德国的军火商，他们的工程师到达乌克兰哈尔科夫，我们知道是战事的最前沿，但是莱茵金属的工程师在那里一直坚持了下来啊，在那里来调试自己提供的啊这些武器装备。他们又开辟了更多的合作领域，比如说无人机生产啊，地面机器人，包括无人艇的合作。这些先进的芯片技术是来自于德国，但是基本的结构都是乌克兰自己研发的啊。他这跟德国合作之后呢，他进行了第二次的这个升级。现在的一件武器的研发的这个过程越来越短，往往一件武器从工厂里研发出来 6个月之内就可以投放战场，一般的主战武器需要6年的时间。乌克兰新任防长费奥多罗夫上来之后，6个月太长，最多1个半月，好多这种灵活性的制式的武器的1个半月就投放战场，这一套机制，这一套模式啊，可能比乌克兰的作战经验、乌克兰的技术装备的这些优良的性能，对于北约军队、对于德国来说更重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正大清江制药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随着俄乌冲突延宕，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呈现长期规划的新趋势。乌克兰当前已成为西方军工复合体的武器试验场，最终或将沦为地缘政治战略的牺牲品。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陆上自卫队高调公布2026财年军演计划，海上自卫队准航母出云号完成第二阶段重大结构改造，就安保三文件修订召开首次。
0: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殷桥重塑，大美中国，殷桥更美。
3: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

0: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河海，
0: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老兵之志建强国之行。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老兵你好连续第三年推出以青春的名义五月青春季特别节目，聚焦退役军人中的青年群体，讲述他们褪去戎装后以青春赴使命的动人故事。本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一群青年退役军人，他们告别熟悉的家乡，奔赴辽阔的西部，扎根沙漠新城，深耕边疆村落，坚守三尺讲台，躬身田间地头，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行动践行初心。他们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中的退役军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出发，奔赴广袤的西部，去认识这些可爱的青春西行者，聆听他们扎根西部建功立业的青春答案。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雄踞天山南麓与帕米尔东缘之交，素有万山之州的美誉。1133.7千米的边境线犹如一条蜿蜒的丝带，勾勒出祖国西极的壮丽轮廓。坐落于克州戈壁腹地的谢伊特小学，距离中吉边境仅47公里，是一所以科尔克孜族学生为主的村级小学，也是克州首个西部计划志愿者包校支教试点学校。今年五四前夕，我们来到了这座位于中国西极的边境校园，来了解这里的年轻老兵和同事们在支教路上的青春故事。
3: 那是红领巾的召唤，有一群队员活跃在美丽的校园，那是新时代的先锋。亲爱的朋友们，红领巾广播站又和大家见面了。四月春光正好，也是我们成长的好时节。
4: 我们的宽，那它就是长城宽，也就是我们的
2: 于奋涛，是这一届志愿者教师中唯一的退役军人。于奋涛，江西广信人，2000年出生，毕业于南昌师范学院。2018年至2020年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74集团军某旅。2025年8月参加西部计划，现服务于谢伊特小学，主要承担6年级数学教学工作。但在其他志愿者眼中，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硬汉，稍显腼腆的于老师是个细腻又贴心的大男孩。
5: 村支走法他有很多特长，比如说他在我们平常放假的时候会给我们烤蛋挞，然后还给我们烤鸡腿，然后还会烤丸子，辣椒炒肉特别好吃。
6: 他有好多困惑，他好多问题，他是个10万个为什么，他会问今天这个学生怎么办，这个作业怎么办，我这个教案本怎么办。
4: 城市自己乘自己，千万不要给我去4乘以2，一定要4乘4，就是乘以
2: 下课铃声响起，于老师又有了新的困惑，于是他找到了已经在谢伊特小学支教第三年的志愿者李磊，这也是他支教工作中的好搭档、好战友。
4: 李老师，像我们班那个卓罗拜克的话，你看他平时上课也不听，作业的话交上来也是一塌糊涂的，但是一到让他干什么倒个垃圾啊之类的干活这种事情，他就很积极说老师我来。那这种学生的话我该怎么办呢？
6: 卓罗拜克之前是我的学生，我来的时候他成绩也是就像你刚刚说的也就9分10分左右。有一天我们在听写的时候，我就说不会写的圈起来，写完之后交上来，我说这个达芬奇是谁呀？交了一篇全是圈，然后他就说老师那个我肯定是个差学生，因为我每次考试都考不好，我也不会写。但是他是帮老师干活，或者是说有同学需要帮助，他是非常积极的一个学生。所以后期我对他的教育方法采取的就是多鼓励他干这个事情。哇，你干得好好呀，我都不会，你这么厉害，你就会让他找到他的成就感。然后他会给我分享他在家里面今天我帮妈妈干什么了，然后呢我把那些草喂给那些羊吃。我说你这么厉害，我都没有喂过羊，下次我可以去你家跟你一起这样吗？所以就是多鼓励多肯定。我记得他考的最高的一次成绩就是从9分考到了38分。
4: 对，像这个多鼓励的话其实蛮有用的，比如说那个计算题嘛，他之前的计算题就是10个，他就全是蒙的，
6: 对对对，
4: 一个都对不了。然后的话，我之前让他做那个计算题嘛，他做完之后的话，我也是在全班把他拿出来说嘛，你看这回卓罗拜克做得很好，
6: 对，
4: 他可以对7个、对8个，然后现在的话，对这个计算题就很积极，
6: 对，就
4: 会过来找我做题。
6: 这些
2: 年轻的老兵于奋涛成为一名西部志愿者的时间不长，但是他肯学习、肯钻研的劲头一点不输别人。在谢伊特小学，志愿者老师们的职责从未止步于课堂，他们是孩子学习上悉心的教导者，更是孩子们生活中的守护者。
6: 加油！因为我们工资也不多，会给他们买一点奖励，我们个人觉得是力所能及的一点小事情。2023年的时候我进班，我去家访的时候，我发现曼尔丹这样的孩子，他的家里面就是那个灯吧特别特别暗，然后他又近视，那时候他没有配眼镜，他特别近视，所以说你考得好呀，可以呀，我就奖励给你这个。后来就给他们买那个台灯。
4: 最开始来的时候对他们也很严格嘛，
6: 对，
4: 感觉他们现在就非常怕我，请假也不敢找我请。
6: 这是前期，对，这就是前期。其实再加上于老师又是个男孩子，然后呢，好多小姑娘吧，肯定不好意思跟他讲呀，有什么小事儿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4: 姑娘的话，基本上都是找3个女老师说。
6: 对，然后男孩子呢，更不好意思说了。
4: 有什么事都自己藏着。
6: 对，而且于老师之前不当兵嘛，所以他上课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课后的时候，我感觉他们班是军事化管理模式。哎，于老师还进来第一年，还有2年呢，不要着急，慢慢来。
4: 现在关系好像。
7: 于老师，我们5-2班彩排好了，可以去看了。
4: 好，我马上过去，你先回去吧。
7: 好，
4: 咱们走吗？
6: 走吧，走吧，
4: 走。
2: 为了给边疆的孩子们打开探索世界的窗口，志愿者老师们花了很多心思，让枯燥的知识变得鲜活可感。
8: 我就比较喜欢老师讲那个草原那个课，老舍写的，特别有意思，还给我们放内蒙古草原那个图片，很好看。还有一些山水画，让我们看看那里长什么样。
9: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跟志愿者老师在音乐教室里边弹奏乐曲的。
2: 志愿者老师们还将语文课改编成音乐剧，让孩子们

0: 在排演中了解语文的内涵与魅力。
1: 曹操在大军攻打东吴，孙权和刘备联手抗曹。
2: 我们将要跟曹军交战，水上交战用什么兵器最好？
3: 用弓箭最好。
2: 但如今军中缺箭，
4: 想请先生坐赶十万支箭，
5: 不知这十万支箭何时用，
2: 时日可否？
3: 十天造好，必然无大事。
2: 那先生预计几天可以造好？
3: 只要三天。
6: 妈，不造好意思。

0: 子的笑声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穿过戈壁，漫过山川，而更辽阔的未来画卷就这样在这所边远的西部小学里徐徐展开。老兵于奋涛和他的志愿者同事们一道，在三尺讲台之上，以丰富多彩的课程形式，让戈壁中的孩子看见山川河海，滋养着孩子们的心灵。忙碌的一天在欢声笑语中临近尾声，放学铃声响起，褪去讲台之上的职责与担当，这些年轻的志愿者们也回归了他们自己的西部生活。
1: 这边的杨继鹏，往这边。
0: 小食堂里美食的香味弥漫中，都是他们并肩同行的温暖。
2: 上学上班了也不想上班，
3: 对，上学赶作业，上班赶作案。
4: 你干啥？你走那么远干啥？
5: 两三个人一块
3: 上课是最简单的，
6: 受我的口。
2: 等下课学员来找你的时候才最麻烦的。
5: 哎呀，今天
3: 备课这些才是
5: 今天给他判案呢，今天在办公室判案。
3: 对，你一天你可以干好几份工作，一下当法官，一下当侦探。
5: 一下说东西丢了，
7: 老师我的钢笔不见了，帮我找一下老师。
5: 你别说，听到我已经开始后退。最开始看那个名单的时候，我一看这名字都是七八个字的名字。
3: 对，我刚开始我把他父亲的名字我也一起叫出来的。我第一天点名，我点个名我都要点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
5: 后来就知道了，后面的就不叫了。
3: 后面不叫了。
2: 在这边形容距离用声音来，比如说在哪，那个什么什么在哪里，就是那边就说明不远，对吧？那边就说明
3: 那边
5: 直直的往下走。
3: 对，
7: 直直的往下。
3: 你家在哪里？
2: 然后他声音拐几个，说明要拐几下。
3: 对
7: 对，很形象。
3: 问学生你家在哪里，他说我家从这里直直的往下走。
5: 那就要走好远了。
8: 过来再
9: 跟你
8: 讲。
9: 好，练自住你的才能了。
3: 就是服了，
2: 应该来就已经是太享福了。饭好了，大家都过来坐着吃吧。快来快来，拿碗拿筷子。
7: 还有个板凳。
2: 快上座。来干杯！
7: 干杯！
5: 干杯！
2: 明天就要又要上班了，一起举杯共庆这最后的时光。
5: 周末愉快！
2: 评价一下，和外面买的一模一样。学生咋样吧？最近、
10: 头疼，还不是那样，都是一群魔王。
2: 那你来之前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10: 没想，就是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当时就想着，你看我自己学的专业也是教育的嘛，数学师范类的专业，专业也符合要求。然后自己的话，身为一名退伍军人，就是一名党员，我就想着为祖国做一份贡献嘛，然后我就来了。因为这种像到基层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嘛，跟我们当时当兵的时候也是一样嘛，都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所以说，我就敢当时就下定决心了。
2: 哎，反正我感觉啊，我们来基本上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有目标的，但是在慢慢。

0: 那在不管是在什么过程中，慢慢的去找到了这个方向，就感觉在帮助自己小时候的自己。有时候真的感觉他们就跟我们小时候的自己一样，想去外面世界看一看，但却没有办法。
1: 嗯，我们班学生之前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有什么梦想？他们就说
2: 想和你们一样当志愿者，
1: 当警察的，当兵的，还有像爸爸们一样当护便员的。
2: 其实我确实很想就是让你去我们班上一节课，就跟那些像当兵的孩子说一下你平时在部队里面是咋当兵的。
3: 其实我当初最开始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但是去之前怎么说呢，到那里的时候我都没什么感觉。然后那个时候突然我妈跟我说啊，把你们手机准备跟家里面打个电话，妈要收手机了。我当时才真的感觉到好像真的就离开家了，父母就不在身边了。那个时候
1: 我军训的时候要叠被子，是不是
2: 叠豆腐块？
1: 我的天哪，这简直是我的噩梦。
3: 那我们当时也是噩梦啊，我们那个时候就磨被子，拿凳子把那个棉絮给它压实，天天在那里磨被子，就叠得不好，你的被子就会
0: 在
3: 你的
0: 床上飞下，
3: 直接飞下去了。
0: 我就想问你的被子有没有飞出去过？
3: 哎，谁的被子没有被飞过？真的，
1: 你们有没有这么之前我们是谁的被子叠好了，然后就放在那里放几天，然后就放在那个床
2: 对放到军训结束
1: 对
2: 然后
3: 我也想但是中午你爸呢会特意过来，比如说你别打开嘛，放在边上自己睡觉嘛，他非给你打开给你盖上。
4: 轻松的调侃里藏着于奋涛难忘的军旅记忆，那段作为陆军工程兵周桥作业手的经历，远比他对同事们的那些轻描淡写更加艰苦。
3: 我当时是在陆军嘛，而且我当时是那个工程兵，当时我的话是周桥作业手，当时我是做好了进去，就是很苦很累的这种感觉。周桥是很重很重的，有7-8吨，哪怕上面的跳板的话它也是有79公斤重。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连跳板当时上去抬的时候感觉抬都抬不起来，而且我还记得我们初次训练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就是我们有人就是本来按照规范要求说要用那种铁制的冰舟去打开一个开关的，当时就有人图快嘛，用手去开那个开关，当时我明显的感觉半人脸都是黑的。那个舟桥我们是展开的嘛，在江上面的话你一个浪打过来，那几吨重的东西它猛地一合的话，你想一合你手指头如果在那里的话一夹就夹断了，而且不要说是手指头，哪怕你是一整只手一整只脚在里面的话都会直接一下断掉，直接就沉到江里面去了，以后想找也找不回来。
2: 我们班孩子就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我上课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说瀑布是什么，他们没见过，他们都不知道山上有很多很多绿色的树，他们也不知道那些大河大江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我不好跟他们形容。
5: 他们所有人画的画都是一个风格，草原，草原后面有远山，远山后面有上面有太阳，然后人在树下，就是那种所有人画的画全部都是一个风格。
2: 所以我的想法，我希望他们走出去看看世界，也希望他们能像于老师这样当兵为国家服务。
6: 希望于老师有时间呢可以去我们班去跟我们班小孩说这些你的这些当兵的事迹。
3: 没问题，肯定可以啊。
0: 来，干杯。
4: 深知孩子们对走出戈壁的向往，年轻的老兵于奋涛和志愿者老师们的支教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陪伴与守护。最近6年级的学生阿尔祖拜克努尔克的情绪似乎有些低落，细心的于奋涛看在眼里。这一天放学，他决定约上其他3位老师陪阿尔祖拜克努尔克一起回家，一次特殊的家访就这样在路上开始了。
7: 你今天废都带上了吗？
3: 上来就作业了吗？上来就作业吗？
7: 会的题回去问问于老师。
3: 现在你家里面就是你爸爸去放牧了是吧？
7: 对。
3: 然后你妈妈去巡边了。
7: 对。
3: 你爸爸放牧的话一般是什么时候多久回家一次啊？
8: 他们放牧基本上很少回来。 对，
7: 一直住山上。
5: 对，山上还没有信号。
3: 对，
5: 没有网，
3: 那边没信号。
5: 对，
4: 阿尔祖拜克努尔克的母亲是护边员，父亲是牧羊人，和他一样，谢伊特小学的孩子们大多来自护边员家庭。他们的父母肩负着护边巡边的重任，一年中有大半时间在边境线上巡逻，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这时候，志愿者老师们就是孩子们稳定的依靠，父母守边，老师们守着孩子。此刻，阿尔祖拜克的妈妈正在边境线上，为我们开门的是她的小姨。
7: 谢谢。
3: 谢谢。那上面是你的全家福吗？对吗？
9: 对。哦。这是我姐姐，这是我表妹，这是我，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奶奶，这是我爸爸。
3: 我看墙上还有张奖状是吗？是白老师先给你发奖状吗？
9: 对。
5: 为啥发奖状呀，白老师？
10: 我上学期期末的时候，学生跟我说：“老师，我们这次考试整体都有进步，能不能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一张奖状？”我说：“我可以给你们买好吃的呀。”他们说：“不行，老师，奖状的意义不一样。”
3: 孩子的话，他爸爸在哪呢？
8: 爸爸现在去山上里面看羊。
3: 山上看羊。
8: 啊，妈妈是在湖北医院。
3: 湖北
8: 医院。去山上。
3: 他爸爸多久回能回来一次呢？
8: 可能一个月以后，
3: 一个月回来一次。
8: 一次。
3: 那妈妈呢？
8: 妈妈差不多八天了吧，
3: 已经八
8: 天后来回。
3: 八天以后回来。
8: 回来。
3: 那平时的话，可能就是家里面就是他，他爸妈都不在身边。那他平时爸爸妈妈在山上的话，那边条件还好吗？
8: 还可以。
3: 平时住的话是住的房子，是这样的房子吗？还是
11: 毡房？
3: 毡房。
8: 毡房。
11: 对，圆圆的毡房那样子。
8: 一个月去一次
5: 啊，一个月去一次，
8: 对，
5: 大概是工作是20天左右，
8: 对，
5: 10天去巡逻，10天在大队。我之前去问那个诺尔布多提的那个妈妈，她不是也是那个护边员吗？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巡逻，然后就是很冷。最近这几天应该山上没有那么大的雪了吧？是不是？
3: 那平时爸爸妈妈不在家，你会想他们吗？
11: 想的时候你咋办呀？
3: 对呀，给他们打电话吗？
8: 打电话。
3: 咱们现在，我给你妈妈打个视频，看能不能接。
8: 好。
3: 哎，你好，你好。
11: 西蒙。
3: 好的，西蒙。好，我是孩子的数学老师。就我们今天的话，那我们几个老师一块来，还是要家访呢？
12: 你好，和。
3: 对，我们就来孩子家访，然后刚刚跟孩子的小姨聊一下孩子的，就是他最近的情况嘛。然后现在的话。孩子说比较想您嘛，想给你打个电话。现在是在哪呢？在巡逻吗？
12: 我们在边境前。我们在边境前。
3: 好的好的。孩子的话，他最近的话在数学方面其实还是很有进步的。像我之前我跟他小姨也说过了，因为孩子的话，其实我最开始接手的时候，他的数学成绩就基础很差嘛，计算其实也不会做。然后现在的话，这方面已经基本没有问题了。
12: 都是你们的功劳呀。
5: 没有，孩子也在努力呢。对。
12: 好的，谢谢。
5: 班老师说一下。
10: 哎，你好。
12: 你好。
10: 孩子的话，孩子最近学习进步挺大的，在语文上就是他也认真写卷子，挺好的，就是学习态度很认真。
5: 你问问妈妈最近工作怎么样，辛不辛苦？
8: 妈妈好好照顾自己。
12: 慢一点。我们工作不太辛苦，就是驯鹿呀。
5: 他们都这样说，都说自己不辛苦，但是其实很苦，
8: 风吹日晒的。
5: 对，您跟妈妈说呀，不要害羞嘛。
8: 没事。
3: 我第一次去家访的时候嘛，当时也是去孩子家里面的时候，当时见面的时候，就是他妈妈过来了嘛，但是他妈妈的话就是属于那种脸上的皱纹也比较多啊，然后手上的老茧也很厚。当时真的，我第一面见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是孩子的妈妈，我以为是孩子的什么外婆啊、奶奶之类的。就脸上的话，就那种皱纹嘛，很深的皱纹，然后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那种黑黑的，应该是泥之类的。而且当时握手的时候，就明显感觉他那个手上那种厚厚的老茧啊，很粗糙，非常的粗糙的那手。当时的话，就是确实感觉心里面就是不是滋味嘛。
5: 有一次我在搜集家长一些照片的时候，我记得有个小孩
13: 给我发了几张照片，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爸爸妈妈在这个有的在放牧嘛，有的是护边员，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他的鞋底和他的鞋中间隔了一层冰，破了，就是因为这层冰把它太多的水把它裂开了。然后我还看到他们给我发的那个照片，这么厚的雪他们踩上去去巡边，就是我们有时候是不敢面对这些护边员父母的啊。第一个就觉得他们工作很辛苦，他们愿意把孩子交给我们，对我们很信任，但是呢如果我们拿不出好的成绩来，或者是拿不出好的改变来，我们很真的很难面对他们，不好意思面对他们。
3: 肯定啊，看这个已经有点想哭的样子了。就像上次你不还说你还去过市里面吗？去过。
10: 他什么时候会叫你去唱马纳斯？学的怎么样？能不能展示？
3: 你们唱那么一小段。
9: Tünce töyüldür manas batı şaktı başkadı tünük tığırdı çap kalı tüp kötüre tüp ötüp kuru salacağız da dımoy这是祖先的故事，我不唱他咋能行，这是祖辈的遗产，代代相传到如今，倘若不唱英雄诗，何以解苦心舒畅，英雄故事先辈传，现在不唱何时唱。哎，
4: 这几年在志愿者们的接力坚守与不懈努力下，谢伊特小学的综合成绩也实现了华丽逆袭，从阿图什市60余所小学中的垫底位置攀升至综合排名第二。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也荣获2025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最美志愿者等荣誉。时光不语，却见证着年轻的老兵于奋涛与同事在祖国西极的讲台上默默耕耘，让守护与希望在岁月中生根发芽。同样在新疆，还有一群西部计划志愿者老兵，他们来到了有着深厚红色底蕴、承载着几代人屯垦戍边初心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天山脚下解锁了边疆新农人的闪亮角色。
14: 然后就是我主说你住说就是，然后我们到一个地方你就拿着那个对氛围组。
4: 陈浪雪，女，1999年出生，贵州铜仁人，古家族，共青团员，毕业于湖北工业大学。2019年至2021年服役于武警四川省总队某机动支队。2023年8月参加西部计划，服务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0师90团，主要参与基层青年工作、电商助农等工作。
14: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一下子就击中我了。就我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做不了什么事情，就感觉我的国家还有我的父母，我们的社会就是白白养育了我的那种，有这么一个小的心理，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能力能回报这个社会，回报给我们国家，就想着那我空有这份热血和这个力气，那哪里需要我，或者是哪里我能去到哪里，那我就去那里做建设。所以就想着到基层去的话，付出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我感觉到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能存在的。这种身边很多就是那些退伍的学长啊学姐啊，很多那些西部的故事感染了我，我觉得我想去，因为我没有来过新疆嘛，对这边很陌生，我不知道新疆这边是什么样子。我想着趁着我还年轻，我想去外面多看看，去多经历经历。
4: 年轻的老兵陈浪雪和队友们所在的兵团第50师边境团场，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是天山北麓与阿拉套山之间镶嵌的一片绿洲。这里毗邻国家一类口岸阿拉山口，资源富集，现已成为优质棉花、鲜食葡萄等特色产业的重要基地。作为电商小队的主力军，陈浪雪和队友们正为即将到来的直播集市精心筛选优质农产品。这群新农人选品的第一站便是50师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养殖基地。
14: 卷品，然后后面放到那个驿站里面去。
15: 行行行，欢迎欢迎欢迎。
14: 这鸵鸟变多了吗？上次来好像没有这么多。
15: 鸵鸟就是多了。
14: 哦，这个是那个蛋雕吗？就是那个工艺品嘛，那个鸵鸟蛋加工的那种。
15: 对，鸵鸟蛋吃过以后，蛋壳雕成的工艺品。
14: 对，之前见的都是那种镂空的哈，这种画的还是第一次见。这个也有呢，就是有这种图案嘛，然后大家就是当一个展示品。
15: 对，这个是、
14: 这个
15: 是风干鸵鸟肉，还要蒸，
14: 要加工，
15: 像牛肉一样，可是比牛肉营养价值高。风干鸵鸟肉经过腌制的，腌制以后就。把袋儿开开以后，洗净，放到那个蒸锅里去蒸。
14: 看着跟四川的腊肉有点像，
15: 就是
14: 这个颜色。
15: 就是、
4: 鸵鸟个体身高可以达到2.7米，体重130到155千克，是地球上现存最重的鸟类。同时，它还是一种不能飞，但是极度善跑的鸟类，因此

0: 茎长15至20厘米，重量可达1400克。
1: 这是鸵鸟蛋。
2: 鸵鸟蛋，我知道那个叫什么百蛋之王。
3: 这个是不是特别结实？
1: 特别结实。一般的鸵鸟蛋就是1公斤半。这鸵鸟全身都是光，走，往里走，我们看看啊。嗯。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鸵鸟，嗯，就是公的。
2: 公哦，公的。
1: 灰色的鸵鸟是母的。
2: 哦，是体型不一样，体型
4: 壮硕一点。
2: 对对对。
1: 黑色的鸵鸟这个体型要大一些。哦，
2: 它们眼睫毛好长。嗯。这鸵鸟好乖，看
1: 这个鸵鸟。鸵鸟的脑容量小，它是它傻，
2: 它傻鸟说的就是它。
1: 可是鸵鸟跑得快，
2: 对对，
1: 鸵鸟是跑在平路上，嗯，1小时达到60到80公里的速度，所以说小汽车都撵不上。
2: 那这个品还挺有特点的。
1: 现在鸵鸟它是喜欢热，它这
2: 晒太阳，
4: 晒太阳
1: ，所以说圈里边鸵鸟你看着就是几只，其实
2: 对，是啊。
3: 可是这个鸵鸟的羽毛用途比较广。
1: 对，用途比较广，制成鸵鸟绒可以清洗高精密的一个仪器，
3: 都是没有静电，
1: 没有静电。鸵鸟蛋、鸵鸟肉、鸵鸟苗、鸵鸟皮、鸵鸟油、鸵鸟骨，都可以。
4: 你这鸵鸟基地规模多大？多少只鸵鸟？
1: 规模是它是3个棚，一个棚是7500平方米，鸵鸟产量是1200只。
2: 那这样子的话，那个蛋的供给量也蛮足的。
0: 对于鸵鸟这样一位运动强将来说，他们的体力维持要求非常简单，他们主要依靠植物类食物的摄取来维持体力，同时还是水分管理大师。借助植物摄入的水分，可以让他们很长时间不用喝水。陈浪雪和队员们对鸵鸟产生了非常多的好奇，迫不及待加入了投喂鸵鸟的队伍。
1: 抓牢啊，注意安全，
2: 别让它。这儿大了，
1: 别让它捉住。
2: 这好大，哎，比上次这么好多。
1: 我给你们介绍几样鸵鸟冷知识。鸵鸟这个它自身损伤以后，不需要任何包扎处理，它自动愈合能力特强。
2: 自动愈合。
1: 它自我愈合能力。
4: 就是伤外挂了。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鸵鸟分辨颜色，功效分辨的不是很太准。
2: 不能分辨颜色。
4: 这是红色。
1: 这是红色、青色，就是其他的都这个。上一次来之前，你们带着鸵鸟肉嘛？哇！这次来之前，因为是鸵鸟毛，它这有季节，分季节性的。嗯。下次你们来，鸵鸟毛、鸵鸟皮，像鸵鸟骨，都可以给你们带回去的。
2: 那说起我们这次的话，因为有很多蛋嘛，我们就把蛋和那个肉带走。然后下次来那个羽毛的话，就做成胆子，然后我们再给年轻人多看看。
1: 可以，没问题，
2: 没问题，没问题。嗯。他们特别像撸串，你看。
1: 来，新疆的羊肉串。
4: 新疆的羊肉串。
3: 新疆羊肉串，
4: 属于鸵鸟的羊肉串。
2: 咱这个很。来，聪明鸟。
1: 对。
0: 一番考察与甄选，这次直播集市上的选品终于敲定。鸵鸟蛋、鸵鸟肉等等，一个个带着戈壁特色的好物，被他们装进了助农清单。不过，老兵陈浪雪和队员们并没有就此停歇。他们立刻启程前往下一站，天山脚下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在这片远离海洋的西北大地，正上演着打破想象的神奇。当地依托优质地下泉水，成功培育出品质优良的冷水三文鱼，让珍稀水产在西部戈壁落地生根。当大家一踏入这里，眼前便是波光粼粼的鱼池，肥美的三文鱼在水中欢快游弋，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2: 高翔，这个池子有多深啊？看这水一波一波的。
5: 这个基本上在2米4到2米5之间。哦，
2: 那么深。
5: 对。
2: 我等一下我都不敢走。
5: 待会儿可以带你们去感受一下。习惯了就好了。
2: 看着鱼好多呀！我们这一个池子的话，那个鱼大概有多少？
5: 这个一个池子大概在12000到15000之间。
4: 哇，这么多，
2: 很多。
5: 对对对。
4: 一条鱼大概多重？
5: 一条鱼现在像这个池子的鱼，就是在2公斤5到3公斤之间。
2: 3公斤那么大？
5: 对对，这个在三文鱼方面来说，它还不算是很大的鱼。
2: 哇，我们一个池子就那么多，是看到就一眼过去就上面全是鱼。
5: 三文鱼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首先是水温，水温它的生活在-8度到-18度之间，这个区域它生活的就是特别舒适，超过-18它可能就不进食，
4: 太热了，
5: 低于-5、-4它可能就要死亡，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水是，泉水，
2: 泉水，
5: 对，是泉水。 我们这个厂区背靠博尔塔拉河，河堤沿岸冒出来的这个泉水。
2: 哦，这不是那个河。

0: 它是它底下冒出来的泉水嘛，就已经在底下过滤一遍了。
1: 是。
0: 那我们这个鱼的话，就是它是市场是怎么样？
2: 现在目前做的都是沿海城市，比方说是江苏呀、山东、上海这些地方。
0: 那这样子，我们这次选品选这个，然后带到咱们那个驿站去，这样我们舞狮他们都可以尝到。
2: 可以，因为我们这个都是现捞现宰现杀的，这个三文鱼要吃新鲜嘛，所以都是这样。
0: 咱们编团的人又有口福了，
2: 对，
0: 是的，是的，
3: 应该能吃到三文鱼了。
0: 对，
4: 它这个鱼的生长周期是多长？
2: 这个三文鱼的生长周期在三年，就是从卵孵化到成鱼，就是三年。
3: 三年，
0: 全是我们自己从卵孵化开始养的吗？
2: 对，我们是自己孵化卵，然后自己养。它这个鱼可以养到七八公斤都可以。
0: 那么大的吗？
2: 对对对，
0: 土生土长的冰团鱼。
2: 对对对。那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吧。
0: 是吗？可以。
2: 捞一下。小心一点啊！
0: 是啊，这个水是有点，小心一点啊，后面
2: 是。
0: 哇，这个水，哇，这光涛，
3: 刚上来还是有点害怕的，
0: 还有点紧张，这个腿都有点发软。赵哥，那你给我们捞一下，我们看看。
2: 好。
0: 捞鱼有讲究吗？
2: 捞
0: 瞄准。
2: 我们这个鱼多。
0: 出声。哇，有了，有了，
3: 有了，有了，上来了！
0: 哇哇哇哇哇！
3: 好活泼！
0: 哇，真的很大，这就是。
2: 我们养殖的这个品种就是三倍体红鳟鱼，咱们新疆养的全是这一类。
0: 哦，那就新疆的那个特色啊，养的衡水鱼。
2: 待会儿我就拿这个，我们去品尝一下。
5: 从养殖条件、生长周期到冷链供应，队员们细致摸清了三文鱼的产业优势与产品特点。接下来，大家将通过观摩、加工和品尝，为直播选品和宣传卖点积累更真实的体验。
2: 这个鱼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池子打捞上来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请我们这个师傅啊，来给大家切一下，然后片一下，
6: 品一下，品一下，
0: 专业师傅，
2: 对对对，
0: 刀法，
2: 好，
6: 有口福了。
0: 哦，那我要得记录一下。颜色好漂亮啊，它里面是这种、
2: 这个鱼的颜色，因为三文鱼它有这个色度要求嘛，我们这个鱼的色度一般都是在28左右，这个颜色越深说明它的虾青素含量越高。
0: 虾青素，
2: 对对，虾青素对人体来说是一个富含优质营养的一个元素。
0: 那是长知识。
2: 对对，
4: 就是师傅，这个色度是什么区分的？
2: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色度卡，这个三文鱼普遍来说就是要达到24度以上，24以上的就是这个色度，对对对，我们的这个鱼就是基本上都在28左右，这个色度是非常好的。
0: 看这个颜色切开就很漂亮嘛，
2: 是25，
0: 哎，比它还深哎，
2: 对，
0: 27差不多，27、28、
3: 29，
0: 对，
3: 28、29，
0: 哇，这个真的就是
2: 基本上你看嘛，在这个28左右，
3: 对，
2: 这个颜色
0: 如果是很深的话，说明它的那个口感质感都比较好，
2: 对对，
0: 所以是咱们高品质嘛，给
3: 是
0: 选品要给大家推好的，咱们编团必须得养好鱼嘛。
2: 你看像这个这一块，咱们就说它属于是脊部鱼脊的啊这块肉，然后这个咱们师傅现在切的这一部分属于鱼的腹部，鱼腹部的肉呢，它是脂肪含量高，所以入口就是非常绵软，入口即化的感觉是这样的。
0: 我这一次来选品，就第一次接触这个三文鱼，还是收获蛮多的。
2: 是。
0: 就从它的口感啊、营养价值啊，还有我们冰团的水啊，我们就博尔塔拉后面的那个泉水嘛。
2: 对。
0: 哇，这个真的哪一个拎出来都是一个亮点。
2: 这两年咱们就是新疆，不光是我们三文鱼，什么虾蟹都已经
0: 是
2: 响亮全国了嘛，可以说
0: 是。再拍一个，现在真的是切的就是片的最精彩的部分。你看，你看这个色泽，
3: 对，很漂亮，对，颜色很深，
0: 是，
3: 看着很肥美。
4: 那个我们这就上面那个，
2: 咱们这个就是比较农家的一点的这种，简单的切法。
0: 哦，
2: 越是简单，越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0: 哦，
2: 我们来品尝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坐落于天山脚下88团，我们这个山泉水养育出来的三文鱼，
0: 迫不及待了，
2: 可以感受一下。
0: 天山脚下，河北贵宾
2: 拿一个牙签，我们就先尝一下这个。
0: 那我得尝一下，好好尝一下，
3: 尝一下。

0: 老师像赵哥说的那口感是比较
1: 软糯绵密，
2: 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风味它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那就很满足我们那个选品的要求了。
1: 对
0: 赵哥，我们后面的话在集市上再见的话还有直播，然后也可以就是邀请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宣传一下，
2: 可以没问题。
0: 哦，行，那真的很好，
3: 直播互动一下。
2: 好，
4: 带着这一趟行程的满满收获，电商小分队的直播集市如期开张，50个团的新农人都带着自己的大作热热闹闹入驻商铺。
0: 我们身后还是我们的双河蜜意站，是我们号召组成的一个集市，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吧，一探究竟，走走走走走。哎，斌哥你回来了。哦，鸵鸟肉也出新的了，
5: 鸵鸟爪筋，
0: 鸵鸟蛋。我们昨天还可以看到，对，这个镜子真的老大了，比我的脑袋还大，它是摆蛋之王。烹饪方法有多少种吃法，然后哪些人适合吃它，然后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这个集市上，然后带回家去品尝一下。
5: 是，
0: 你们也来了，你给我们带来的啥？
6: 我们那个，这是二舅的西红柿，像蜂蜜一样。
0: 对，
6: 要不要尝一下？
0: 它就像那种红宝石，一串一串的。
6: 对，我也觉得
0: 是
6: 好。
0: 这个不很高科技，对，可以放心的去品尝。Hello 姐
7: ，Hello
0: 姐，
7: 嗨，大家好。
0: 我们刚才来的话，已经看到前面有好几桌，他们也在品尝这个。
7: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我们这个黑小蜜脆好不好吃呀？
8: 好吃。
0: 真的可以多买一点，真的老少皆宜。我已经看到了三文鱼，大家看到了吗？嗨，红红晴姐，你们在这儿，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哦，这个挺有分量的，像这种一袋的话，它一吃哈，我们前面选品的时候，它也是3公斤左右。
7: 比如说，不爱吃生吃的朋友，如果熟食，我也推荐大家可以清蒸，
0: 对，
7: 然后泼一点那个豆蒸鱼豉油。
0: 哦，
7: 对。
0: 这是我们那个81团的那个夏黑葡萄，然后做了这么一个猪串的小挂件。
7: 我们社区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辖区的这个志愿者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单亲妈妈呀什么的，关心关爱群体，我们一起制作。
0: 我们这个是公益性质的一个手工制作品。等一下，我先看到一个重头戏，来跟着我们的镜头走。这是我们的罗非鱼，是81团的，是不是？
9: 对，
0: 我们这个好好，这个状态真好。因为我记得，就是罗非鱼在我们81团，它真的是很抢手。就每年的那个农民丰收节，它都是作为奖品，也作为我们的参赛的那个项目。
9: 对，
0: 特别热闹，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今年我们81团。
4: 在这片广袤而充满生机的西部沃土，西部计划志愿者们以新农人的身份投身助农事业，用青春和汗水在兵团大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从屯垦戍边到乡村振兴，时代在变，但那份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从未改变。为了探寻这股精神力量的源头，感悟那份代代相传的初心，前往哨所体验学习成了陈浪雪和志愿者们的必修课。
0: 哇，这风好大啊。
10: 在这算啥风？这都不算风。
0: 这不算风，这都几级了。
11: 我说得亏我今天穿多了。
0: 哦，哎，那不是马站长吗？
11: 哎，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老兵你好，老兵
11: 你好。你好，欢迎。
10: 晚上好。
11: 欢迎欢迎。好，
0: 老兵，我们是那个西部计划志愿者，我们四个也是退伍军人。
11: 哎，你们是，那您是老兵了。
0: 哦，是啊，都是老兵。
11: 我也曾经也是一名边防武警。
0: 我们这次对主要来就是想学习一下，然后跟着您一起参观咱们的一个哨所的情况。
11: 好，可以。我们这个警务站有了4代这个哨所历史变迁，
0: 哦，
11: 啊，有了60多年的这个戍边历史。
0: 60多年。
11: 对对对对，哦，你们今天来呢也非常有幸。
0: 哦。
11: 就为什么有幸呢？曾经第一代哨所的一个老兵同志，
0: 哦，
11: 今天在我们警务站，
0: 这个，
11: 刚好我们和他见人面啊，我们也可以听听老兵他的这个戍边历史故事。
0: 好，那
11: 走走里面请啊，走吧。
4: 阿拉山口地处中哈边境，这里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常年干旱缺水，每年遭遇8级以上的大风多达120多天，自然条件十分恶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5师90团，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就位于风口前沿。经过4代戍边人60多年的艰苦努力，当初一片荒芜的普斯赛哨所变成了今天设施先进的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 在边境警务站附近的山坡上，祖国在我心中六个大字直面苍穹，熠熠生辉。
3: 哎，爷爷出来了。马爷爷，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四位同志呢也是退伍的战士。
5: 嗯，好，
3: 他们过来了，到这来看看您。
5: 好，我欢迎。
3: 啊，听听你讲你当年的戍边故事。嗯，
5: 好好好。啊，谢谢谢谢。
0: 老兵你好。
4: 与老兵志愿者们见面的是阿拉山口戍边哨所的第一代民兵马寿华，他1943年出生于湖北黄冈。1959年，年仅16岁的他，怀着对建设边疆的热忱，积极响应号召，来到新疆哈密红星二厂。彼时，如今兵团第50前身的农武师，正经历从哈密西迁至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重大变迁。马寿华由此也成为原红星15厂民兵排3班的一员。
3: 你看我们这个墙上的这照片呢？就是我们当年的工作生活的照片，你像那看第一张地窝子啊，这个照片，爷爷当年你们是不是就是住的那种生活条件？
5: 对对对，
3: 住的那种情况。
5: 对，那条件比咱还差的还有
3: 啊，这个训练学习啊，包括环境啊，我们楼上呢有一个战时馆啊，里面当年呢有这个老爷爷啊，包括他们那个时代的工作的使用的一些老物件啊，我们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5: 这个收音机啊，那时候我是中央的首长啊，何龙
0: 啊，
5: 他是等我们来看望我们来了嘛，在他带这个收音机。那时候嘛，你们的这个收音机是在最高级还是最好的
3: 啊？
5: 我们在这个地方搞的三角形，那把你刮倒了，我也刮不倒，
0: 所以
5: 这斜的嘛，往下头走。这是伙房嘛？哦，伙房在里面就放东西的，那都是放案板的。那下面嘛，是个是一个石头垒的一个大锅，锅子不是吃饭，先包个面饼子。那时候白面少得很，但是有白面了，还要堆到包个面里面。刷牙洗脸呢，都要顶亮。
3: 你们在那个上面不是站哨吗？站岗吗？
5: 对对对对对。
3: 啊，
5: 这是个破破的，是吧？
3: 嗯。
5: 少说一个铁丝。
3: 啊，铁丝。
5: 这个地方栽了一根杆子。就是个铃铛嘛，滑下去，那底下有情况，和老修啊，他的巡逻了，有什么情况？
0: 嗯，
3: 幺铃拉铃，
5: 打了个铁丝，打了铁丝，铃铛的响了，那知道有情况了。
3: 嗯，
5: 问我们害不害怕？我说不害怕。那时候站岗的还抽着，政治条件好的、思想好的一关，才能到这儿来。现在这个条件和那以前的比啊，哎呀，那就是嘛，想得太软了。现在有好多我都跟他们介绍，我说你们在那个地方，现在在这儿了，多幸福啊！
0: 所以爷爷，我们这次来，我们向你们学习，就听你们讲你们之前这种屯垦戍边的故事，然后我们这种现在退伍的这些军人，也继续向这种精神学习。
4: 一代代戍边人在风雪边关坚守如初，用岁月筑起祖国西极的坚固防线。老兵们的精神早已超越岁月，成为刻在边疆大地上的精神坐标。在西部计划志愿者的万千答卷中，退军人从未缺席。青春的他们路在脚下，延伸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心是火炬，燃烧着不悔的光芒。当他们的歌声穿过辽阔的戈壁，所到之处，西部之花正在绽放。老兵你好，以青春的名义，五月青春季特别节目第二期，我们将携手高校优秀退役大学生士兵重走长征路，前往赤水河边、娄山关下、大渡河畔，探寻长征路上的动人故事，传承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 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

0: 官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8: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您疏通血管， 保护心。

0: 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温暖舒适。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云纹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纹酱酒。
5: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长滨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告诉你啊，马燕，这很快就高考了，你管好自己吧。
3: 是。
4: 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事儿你也少管。顺便通知你，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
5: 放心啊，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结婚了就得生孩子，得照顾孩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0: 你搁这蹲那么长时间干啥呀？啥意思啊？
1: 老哥，你这鼻子是真灵啊！我这师傅没拜错，你得收我当徒弟啊！啊！
0: 我收啥徒弟？我哪敢呢？您那点表示，你说
1: 行行行行行，到时候我表示，我表示啊！
2: 老哥，你这成天在车上是为了找人吗？
0: 那能是闲的呀？
2: 我听陆车长说，你闺女找不到了。老哥，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一年到头在车上这么找，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0: 大海再大，他也瞒不住天儿去。针头再小，他不也有个分量吗？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咋的也得把我闺女给捞出来。你说人要是没个念想，就没啥奔头了，是吧？
2: 老哥，把你闺女的特征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你找找。
0: 那过去这些年了，模样早变了。你这份心意我领了，好人呐。
3: 想玩个游戏啊？
4: 好啊，
3: 我给你变个小魔术啊。
4: 好好。

0: 这有三个石，咱就猜红石，看你能不能猜着。
1: 好好，
0: 其实就是看你眼睛快还是我的手快。
1: 好，
0: 好嘞。
1: 红石，哎，红石轻轻往里放，手上啊，红石往这一放，哎，看着没？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一挪的哪是红石？
2: 这个是，
0: 肯定
2: 肯定这个是，
0: 是吗？
2: 对。
0: 那你看，哎，这个不是，
3: 这位是你是什么？哎，这挺有意思。哎，我来一把，
0: 神奇吧？这来咱不能白来啊，咱嫩的啊，咱玩个游戏，你们要赢了，猜着了，我给你一根烟；你要输了，你给老师一根烟，行不行？
3: 那没问题，
0: 这不能心疼吧？
3: 啊，不心疼，
0: 咱也不赌博，是不是？
2: 行，
3: 来，我来猜啊，这把。
0: 好嘞，
3: 我来猜啊，
0: 你来。同时就三张牌，你的眼睛都有多快，我的手就有多快。
3: 哎，那不可能，
0: 甚至比你眼睛都快，你信不信？
3: 我不相信。
0: 好的，红石，是不是这个红石？
3: 是啊。
0: 红石轻轻一放，看着没？红石往这一放，这个不是吧？
3: 不是，
0: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挪的哪个是红石？猜吧。
3: 那这个是红石啊？那这个是红石，
0: 哪个？
3: 啊，最左边这个是
0: 这个哈。
3: 对，
0: 嗯，烟准备好没？是吧？
2: 怎么样？
0: 来，上一个。
4: 那肯定就是中间这个。
3: 他肯定是变了，再来一把，
0: 再来哈，
3: 再来一把。
0: 红石轻轻往那一放，看到没？咱这手都。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没见着我就倒着走啊！我是一朝被蛇咬，朋自远方来，我见着您，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想我了？
1: 啊，对对对，想您了，不怕我这精神啊！
0: 不怕精神也不怕蛇了，那边挺热闹，我过去看看去。走了吧。
2: 中间那个，我猜中间那个，不是，我刚才猜中间这个，确定吗？
3: 哎，别拿走了吧，谢谢。
2: 我，马哥，你那是不对。
1: 谁的钱包丢了？警察同志，谁把钱包丢了？装啥呀装？瞅清楚了，是我。啊，新来的那个。这回让我抓个现行吧，说吧，你自己好好，我给你扣。
0: 你别给我整这套啊！整急眼了，我想起掀动手啊。
1: 好的，你还要打我呀？啊，看清楚了啊！这回可有人看着呢，你打一试试啊！我让你打，来来。
0: 打我呀！
4: 别逼我啊！
0: 咋了？逼你咋了？
4: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哎呀妈呀！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警 我刚要捡，他就说我要偷。你说我还没等捡起来，我怎么能偷呢？你说我咋解释也不信，上去就给我一眼炮，打得鼻口穿血呀、啊！亚洲太狠，
0: 你小子是真能编呀！啊，你再下变戏，没有真打你。
4: 听见没，你们啊，刚打完还要打，这蛇蝎心肠啊！但是
0: 少跟我废话。
1: 哎，警察同志，你说他偷钱包，你有证据吗？
2: 同志，啊，你是啊，
1: 你甭管我是谁，只要事情没调查清楚，他就是无罪的。
2: 警察办案，咱要是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干预。
1: 警察办案也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哎，你这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
2: 哎，我接受监督，但你啥时候看见我刑讯逼供了呀？
1: 人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明显吗？
2: 那你又啥时候看见我打他了呀？
4: 你不打我，我鼻子能出血吗？啊，空气的能给我打出血了？啊，那这杀手才狠呢，真年轻人。
1: 哎呀，小同志啊，中央现在正大力推进咱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更要遵纪守法，文明执法，对吧？
2: 同志，你放心。我呢肯定会遵纪守法啊，但也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吧。
1: 他不是他
2: 怎么伤的？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
0: 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你吃你的饭吧啊。
4: 哎呀，你看你看这玩意儿，
1: 你是警察的素质有待提高。
4: 你还要打我？
0: 你小子是真有招啊！你哎呀，那个手
3: 咋回事？
5: 啥事儿？
6: 有个事儿啊，跟你核实一下，你如实回答啊。
5: 当着领导的面，我哪敢说假话呢？
6: 你们在车上抓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让咱们的人打了，有这事儿吧？汪鑫动的手没错吧？
7: 领导是这样的，这波人呢是进过局子的惯犯，这个事儿跟汪鑫还真是没有关系。
8: 可是有人受伤了呀。
6: 还有啊，在餐车上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跟小汪这辩了几句，那小汪还把人给挤到了一头，有吧？
5: 警察办案嘛，你旁人七嘴八舌的，这不添乱吗？
6: 天哪，你瞅瞅，上报纸了。那个乘客是个大学老师，就把那天的情况呢，就写成了文章。还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现在小汪浑身是水，他说不清楚吧？
5: 那怎么的？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啊？
6: 还正研究呢。这本来就不是啥大事儿，你上了报纸，它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刚才局里还打电话问我，我真不知道咋说呀。
5: 天也不热呀，怎么眼睛你还冒火了？
2: 这心里也冒火了。
5: 那就喝点凉白开，降降火。

0: 一句好话都没帮我说吧？
1: 那又怎么样？
2: 我真是冤枉
1: 了。冤没冤枉，这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头上戴着国徽，身上穿着警服，做事情啊，这得清楚个警字啊。
3: 大叔，
0: 我这身警服应该是穿不成了，你呢，可以回去好好喝顿大酒。
4: 老胡，
5: 哎，老王，
4: 哎呀，老王忙着呢，我找你说点事儿。走走走，
5: 你是不是想说你儿子事儿啊？
4: 哎呦，可不是咋的，哎呀，我上老火了。这把我给气的，昨儿啊让我好好的削了他一顿。这孩子呢，现在倒是也知道错了，可怜巴巴的跟我哭了一通。我跟他说：“你哭有什么用啊？啊，你怎么能犯这种错呢？你得吸取教训。”
6: 哎，年轻啊，年轻气盛，没有工作经验，犯了这么个错误。年轻人嘛，
5: 再要一棒子打死了，是不是？不是，老王，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呢，他是这样。
6: 老胡，咱这么多年交情了，就给孩子个机会，啊！
5: 你听我说完呢，你这是这是一屁大点的事儿，那可是上了报纸就是天大的事儿啊！那领导知道了，把我给臭骂一顿，那说我管教不严啊，影响贴警形象。我是跟你说句咱俩自己的话，这盆火呀。按说你能压住，那可是现在火烧的猛了，我压不住啊！
6: 别老胡，
5: 要不然你找找上边，看看有没有回旋余地，行吗？
6: 这我都就算我求你了，你别为难我呀！
5: 我得开会去啊！就这样，就这样。
7: 你纳那么多鞋垫干嘛呀？
8: 留着慢慢穿呗。
7: 我能穿那么多吗？
8: 你这脚又不长了，咋不能穿呢？
7: 哼，这个理由不错啊。
9: 老马在家吧？
8: 哎呦，哎呀，方队长来了。
9: 哎，嫂子。
8: 哎。哦，那啥，你们俩聊啊。
9: 行。
8: 那我进去了。哎、妈妈，哎，妈妈，坐啊。
9: 哎呦，这家收拾的啊！
8: 你看看，哎呀。坐啊！
9: 哎，好。哎呀，嫂子真是个利索人哈、啊。那啥，老马，我们家王鑫的事你都知道了哈。
7: 那么大的动静，想不知道都难呢。
9: 哎呀，可气死我了，跟着上老火了。这孩子犯了错误，接受教训。这没得说，可这孩子啥脾气秉性，你这当师傅的最了解了。
7: 你等，你这是非要把我扯进去呗？
9: 啥玩意儿？你这话说的这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最了解啊。这孩子心眼儿不坏，就是年轻冲动，做事情呢。方式不对，可心还是奔着尽职尽责去的嘛。
7: 说的再好听也没用，人家就说他打人了，人家还说他刑讯逼供。
9: 哎呀，这事儿闹的，你说，老马，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孩子，要是因为这件事儿栽个大跟头，那肯定会影响以后的前程啊。而且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挺冤的。
7: 被冤枉的滋味我都知道。当年我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能给我作证，我也就用不着蹲在十年大牢了。你儿子这次嘛

0: 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抖了干净，那得看人愿不愿意给他作证啊。还有事吗？
1: 哦，哎，那行，那我回来。王鑫以后能有个啥前途，就靠你这个当师傅的了。
0: 靠我？那得看你这当爹的是成不是成。

0: 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我就说让你别去吧。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俩师徒这么久了，别人不信也就算了，他也不信，他是得多恨我呀？
1: 你这画了个啥呀？
0: 狼。有些人吧，人面兽心，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2: 你看这个眼睛啊，嗯，
3: 老马，
4: 嗯，
3: 小汪这个事儿打没打人还得另说呢。你说现在这么处分他，是不是太重了？
4: 重不重，这都是组织上的事儿，我管不着。
3: 那你是他师傅呀，不得说句话呀。
4: 连领导都让他连累了，正在火头上呢，我能说啥呀？
3: 那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孩子把饭碗都砸了呀。
4: 人走人道，狗走狗道，脚上的泡子都是自己撵的，受着去
3: 呗。那你啥意思啊？你就不打算管了呗？
4: 我咋管呢？啊，我咋管？
5: 汪鑫是你徒弟，他犯了错，师傅也有责任。
4: 你说啥呢？
3: 行了，燕子，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别说了。
5: 这咋跟我没关系啊？汪鑫是我同学，他出了事儿，我不能不管不问。
4: 啊不，你要咋管呢？
5: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4: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了。
5: 他不是坏人。
4: 咋的呀？那爸爸是坏人呗？
2: 我懒得打你。
5: 自己没教好徒弟，看徒弟出事就躲，有这样的师傅吗？
3: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就别吵吵了，行吗？外面邻居都竖着耳朵听着呢，别让人听了笑话。
4: 我告诉你啊，马燕，这是我的事儿，你少管，你也管不了。这很快就高考了，你管好自己吧。
5: 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事儿你也少管。顺便通知你，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
4: 啥？你听他说啥了吧？
3: 他说他放弃高考了。
4: 那咋办呢？
3: 那你替他考呗。
6: 妈，你一来就给我做好吃的。
3: 莲儿啊，
6: 嗯，
3: 这人是铁，饭是钢，啊，嗯，你得多吃一点。这回来，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啊，妈看着都心疼。我给你多做一点好吃的啊。
6: 妈，你做啥都好吃，就爱吃大葱炒鸡蛋。
3: 那你多弄点葱啊。那个小汪他现在怎么样啊？
6: 哎呀，摊上那么大的事儿，心里能好受吗？
3: 那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结果？
6: 说是干不成了，但是他爸和他师傅都是老人儿，多少能跟领导说上话。

0: 反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没工作的话，这人靠不住。
1: 妈，你啥意思呀？
0: 我是你妈，我呢，就是希望你好，今后能找个好人家，
2: 也会背记大国处分。
0: 今后他要想站起来，太难了。要不然，你跟他干脆算了。听妈的，啊，听妈的，去拿锅，妈给你炒鸡蛋。

0: 我们俩一直处得挺好，哪能说算就算了？再说还不知道咋回事呢。妈呀，活了大半辈子了，见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不像你，年轻，很多事儿呢，你看不透，也想不明白，很正常。 看之前，你们俩好，我不是也同意吗？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幸亏你跟他还没有结婚，你还有退路，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反正你也长大了，我也不可能把你拴着。但是你今后的日子，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
1: 还是喝糊糊粥，你自己要想清楚。我说饿了，赶紧吃吧。嗯。
2: 哎，最近院里的事儿你听说了没？
1: 啥事儿啊？
2: 你家老陆没跟你说呀？
1: 没有啊。
2: 那个。
1: 老王啊，小王，被停职了。哎呀，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糟心事儿。
3: 说的是，
2: 我听说留不住了，得开除，这大盖帽。
1: 真的假的呀？
2: 我家老陆说的。
1: 那老蔡，
2: 小王肯定没事儿。
1: 你刚才不说有事儿呢吗？
2: 没事儿。
1: 哎呀，你家老陆都说有事儿，肯定有事儿。
2: 没事儿的。
4: 啊，这事我跟你说不能乱说，要我说也没事儿啊。你以后这种事你别乱说，以后再说。来了，进来。我就不进去了，就是过来问问那事儿处理的咋样。顶多就不让干了呗。
1: 领导跟你说了，
4: 也没有。不过咱这有手有脚的，大不了换份工作呗。
1: 行，你不干就不干了吧。我先回去了。
4: 啊。

0: 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被记大锅处分，
1: 一步低，步步低，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的，还是喝红红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你是怕我心情不好，怕我出来不得见。我呢，还是那句话，咱有手有脚，聪明能干，搁哪不能找份工作，我能挺住。
1: 嗯，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除了我爸，就只有你关心我。
2: 放心，我有啥话就说呗。我这段时间想的挺多的，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结婚了就得生孩子，得照顾孩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0: 咱们也说要马上结婚，我是觉得咱俩还不够了解，先各忙各的吧，咱俩的事先放放。这先放放是啥意思？不结婚就没必要处啊，先各忙各的呗。
2: 我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哎，行了，我明白。这不结婚确实没必要处，也耽误时间了。要不咱俩回去？
0: 我再待会儿，你回去吧。
2: 那我走了。
0: 袁姐，祝你幸福。
2: 你也是。

0: 慢走啊！哎，好，拿好。行，谢谢啊。来点啥？亚总，大力
1: 哥，来点啥？啊，给我来瓶二锅头，再来两块五香豆腐干，再来个熏鸡架。
2: 哟，啥喜事儿啊？
0: 妈呀，喜事儿，大喜事儿！
3: 王鑫，
4: 哎，进。
0: 来了，瞅啥呢？
4: 哎呀，你心情不错呀。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呗。这都对了，事儿都出了，上火也没用，乐乐呵呵的，啥事儿都能过去，是不？
0: 你这是专程安慰我呢？
4: 我这不来看看老同学的吗？
0: 看啥老同学？你搞侦查的吧你？
4: 我侦查谁呀？我这屋里也没别人。你这人咋好赖不分呢？我还好赖不分？我上班这么久就没学别的，就学会看人了。
0: 这好人、坏人、黑心、红心，我一看一个准。
4: 你自个儿犯了错，你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还埋怨别人？
0: 我埋怨谁了？我就是恨我自己。
4: 恨我自己看错人了。你说谁呢？
0: 谁心黑说谁呗。
4: 王鑫，我本来以为你是个聪明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糊涂虫，你活该被开除你。
0: 站住！
4: 干啥呀？你要揍我呀？
0: 这个线索啊，

0: 给你爸，他一看就明白。别偷看啊！
1: 谁是在看谁？沏的茶啊，
2: 嗯。
1: 哎呀，这啥呀？
2: 这是线索。
1: 线索啊？
2: 嗯。
1: 啥案子线索呀？这狗，它长个人脸啊？
2: 狗能长人脸吗？我看这像狼。你看我干啥呀？
1: 有点像，
2: 像我吗？
1: 嗯，
2: 那说明画的还不错呢。
1: 真逗。

0: 哎，都查到了，王鑫呢，确实是被冤枉的，找到了两个目击证人。那，这是目击证人的车票，还有座位号，可以证明事发的时候他们确实都在那节车厢里。哪儿找的？只要想找就能找到，目击证人带来了。
1: 都在院里呢。要不说是你徒弟呢，我说你这两天满车站的打听，原来帮你徒弟找证人呢。胡队长，我被冤枉过，所以我不希望我徒弟再跟我一样。
2: 明白。
3: 看清楚了吗？啊，简单说呢，虽然你没有打人，但是处理案子呀，确实有问题，它影响不好啊。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你到弘阳火车站去锻炼锻炼。
4: 坚决服从。行，那抓紧回去收拾收拾，准备出发。是吧？爸，
5: 你惹我找人，咋不跟我说一声呢？我这一天天心挺慌的，觉都睡不着。
4: 拉倒吧你！我看你整天好吃好喝，睡得呼哈的。
5: 那都是装的，这怕你着急上火，我才那样。
4: 不过，这个弘阳站是个小站，我去是不是有点屈才了？你咋的还挑肥拣瘦的？
5: 我是觉着这离家远，咱俩就不能常见了。
4: 不见更好，省得见着你心烦。
5: 哼，等见不着你又想了。
4: 我跟你说啊，你到了那边，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啊！别冲动，凡事啊先过过脑子。
6: 嗯，我知道了，
4: 你以后一个人了，你会照顾好自己吧？
6: 会。哎，
4: 你外头柜子那几瓶罐头都装上啊，都拿走。嫂子，哎，哎，
6: 王站长来了。
4: 嗯，给你拿点花生尝尝。
6: 哎呦，你太客气了，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破费了。
4: 哎呀，没破费，那乡下的亲戚送的。
6: 那谢谢啊。
7: 咋的，
6: 老马没回来啊？啊，你先坐，我去叫他啊。
4: 哦，哎，你坐这儿啊。好。老马。嗯。
6: 王段长来了，你没听见啊？
7: 我这干活呢。
4: 咋回事啊？等等。哎呦，在家呢。啊，一点心意啊。

0: 曾经的戴罪之人，脸早都在地皮上蹭花了。
1: 甭管咋说，反正这事儿啊，我记心里了。以后啊，你这儿有个啥招灾受难的事儿，你尽管说一声啊。
0: 等等，
1: 别呀、啊，我你平常留着喝个酒啥的多好啊。
0: 我怕硌牙。
1: 嫂子走了啊。
2: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我痛快。
3: 哥，我这第一天出班，有啥要注意的吗？
0: 这有些东西我光说没用，你自己慢慢体会。啊？
3: 嗯。那有啥特别注意的吗？
0: 你看看这旅客呀，火车上啊，多留点神的。
4: 这谁呀、啊？
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徒弟小胡，这应该是算我的老徒弟王鑫，刚刚犯了点错误，被调离了。
3: 那我得叫声师兄啊。师兄你好，小胡。
4: 啊，你好。你这马叔挺好的，跟他好好学吧。
3: 那必须得好好学呀。
4: 挺扛揍的吧？
3: 那警校天天渴
4: 啊。那行，干咱这行得皮实，不管是从肉体上还是心理上，都得受得住打击。
3: 那我谢谢师兄提醒啊。
0: 好，小胡，你上车去看看。
3: 那行，那我先到你。
4: 好。

0: 抢钥匙？
1: 你这可就冤枉我了，我哪有那胆儿啊！
0: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身上这背着不是一件事儿，一定有更大的案子。
2: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百德福助你元气满满，百德福海参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 百德福助你元气满满，百德福海参肽。
2: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五谷丰登，汇就振兴新图景。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怀疑这个小孩是被拐来的。
1: 我呢，其实也不太确定，都是猜测。但他们俩突然搬走了，这事儿是挺蹊跷的。
2: 下一步怎么的？袭警。

0: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 哎呦，这衣裳穿到你身上，跟真警察是一模一样。
2: 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真警察呢？
3: 你是怀疑这个小孩是被拐来的？
4: 我呢，其实也不太确定，都是猜测。但他们俩突然搬走了，这事是挺蹊跷的。
5: 下一步怎么的？袭警？抢钥匙？
6: 你这可就冤枉我了，我哪有那胆儿啊！
7: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身上这背着不是一件事儿，一定有更大的案子。

0: 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1: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了。
0: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啊。
1: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0: 有屁就放。
1: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你说我这也不是不努力，那不是不上进吧？为啥总针对我？我得罪你了？
0: 你没得罪我。
1: 那就是觉着我好欺负，欺负我呗。
0: 可能吧，就当逗着玩吧。上车吧，少来。

0: 哎，大娘，咋了？哎呦，老太太可笨了，老太太的钱呢，被全偷光了，俺都两天没吃东西，饿的呀，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能不能可怜可怜，赶点吃的？
1: 正好，我这儿有个烧饼。
0: 还有鸡蛋啊。俺都两年没有闻到鸡蛋味儿了，真香啊！
1: 快吃吧，啊啊！
0: 俺吃，俺。
1: 哎，大娘，咋了？
2: 哎呀，
0: 哎呀，小伙子，不瞒您说，俺这是有病了。本来俺应该看大夫，可是钱被偷了。没钱咋看医生啊？
1: 那这赶紧回家取钱去吧。
0: 你说的多轻巧，你以为俺是你呀？俺那家就在眼巴前儿，俺家呀离这千把里呢，回不去喽。不是病死到这儿，就是得饿死到这儿。
1: 兰娘，兰娘，你看我这儿也没多少钱，我给你3块，啊，拿着。
0: 3块啊？
1: 来来。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活菩萨！哎哎哎，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钱了，真是遇到活菩萨了。
1: 我要真是活菩萨，我就把你的病治好。
0: 哦，也是。

0: 快去吧啊！还得请教个事儿啊。
1: 啥事儿啊？那去医院怎么走啊？要不要坐车呀？这我这也是刚到，不是本地人，要不你就问问别人。那就麻烦喽。要是坐车的话，按照钱一买车票。那病就看不成了，看不成喽，看不成
0: 了。大娘，大娘，大娘，这2块钱也拿着吧，啊？
2: 哎，不行不行，
0: 拿着，拿着，啊！
2: 拿着，
0: 拿着，我这还有呢。
2: 我一拿你就没钱了。
0: 这还有呢，还有呢。
2: 你真的还有啊？
0: 还有，还有，快去吧，啊！啊。
2: 姐
0: 啊，哎，同志，这个所长在哪屋啊？
3: 搁里面呢。
0: 啊，谢谢啊。那个所长在哪屋啊？哦，
4: 那屋。
0: 啊，谢谢啊。
4: 是。
0: 哎，报告所长，我是汪鑫，前来报道。
5: 啊，小汪同志，欢迎你啊！你找一下小林，林建军，他知道你住哪。
0: 啊，好，我开个会。啊，那我在这儿就负责啥工作？
5: 主要是巡逻。
0: 光巡逻呀？
5: 啊。
0: 那这每天巡逻多久啊？
5: 上班到下班吧，晚上需要加班的时候你也去啊。
0: 好，
3: 哎，开会了，开会了。
0: 这个我的办公桌在哪
5: 儿？你要什么办公桌啊？你没看到啊？桌子已经满了。再说你巡逻怎么着？
0: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刚让我找那人叫啥来着？
5: 是不是记性不好？小林，林建军，
6: 到。
5: 哎，带他去宿舍。
6: 是。
5: 来，咱说一说啊。哎，这个，
7: 这就是咱宿舍啊。
0: 啊。
7: 来，进来。
0: 哎，还行吧这地儿。啊，这是那个小刘的床位啊。完了，你就睡这张床。我在这儿啊，咱这宿舍挺敞亮啊，还行哈 啊。

0: 军哥
1: 啊，
0: 你来这儿几年了？
1: 哎呦，3年多了。
0: 是不是来咱们所里第一件事都是巡逻？
1: 咱我一来就干那些，没巡逻过。
0: 那为啥所长让我去巡逻呢？
1: 那不知道啊，可能你比较有经验吧。
0: 那他咋知道呢？
1: 哎，我这不瞎猜的吗？
0: 那还真猜对了，我这经验确实挺丰富的，大案小案办了不少。要是真给你白活，能白活你？笑啥呀？不信呢？
1: 没有，信。你快吃饭去吧。啊，
0: 哎呀，不吃了，我这包里边还……
1: 别忘了，俺搁那广场把这吃的都给大娘了。啥大娘啊？
0: 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啊，白发苍苍的，看着挺可怜的，眼睛不大。
1: 你把你吃的都给她了？
0: 啊，她说她钱被人偷了。
1: 你还给她钱了？
0: 那她说她没钱看病，我拿5块钱呗。
1: 行了，王鑫呐，你呀、啊、肯定是让她给骗了。
0: 咱是干啥的？我能让她给骗了，真逗乐。
1: 行吧，希望吧。
2: 谢谢老板。
3: 同志您好，
4: 谢谢。
3: 帮忙看一下我们这车票是哪个车呀？
4: 进站是吧？
3: 对对对，
4: 好，谢谢。

0: 拉肚子了，放心，给他搞点药。
1: 是吗？
0: 嗯，
1: 我还想哭啊。

0: 您不用。
1: 嗯，我给你。
2: 哎，我来、啊。行了行了，
1: 你看看温度啊。哎，
0: 好。嗯，
1: 我看这两天挺消停啊，你这新来的徒弟小胡还不错。
0: 比那臭小子强多了。
1: 那你就省心了。你觉得你不太高兴呢？
0: 从哪儿看出来？
1: 不知道，就觉得闷闷的。
0: 没有能高兴起来的事儿。
1: 不会是想小王了吧？
0: 你净胡说八道！我就是想谁，我也不会想他的。
3: 所长，我呢是按照你的要求，天天搁这个小广场上溜达。
4: 我现在溜达，
3: 啊，不是，巡逻。
4: 我现在对这小广场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看看能不能申请这做点其他的工作啥的。
5: 申请什么呀？做内勤呢？
3: 我这人闲不住，是哪里危险去哪里，哪里艰苦去哪里。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呢是警校毕业的，毕业成绩全校第一，这是样样精通，擅长擒拿、射击。
5: 哎，行，别说学校那点事儿啊，在学校学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没什么大用。
3: 上班以后咱也破了不少案子呀，
4: 像这个抢劫、偷窃，还有这拐卖，
3: 这案子都破过，是又动刀子又动枪，积累了不少经验呢。所以
5: 你就更应该接着累积经验啊，先把小广场这些事儿弄明白了再说。
4: 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才知道吧。
5: 行啊，溜去了，广场上溜去啊。
4: 去。哎，
5: 好好溜。仔细的溜，溜得明白了啊！
6: 哎，来点，
7: 要不要了？
5: 看前面这个路口啊，也要看看
3: 啊。
5: 老刘，你盯那边的。
4: 哟，哎，所长，
5: 你小子行啊，溜了一会儿就累了。你是骡子是马呀、啊？
3: 这是巡逻，累啥呀？不累，
5: 不累啊，不累，不累。你在这靠着干啥呢？
3: 我这鞋里进个石子儿，我先抱一下。
5: 编，继续编。
3: 我这有啥可编的？哎，同志，我是不是刚到这儿，刚靠你一下子？
8: 没看见。
5: 怎么样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真不累啊？
3: 真不累。
5: 啊，不累的话顺便指挥一下交通
8: 啊。好好干。
3: 哎呀，这么背。
9: 你好同志，战情宾馆怎么走啊？
10: 往前走到右边。
9: 谢谢同志、啊、
10: 不客气。
11: 两个人正在吵啥呢？过来。
12: 你可怜可怜吧，可怜可怜吧，我的老太太可怜呐，你可怜可怜给点吧。
10: 哎，等会儿，他跟你说啥了？
13: 他说他钱被人偷的，没钱去医院看病。
10: 走吧。
14: 你咋这么多事儿呢？
15: 哪儿都有你。
10: 瞅着我眼熟不？
15: 我
10: 一个烧饼俩鸡蛋。
15: 哦，还有5块钱。
10: 哼，想起来了。
15: 嗯。
10: 说吧，这是骗多少钱了？
15: 哎呦，本来不是要我开张吗？这不是被你给拦着了。其实吧，哟，哎呦，你这衣裳在哪儿弄的？你看看做着真巧。哎呦， 这医生穿到你身上，跟真警察是一模一样。
3: 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真警察呢？
15: 你要是真警察，你能被这老太太给骗着了？啊？
3: 自己靠上吧。
15: 呀啊！你这家伙事儿弄得还挺全乎哈，真是年轻有为呀，连这都能弄来。哎呦，其实啊，那天我真不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要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会舍得骗你的，啊不是，要你的钱。打今儿起，咱俩就算认识了。以后咱俩相互帮衬着一起干，行不？
14: 要不你在这儿继续，我再去找地盘
3: 啊。我站住！这老太太还挺江湖啊。那用不用我把枪掏出来给你验验真假的呀？
15: 枪。你是真警察呀？啊，这，哎呀，警察同志啊，我可不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也是没办法呀。俺家有个孙子，他打小就没有爹没有娘了，全凭我来养活他。你说你要把俺抓了，那孙子非得饿死不可呀？其实我哪想干这个呀，我就是为了俺的孙子才走上这条路的呀，警察同志啊。
3: 行了，这眼泪跟自来水似的，那我能上一回当还能上两回当？真把我当傻子了？
15: 我发誓，我这回说的是真的。我不信你上我那儿看看。
3: 那你们家不在外地吗？那我这咋去啊？哦，
15: 那个是骗你的，其实我就是本地人。
3: 好家伙，一句真话都没有啊，跟我。
15: 孙子是真的。
3: 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啊，你走吧。
15: 走，就在那儿，就在。
3: 啊、慢点。
15: 这儿呢。
7: 铁蛋儿啊，孙子哎，快出来来。宝贝儿啊，
15: 铁，哎，我们家铁蛋儿去哪儿了？啊？
3: 你找孙子瞅我干啥呀？我哪知道？
7: 他一准是出去玩了。你看，那火还着着呢。他一定是出去玩去了。
3: 不是，老太太，你就可我一个人骗是吧？这屋里哪有小孩衣服呀？啊？
15: 没，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有孙子。
3: 行了，跟我走吧。
15: 我不去。哎呀，我腿软，哎呀，走不成了。
3: 别耍赖，你这你走不了，我背你走。
15: 不行，我得在这儿等铁蛋。哎呀，老师，六师。
3: 哎，过来。我问你啊，你是住这儿吗？
15: 嗯，人都说是了。
3: 那她是你奶奶？

0: 点声说，跟他说我是你奶奶，大点声。
1: 他是我奶奶。
0: 你看看，没骗你吧？我就这一个孙子，他可小可小的时候都没有爸爸妈妈了，就靠我一个人养他。你说他都8岁了，才这么瘦，才这么点个，你说我不挣钱，他怎么办？啊，我不能眼看着孩子遭罪吧？我得挣钱养他呀，警察同志啊。
2: 我再问你一点，你确定她是你奶奶？

0: 这粮票啊，拿着吧。
1: 这孩子也得吃饭，拿着啊。
2: 警察同志啊，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去骗人，可那也是没办法呀。你都给俺那么多钱了，你现在再给俺粮票，我不忍心呐！啊！哎
1: 呀，拿着吧，拿着，
2: 我不敢。
1: 那你得答应我，
3: 这以后不许骗人了，行吗？
2: 记住，不骗人了，记住了。
3: 走了。
4: 好人一生平安。
5: 哎呀，金娜，你这是不是又让人给骗了啊？
1: 不可能，我还跟他孙子是反复确认。
5: 你还反复确认？那你这又搭钱又搭粮票的，那时间长了你咋办呢？喝西北风去？哎呀，
1: 谁让咱赶上了呢？他们俩看着确实挺可怜的，能帮就帮一把呗。
5: 哎，行吧，但愿啊这好人能有好报。
1: 咋了？你这还不信？
5: 我信。上个茅房去。哎，
6: 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是孩子他妈呀？
7: 当时她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6: 这就能证明她是孩子他妈了。
7: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6: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0: 你是怀疑这个小孩是被拐来的？
1: 我呢，其实也不太确定，都是猜测。但他们俩突然搬走了，这事儿是挺蹊跷的。那我是警察，他们怕啥呢？怕我再找他呀？
0: 找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怎么不先搞清楚呢？你就这点警觉性？哎，你不是宁阳的吗？见过大世面，就这点能耐？
1: 这我的错我认，处分我也行。但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还是把这孩子找着吧。
0: 你放心吧，我联系地方派出所帮忙寻找。你忙你的吧。
1: 这是我的案子，我得去。
0: 你去了小广场怎么办呀？
1: 小广场巡逻谁巡不成？
0: 不行，就得你，广场离不开你。
1: 锁上啊，
0: 那巡逻去吧。啊，巡逻去。
1: 大人，有信儿了，告诉我一声。来来来。

0: 你看见我跑啥呀？
1: 我还找你们呢。你和奶奶去哪儿了？
2: 警察叔叔，那人他不是我奶奶。警察叔叔，我想回家，你能送我回家吗？
1: 不哭啊。那你还记着你家在哪儿吗？我送你回家。别害怕，有叔叔的，没人敢欺负你啊。
3: 校长，我问清楚了，这孩子呢叫卢铁蛋，家住宝塔镇，半年前父母相继过世，后来就是老太太带着他。白天呢，老太太去骗钱，他呢就去乞讨。
4: 孩子，你怎么不找警察叔叔呢？
2: 我不敢找。奶奶说，我爹妈都死了，要是他也被警察叔叔抓走了，就没人管我了，会饿死的。
4: 那你怎么找他呢？找这个叔叔？
2: 因为这个叔叔给奶奶钱还有粮票，说要让我吃饱，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3: 那个我也是因为善良的被骗了。
4: 嗯，也算是歪打正着吧。现在最关键呢是把孩子先安顿好，现在首要的情况就是先搞清楚这个老太太到底是拐卖了他还是收养了他。嗯，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3: 明白。不哭了啊。嗯，
5: 咋了这是啊？破了案了，立了功还不高兴啊？
1: 你咋看出我不高兴了？
5: 你这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拉了个脸，还咋看出来的？
1: 那你说这立功有啥用？该巡逻不还得巡逻吗？
5: 那巡逻不好啊。
1: 那巡逻的事是个人就能干，
5: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腿脚不好的人可干不了这活。哎呀，你说这破案子的事多危险呢，而且还没日没夜的，领导这是偏向你呢。
1: 你拉倒吧，穿上这身警服那不能跟犯罪分子硬碰硬，多亏得慌
5: 啊。那我也是穿警服的啊，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不更亏得慌啊？再说了，你跟那老太太，你俩不照顾好几回面了吗？
6: 这也算硬碰硬了呀。
5: 新呐，你这才来几天呢，是吧？你别着急，那以后机会有的是呢。
1: 但愿吧。
5: 瞅啥呀？别瞅了。
7: 给他做笔录，我上趟厕所。
5: 好、哦。

0: 同志，麻烦你把扣子给我松一下呗，都不过血了，都太紧了。哎呦呀，疼！
1: 刚才这扣子也没这么紧啊。
0: 我也不知道咋整的，你给松两扣呗，麻烦你了。

0: 干啥？他说铐子有点紧，
1: 他说啥就是啥。你别抽我，抽铐子，哎，疼啊！
0: 疼啊疼！自己把铐子闹这么紧，干嘛呀？想打开，跑啊？
1: 这么老鼻子人，我往哪跑啊？你们人这么多，
0: 人多吗？在哪儿呢？
1: 我想跑，这玩意儿我也打不开呀。你现在不是知道这钥匙在哪儿了吗？下一步怎么的？袭警、抢钥匙？你这可就冤枉我了，我哪有那胆儿啊？
0: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身上这背着不是一件事儿，一定有更大的案子，是不是？
1: 来吧，
0: 做笔录，老实交代。
2: 真没想到，这小子还背着半条命案呢。
0: 他要只是偷了点钱，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险了。
2: 得亏你回来了，这我要是把铐子打开了，就
0: 别说了。下次注意点就是了啊。
2: 师傅，没生过气吗？
0: 没事儿，忙去吧。
2: 谢谢师傅。

0: 哎呀，你们这不给他骑活啊？
1: 嗯，哦，
0: 你不骑骑木马呀？啊，来，我看，爸爸看看，嗯。给他们，来，还给姐姐。
2: 哎，找着了。

0: 哎呀，
1: 哟，哦，大大回来了。
2: 嗯，去找妈妈。干妈妈
1: 开心吗？
2: 哎呀，看看。
1: 拿着。
2: 往后出咱们院子，得把这孩子盯紧了。
1: 他一直都盯着呢吗？
2: 在这院里也不能放松啊。
1: 这院里有啥可怕的？
2: 怕啥？这小家伙现在越走越快，不好看了。还有啊，跟燕子说啊，别让他单独带孩子出去。
1: 哎呀，你看看你这说的，怪吓人的。
2: 有备无患嘛。
1: 行。

0: 饺子好不好？
1: 给妈妈撑着，给妈妈撑着，你撑一个，
0: 一会儿都瞎了，
1: 你给妈妈撑着。
2: 真没想到你还会织袜子，
3: 给马健试一试看合不合脚。
0: 肯定合适，这一看就合适，而且这么漂亮。
2: 马健，快谢谢你沈姨。
0: 你说谢谢。嘿，
3: 来这里。马健，
4: 沈大夫，你是本地人吗？
5: 沈家屯的。
0: 妈妈在这儿呢，来抱抱好不好？给你这个爸爸，沈姨给的爸爸。哎呀，不能扔呀。
2: 哎呀
0: 扔干了。那你来宁阳多久了？
5: 这一晃啊都小十年了。
0: 家里人都还挺好的？
5: 挺好的。
0: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也挺辛苦啊？
5: 哎呀，习惯了。哎
0: 呦，有时间啊经常来家里，嫂子给你做好吃的啊。
5: 不用了，这孩子啊就够你忙的了。
0: 再忙也得吃饭啊，是不是？
5: 嫂子，你有空啊就多歇一歇啊，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0: 行，叫沈姨来咱们家吃饭好不好？
6: 哎呀，
0: 真乖。
6: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7: 哎，同志，
6: 我的钱被一个男的给弄少了。
7: 弄少了，这啥意思啊？
6: 刚才在那边有个男的说他能破零钱，我就给他10块钱，让他破成10个1块的，
7: 正好10块。
6: 哎，这怎么少了一块啊？
7: 哎呀，不好意思啊，确实少1块。
6: 啊，我刚刚去买东西，突然发现这10块钱变成了7块，我就破了1回钱，钱怎么会少呢？肯定是那个男的给我偷走了。
7: 你先别着急，你先翻翻自己兜是不是在兜里边，你这没看着。
6: 我兜都翻烂了，确实只有7块钱。
7: 我知道你很着急啊，可你目前说的这些没有办法证明这钱是被人偷的。
6: 不是，那我的钱去哪了呢？肯定是他偷了。您这个同志，您是不是不想管呢？
7: 我不是不想管啊，可你想想这证据是不是不足啊？
6: 你是警察，我不管，你得给我找证据去。
7: 要不这样，你呢跟我回去做个笔录。
6: 行，那做笔录，我的钱能找回来吗？
7: 我再说一遍啊，目前这些证据没有办法证明你这个钱是被人偷的，所以也不能保证这钱一定能找回来。
6: 那做那个笔录有什么用呢？
7: 万一你说的那个人案发被我们抓住了，那他又承认这钱是他偷的，就能帮你挽回损失了呀。
6: 算了，那还不定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我得赶上，那我走了。
7: 哎，同志，那人长啥样？
6: 比我高一点，圆脸，穿个中山装，加个包。哎，行了，我得去赶车。
8: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钱越点越少的案子？
9: 我还真听说过，
8: 还真有。
9: 嗯，
8: 那他这个钱还真有可能是耍这小把戏就给钱偷了。
9: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种事儿啊，老难整了。你就明知道他跟你耍小把戏，你也拿他没辙，因为你没有证据。
8: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么祸害人呢。
9: 嗨，那咋整啊？那除非是你能给他们抓现行，或者是人家骗到你头上来了，让你抓个正着。
8: 我这天天搁那个广场上溜达，那全都认识我，这咋抓呀？

0: 花十块，好。这件事儿来啊，消防梯准备好了。谁呀？你咋来了？
1: 干啥呢？
2: 抓贼呢，人没了。
3: 哎，我媳妇回来了。
1: 哎，吃饭去。
3: 饿。
0: 再说了，我是警察，整理内务，这是最基本的。
2: 喝水。
4: 哎，谢。那我爸那被子咋没叠那么整齐呢？
0: 那你让他好好跟我学呗。
4: 好好跟你学，他就来找你来了。
0: 行，你坐吧。哎，这你还没跟我说呢，你为啥来呀？
4: 这店你家开的呀，我就不能来啊？
0: 那你爸知道吗？
4: 妈，啥事都得让他知道。
0: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卖咸菜，你跑这儿来？
4: 出差。
0: 你一个卖咸菜的出啥差呀？
4: 我就不能上这儿进点咸菜呀？
0: 咋了？这咸菜咸呀？我看你是咸的。你说你一个宁阳的售货员，跑洪阳来进咸菜，你是不是喝多了？
4: 你不信拉倒。
5: 金娜，饭我给你取回来了。哎，
6: 有客人呢。
0: 今儿个，这是我同学马燕。
6: 啊，小马啊，啊，你好，你好。
4: 今儿哥好。
6: 哎，那这么的，
5: 这饭我给你放这儿了，然后那个
6: 我上隔壁吃。
5: 哎，别，我不是外人啊，
6: 不是外人。
4: 对，
5: 一块儿。
4: 我也带了饭了，那咱一块儿吃呗。啊，
6: 合适吗？
5: 合适。
4: 有啥不合适的？啊，
6: 行，那行。
2: 加焖鱼，
4: 爱吃吧？
2: 真香，
5: 快！
6: 来，今天咱们就改善伙食了啊！
5: 来，
7: 来，来，鱼炖挺香啊，
4: 是吧？还行哈，多吃点啊。
6: 你手艺太好
4: 了，这才哪到哪儿啊？我会的多着呢，我下回再给你做个熏鸡架。哎呀，
7: 熏鸡架啊！我最爱吃的就是熏鸡架，
4: 是吗？啊，
7: 这，哎，马，你以后可得常来啊！想啥时候来啥时候来，我们这儿一定热烈欢迎，是吧？

0: 抽我干啥呀？
1: 你这脸是不是有点生了？哎
0: 呀，拉倒吧！那所里就那么几号人，谁不认谁啊？就差把警察俩字写脑门子上了。行了，你别瞎吃饭。

0: 不可能啊！
1: 这啥呢？枪击坏了呢！不可能啊！
2: 干啥呢？
1: 哎，哎呦！我喊警察了啊！
2: 赶紧查！我就是警察。嗯，
3: 汪新同志舞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已经给其他的选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希望汪新同志再接再厉，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1: 给我钱！你打人！住手！住手！干什么呢？小杨同志。
4: 你来的正好，他在我店里瞎溜达，把我这瓶酒碰碎了，他不赔我钱，他还想跑。
5: 那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酶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787787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舒淇，
16: 哎，
1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8: 副驾请讲。
19: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3: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0: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啊，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17: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0: 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年之计在于春，又一年。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

0: 人风流。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本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这里是渡江战役总前委。

0: 北旧址。70多年前，渡江战役的作战指令从这里发出，百万雄师过大江，一举突破长江天堑，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布防的长江天险，我军既无海空掩护，也无现代化渡江装备，仅靠一叶叶木帆船，究竟是如何劈波斩浪横渡长江的呢？本期节目让我们跟随影视剧中的精彩片段，重温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
1: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时国民党政权却深陷内外交困的境地。1949年1月，蒋介石无奈下野，退居幕后。以李宗仁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却抛出和平会谈的方案。
2: 决战时刻，一招失误，满盘皆输啊。恩来，你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3: 我赞成主席给小平、伯承还有陈毅在电文中的设想。4月1日和谈开始，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我们是一定要在雨季到来之前过江。
2: 对呀，这是一出有文有武的大戏，你我必须分开唱。你在台前唱文戏，我在幕后准备好武戏。
3: 主席是总导演，我一定会把这出文戏唱好的。
1: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与国民党在北平开启了历史性谈判。
3: 在会谈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文白先生，既然是李宗仁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为什么要在会谈之前去奉化朝圣呢？
4: 这只是形式上出于礼貌而为吗？
3: 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文白先生的奉化之行完全是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混淆视听。这样一首由蒋介石导演的假和谈，我方是绝不能接受的。
4: 恩来，我此次奉化之行绝无此意，我也可以在这里表个态，当尽一切努力争取和谈成功。
3: 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吧。
0: 渡江战役之前，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和平会谈的方案，他们是真的想要和平会谈吗？
5: 从本质上面说，他们提的和谈其实是呢缓兵之计。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经损失殆尽，部队里面的军心也涣散，他需要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在长江进行布防。再一个呢，突然到5月份，汛期一到，江面开阔了，渡江的难度就增大了。
0: 看来国民党就是想以和谈为名行拖延之实。那么对此，我党我军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5: 对于国民党这种假和谈的伎俩，党中央是动足其坚，立足于打，立足于战，争取和平，这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一方面进行了军事布置，二野、三野的全部和四野的先遣兵团都布置到位。
1: 面对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御体系，解放军抵达长江北岸后，迅速投入紧张有序的备战工作。

0: 小顺啊，小顺，小顺，你走，不是我，林警长，我打死我也不下去，
1: 不下是吧？
0: 他们有人下来，快下去，刘队长，他不会游泳，
2: 快点，喘住气，
0: 来，我感觉我不行了，知道吗？
3: 这些孩子呀，啥也不懂不会，就要过江，
4: 还啥都没有呢，只能游过去啊。
5: 渡江战役筹备阶段，长江北岸广大船工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作战，他们踊跃捐献船只，传授渡江航行技术，为渡江战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6: 你们现在的位置
7: 在这儿，
6: 要去的位置
7: 在这儿，
6: 但咱们一定要从这里起渡。
7: 为什么呢？这要根据风力和风向，到了浅滩就好吧。
4: 我们看到旁边的图片呢，是战士们在进行水上练兵，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8: 因为我们的战士很多是从北方来的，他们不惜水性，甚至有的人见到水他晕了。当时在我们这个地区啊，三四月份还是寒风刺骨，特别是水里面是很冷的。但是战士们为了能够顺利的过江，就是把练习游泳作为他的当务之急。
4: 徐老师，我看到旁边有两个造型很独特的三角形的竹筒，这是做什么用的？
8: 这是我们的战士自制的救生圈，其实救生圈的作用，它绑在身上能增加自己的身体的浮力。
4: 旁边这个葫芦又是起到这个什么作
8: 用？那葫芦它同样的道理嘛，葫芦加上去呢，浮力不就更大了吗？还有一些更简单的，就是用那些芦苇制作的救生圈。
4: 芦苇做成的救生圈？
8: 对，这个呢要差一点了。但这个笨法啊，在渡江战役期间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4: 我们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发现了一封战士在渡江前写下的书信原件，上面写道：我现时在江苏省南边准备渡江，任务不久即可实行，望大人在家放心的度日子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战士们正在积极备战渡江。有一位老兵曾经参与过渡江战役，我们来听一听他记忆深处的故事。
9: 那时候一口号就是大国找将军，江湖全中国。
5: 今年93岁的朱宝松家住安徽省寿县银河镇，1949年参军的他，当时是2野3兵团12军的一名战士。
4: 在渡江战役之前是怎么备战训练的呀？
9: 第一个，士兵要训练，要备战，备战什么？要随水，我两多月的水要训练。第二个呢，换养民族，连排队班都开会，献计献策，遇到什么情况，得穿怎么摆布，怎么防御？被敌人发现了，俺们穿大筒了，怎么搞？三个牛皮匠抵个诸葛亮。
5: 如今，年过九旬的朱宝松老人回忆起渡江战役的烽火岁月，仍然记忆犹新。
9: 第三个，这个船只怎么解决？没船只过不去，靠着动员，有群众支持，有各方面的后方的大力支持，各方面政府支持，支援了很多艘船，但是那时候有什么一件船都靠人工摆船。
5: 朱宝松老人提到的群众支持，正是当年江北解放区人民群众掀起的支前运动。这场规模空前的动员中，共发动民工320万人，筹运粮草4.5亿斤，征用船只50000多艘，为部队提供了大批作战器材和军需物品，真正做到了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10: 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大家都要去过江去侦察。
11: 哦，
10: 李春林同志，伟大的渡江战役就要开始了。刚才军党委研究决定派你带领一个班，随带爆化机，先前渡江。
12: 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盯上去。杨威机枪准备，其余人下舱准备战斗。
1: 一只船对着我们开来了，在这儿。哦，自己人。
2: 干什么呢？68师28四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让你们陆军巡江，
2: 我们是奉了命令来的。
1: 下次手电筒不许乱照。
0: 上。
3: 渡江先遣队潜入长江南岸后，与当地游击队协同开展侦查。队员们乔装为民工，深入敌人防御工事施工现场，搜集关键情报。
2: 班长，辛苦了。
4: 呵，傻小子真棒。到那边抬石头去。
2: 是，班长。
0: 你要想办法把那张图搞来，动作要快。

嘿嘿嘿。

0: 我摸到条鱼，跟你换盒烟行吗？
1: 行啊。
0: 当心，别将猫掉了去。
2: 丁老师，为什么我们要派遣先遣队先期渡江呢？
3: 按照渡江战役总前委的指示，要求27军组织一支陈建制的部队到长江以南执行战略侦察任务，总共大概有320来人。
2: 这么多人想要偷偷过江，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在电影里看到，我们的先遣队在江面上遇到了国民党的巡逻船只，是智取通过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3: 这300多号人是分成了左右两支，从无为境内，这一个江面是国民党防守与空袭的地方，通过意识的掩护，悄悄地就是偷渡过江，所以这边是180多号人。
2: 嗯，有一支部队偷渡成功了，那另一支力量呢？
3: 我们讲左边那一支在江心就给国民党的军队发现了，他们就只有给偷渡为强攻，他的船只就给国民党打沉了，其中有9位战士牺牲了，其他的人冲上长江南以后也给国民党打伤了，后来是在地下党的寻找和带领下，这300来号人才重新聚集到一起去了。
4: 影视剧中，渡江先遣队为了进一步获取敌人的暗访情报，队员们化妆成商队截获敌军车辆，伪装成国民党军士兵进入敌人江防的核心区域。
5: 哪一部分呢？68师工兵营的，干什么来了？砍树，江边等用木料。

0: 你们是？
1: 来，抽支烟。
0: 我自己有。
1: 烟酒不分家嘛，来，抽一支。你们这工事修的差不多了吧？
0: 马上就修好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1: 这一回我们江面上的人，可都靠你们这大炮撑腰喽。
0: 老弟，不瞒你说呀，现在风声这么紧，共军的侦察兵到处活动，要是让他们摸去了情况，这30多门炮搬也来不及呀。
1: 是啊。准备战斗。廖西火。
2: 哪一部分呢？
1: 68师工兵营的。
2: 来干什么？
1: 砍树。江边西屋是急等用不了。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砍树？
1: 江边民房都拆光了。

连长，这是敌人炮兵阵地图，快快上山，我掩护你们。为了江南人民的解放，我可以牺牲一切。

0: 丁老师，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强征甚至是拆毁老百姓的房屋里的木材，那这些木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呀？
1: 主要什么呢？是构筑阵地用的。你看那个国民党他那个大炮，那个大炮不仅自身炮重，而且那个后坐力很强啊。我们这个长江边上都是滩涂地，对吧，土质都非常松软，一炮打下去他炮就掉到下面去了，所以这时候他要用木材给他做平台。还有呢，就是用木材来修筑工事，他造了很多隐蔽性的碉堡，他把这些碉堡外面围转成民房，里面实际上是碉堡，这样子他要搭房子他也需要木材。还有呢，长江岸边上打上木砖，防止人民解放军的木船冲岸，这个他也需要木材，所以他需要大量的木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给我们人民解放军造成了机会。这样子呢，我们的政策兵过去以后呢，就转着送木材的人，送木材的过程当中就把他的阵地啊，他的炮位啊等等等等的那些军事机密全部看到了，就变成了重要的情报，就是他的战争准备反而为我们所用了。
2: 在长江南岸，先遣队员们摸清了敌军榴弹炮阵地的部署，这些火力点对我军渡江行动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将这份关键情报安全送回江北指挥部，成为摆在先遣队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爆发机被打坏，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威胁很大。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4: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3: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
4: 是。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要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是。
1: 电影中有个叫小马的战士，他是游到江北送情报。在真实的我们的历史中有这样的故事吗？
2: 哎呦，他实际上是一个女同志，他不是一个男性。
1: 女同志。
2: 这个女性呢，她叫吴塞兰。哎，她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很精明强干，专门派到我们芜湖那边，派到江南那边做情报工作。但是我们搞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就要把她送到江北来，然后就从芜湖一个码头开始。上了船以后就开始过江，这是一艘木船，结果这艘木船到了这个江心的时候给国民党发现了，就开炮把这艘船就打沉了。打沉了以后，他就抱着一个木片就顺着江就往下漂，漂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呢，在芜围江水把他打到岸边上来了，他人已经昏迷了，后来给一个老百姓发现了，就把他拖回了家，把他救活了。他把这一份重要的情报就送给了人民解放军，当时师地委地工部部长都很感慨，你比一个男子汉都强啊，你是巾帼英雄啊，女子赛男，但你也不要叫赛男了，就赛男人吧。以后他的名字就改为吴赛男。
1: 谁说女子不如男？
2: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这封绝密的情报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对我们渡江胜利的成功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第一就是侦察了个国民党的炮兵阵地、弹药库的所在地、战壕啊、工事啊，包括他前面埋设的地雷啊、铁丝网啊，这些工事图，他们把它勾画出来。在4月份，江水已经开始写了，到底哪些地方适宜登陆，就要找适宜登陆口。还有一个就是了解国民党陆海空的立体防线，它的换防的情况，军舰开出来的时间，飞机它的航次的情况，把国民党的这个等于立体防线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度纬度都掌握住了，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哎，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这个渡江事件，证明木帆船是可以渡江的，这样就鼓舞了全军的渡江的勇气。
3: 报告，北平张治中先生发来急电，
4: 爷，
3: 和谈至此阶段，万无犹疑可能，如待共军行动后补签协定，屈辱更大，大局更难收拾。希望李代总统、何院长亲来北平一行，共商大计。
1: 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江面上突然闯入一艘外国军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否会影响渡江战局？面对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百万雄师将如何突破天险横渡长江呢？我们下期节目继续为您揭晓。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情

0: 春，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

0: 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像吗？像吧，应该的嘛。
6: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大家顺着我手指方向看啊，俄罗斯海军正在缓缓驶入湛江军港，
10: 南海之滨。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到访湛江，完美号、凛冽号、20380型轻型护卫舰集结亮相。
9: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这一个舰艇就是反空、反潜、反舰、对陆，我什么活都能干。
10: 小平台，强火力。多任务性能一应俱全。
9: 在舰尾的位置我发现了一个什么呢，这个小舱门，能开闭的小舱门，这个是干嘛用的呢？
10: 跟随军迷亲临一线，近距离探访俄罗斯现役主力战舰。
9: 这两艘船在我眼里边恰恰是俄罗斯海军的一种进取心。
10: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我在湛江看军舰。
1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26年4月15日，由俄罗斯海军完美号、凛冽号护卫舰与佩琴加号中型游船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广东站。

0: 江开始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在中国海军郴州舰引导下，悬挂中俄两国国旗的俄海军舰艇编队缓缓靠泊，中方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资深军迷赵云鹏多年来潜心研究各国海军舰艇，还出版过舰艇主题专著，书中大量逼真的舰船插图都由他亲手绘制。不过他此前的研究大多聚焦苏联时期的经典战舰，对俄罗斯海军现役主战舰艇一直缺少实地观察、近距离考证的机会。这次他专程赶赴湛江，只为零距离接触这些新锐装备。
1: 大家顺着我手指方向看啊，俄罗斯海军完美号、凛冽号和佩金加号正在缓缓驶入湛江军港，三艘军舰都已经到了我们湛江港。等一下呢，我带大家到舰上去看一看。
0: 此次到访的两艘主力作战舰艇备受关注，分别是舷号333的完美号与舷号343的凛冽号，均属于俄罗斯海军20380型轻型护卫舰。这是俄罗斯自主建造的新一代近海多用途隐身战舰，现隶属于俄太平洋舰队。登舰细看，对比心中多年的研究印象，赵云鹏对这两艘战舰的外观设计有着十分直观的感触。
1: 在以往的印象当中啊，苏联或者俄罗斯的军舰给我们的感官是什么呢？就是上层建筑啊，非常凌乱，哈，各种电子设备、各种雷达、各种天线，哈，用我的词儿来说呢，就是琳琅满目，一长串跟个葡萄似的，是吧？还有一个舰载武器的配备，反舰导弹一大堆啊，防空导弹一大堆，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空间都被挤占的，哎呀，非常拥挤。但是现在呢，这个20380型啊，新式军舰了。它外观呢，相对于以前的军舰呢，简洁了不少，啊，明快了不少，线条呢更加分明了。
0: 从分散布局到简洁隐身，20380型护卫舰的外形变化，折射出俄罗斯海军舰艇设计思路的重要转型。而就在这两艘同型号战舰看似相近的外形下，其实还藏着不少细节上的差异与升级。
1: 现在在我旁边的是那个完美号，在后边的是凛冽号啊。虽然说他们都同属于20380型啊，轻型护卫舰。要是严格追究它的历史，那个他们应该属于是这种20380型的改进型。我们常说完美号是一个基础型，但是在它前面还有一个原型舰。原型舰呢，它是用的卡斯坦的那个弹炮合一系统，后期改装的这个舰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它已经是改进型了。
0: 20380型护卫舰主要用于近海区域的反舰、反潜、防空和对陆支援任务。首舰守护号2001年开工，2007年服役。由于首舰防空能力有限，从二号舰开始就将舰炮后方的卡斯坦系统换成了导弹垂直发射装置，逐步改进为今天看到的模样。从基础型到中期改进型，每一次改动都凝结着俄罗斯海军在新时期摸索前行的技术积累。
1: 咱们大伙儿都说什么呢？就是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小船啊，2000多吨吧，对吧？2000多吨，它上面说属于那种小船扛大炮。但是啊，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两艘船在我眼里边，恰恰是俄罗斯海军的一种进取心。怎么说呢？我们先看桅杆，咱先来大家来找茬啊。这两艘船的桅杆呢，上层建筑啊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我们看完美号啊，它最上边的那个结构啊，它属于倒梯形。到凛冽号呢是一个正梯形，这是为什么呢？雷达有关系。它这里边装的这个完美号里边啊，是机械扫描的那种无原相控的雷达。它要转的情况下呢，它这个外观就是上宽下窄这么一个倒梯形，它方便雷达在里边转。虽然说它也是相控的雷达，但它是无原相控阵，它需要机械式扫描。但是到了后边的凛冽号，进一步提升了之后呢？它是一种固定面的有源相控的雷达，它就不需要转了。但是呢，目标呢，你不能平视啊，雷达呀，一般都是向上倾斜

0: 所以说造成这种正梯形。
1: 说通俗点，完美号的雷达需要转着走，所以桅杆上宽下窄，给它留出转动空间。而领猎号的雷达是固定不动的电子扫描，桅杆就设计成了上窄下宽的金字塔形。这一反一正之间，体现的正是雷达技术从机械到电子的跨越。作为深度改进型号，领猎号的核心突破在于配备了双波段综合桅杆，将四面 S 波段与四面 X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高度集成，两种波段优势互补，各司其职。 S 波段负责远距离广域搜索， X 波段专注近距离高精度跟踪与末端制导。电子对抗天线同样一体化嵌入，形成完整的射频作战体系。全封闭式桅杆设计不仅大幅压缩了雷达反射截面积，强化了隐身性能，还优化了系统的反应速度与抗干扰能力。凭借这套配置，领猎号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已跃居同吨位舰艇前列。
0: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看这个完美号啊，属于是两根桅杆，统称啊，我们笼统的说两根桅杆。为什么呢？当初这个完美号那个设计建造的时候啊，就是它的电子集成度啊没有那么高，说白了它里边有电子干扰的问题，有通讯信号的问题，这里边有杂波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把这东西都分开好了。前边的大桅杆呢管的是什么呢？管的是广域信号，远距离的啊，照的很远，照天上的飞机啊。后边的什么光电啊、火控啊，它俩分开布置。等到了领猎号了之后，它俄罗斯的那个电子工业的发展了，科技的发展，集中到一个桅杆，综合桅杆。这样的情况下，哎，电磁干扰它也解决了，通讯的问题也解决了，还进一步提升它的隐身性能。这个是俄罗斯在近些年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个一个过程。所以说，小船扛大炮，在这两艘船上面，通过我看到了俄罗斯海军的一种进取心。
1: 从两根桅杆到一根桅杆，看似只是数量的减少，实则意味着俄罗斯舰载电子集成技术的一次扎实进步。
0: 20380型，我们常说是隐身轻型护卫舰。那么既然说到隐身了，咱就今天谈谈它这个船的隐身问题啊。最开始啊，倒腾到100多年前啊，一战的时候，当时海战呢，还有二战啊，他们靠的是什么隐身呢？光学隐身。就是让敌方啊在远距离之外啊看我看的不太清。那时候给军舰刷的什么迷彩啊，各种横道竖道什么的，在望远镜里边看我看的跟浪花一样，它隐藏在视线当中。
1: 现代军舰的隐身并非让舰艇在肉眼视野中完全消失，而是通过全方位的技术设计，降低被雷达、红外和声纳发现的概率。简单说，就是让战舰在敌方探测系统中变得更不起眼，从而大幅提升战场生存能力。
0: 现代呢，有雷达技术啊，又有潜艇啊，这些东西你就不能靠光学隐身了。它需要什么隐身呢？我们泛泛的讲隐身呢，是指雷达隐身，就是在雷达屏幕上我能不能看着你。这个好办，怎么办呢？一个是外形，你看现在这个是这艘船领猎号啊，各种都是做的斜面的啊，回弹雷达波的，让雷达波散射的，这是一个降低 RCS 值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刷那个隐身涂料，进一步降低这个雷达波的反射反弹，让它散射出去或者吸收过来。当然了，你要再往深了说，还有两个隐身，一个是噪声隐身。你不能说我的船还没出港呢，敌方的潜艇在50海里之外就发现我了，这不行。怎么静音呢？现代隐身军舰啊，特指隐身军舰，他们会加减震呐、加那些缓冲垫啊，不让声音传播的那么大呀。还有一个螺旋桨的声音要降噪，还有一个啊，这个但是这个呢，我要说两句这个领猎号了啊。红外隐身，离着很远的距离，我用红外探测探一下子，屏幕上面就出现一个热源，这个也很不好，很糟糕，怎么办呢？ 把它的这个烟囱我们。

0: 所谓的这个眼头，这个热的这个信号降低，让它冷却，尽可能不那么发热。所以说，现代眼神军舰一定要做到三点：雷达眼神、红外眼神、噪声眼神。这样全下来，你才是一个合格的能称之为名副其实的隐身军舰。但是内部我现在看不着你的号怎么回事，这个有待于考察。
1: 雷达隐身靠倾斜舰面和吸波材料减少反射，噪声隐身通过减震降噪提升隐蔽性，红外隐身则是对排烟散热系统的优化处理，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战舰的生存基础，缺一不可。缺少了任何一方面，舰艇在战场上就可能成为对手最先发现和打击的目标。而凛冽号在这些方面的设计取舍，体现出该型舰艇在性能与定位上的综合平衡。对于一艘2000多吨的护卫舰而言，要在有限的舰体空间内同时兼顾三大隐身方向，本身就是对设计师综合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0: 我们很少能看着啊，一般的军舰上边的，就是直升机起降平台上边，支两款机枪，这很少能看着啊。这回的来访的这个俄罗斯这两艘护卫舰呢，比较显著的一个特征，这后边这俩机枪，这俩机枪是干啥的呢？其实这俩机枪啊，它是可拆卸的啊。正常情况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14.5毫米通用机枪，干嘛用的呢？首先一点啊，我们看这个船，从船尾的角度看。它后边没有对后边的武器，对吧？很多我们看到的驱逐舰呢、护卫舰呢，它不是有固定的什么炮塔呀、炮座啊，像什么730炮了什么的，这个船没有。这船没有，它现在为什么加这个东西呢？首先啊，射击死角的一个问题，对吧？它没有这个炮嘛，后边的射击它就存在一个死角。然后呢，这是干嘛的呢？打击低空低慢小的飞行器。反蛙人，甚至反水雷啊，还有一个打击那个无人作战舰艇，是这种。这是俄罗斯军舰或者是俄罗斯海军在新形势新威胁之下做出的一种选择。
1: 在飞行甲板两侧设置可拆卸大口径机枪，填补了近防系统的射击盲区。在无人机威胁日益增加的今天，这种布置显得尤为重要。无人机成本低，数量多，难以用传统防空系统全面拦截，而大口径机枪射速快，反应灵活，恰恰是对付这类低慢小目标的利器。在狭窄水道、港口附近等高风险环境中，大口径机枪成为了近防的新选择。这种轻量化、模块化的武装布置，让本就紧凑的舰尾空间得到了更灵活的利用。
0: 这艘船呢，吨位不大啊，本来就不大的那个飞行甲板空间，还被很多的设备占据了，这个飞行甲板就更小了，因为船小嘛，它需要加的设备它还多，然后各种舱门啊、口盖啊、通风装置啊，占用了大量的飞行甲板空间，就显得非常局促啊。
1: 即便空间受限，舰艇仍保留了完整的航空作业能力。完美号后甲板搭载了一架卡尔奇反潜直升机，采用共轴反转双旋翼布局，结构紧凑，悬停稳定性强，适配狭小舰面起降。机身与旋翼可快速折叠，便于收纳进机库。共轴反转设计取消了尾桨，两副旋翼上下叠放，朝相反方向旋转。不仅节省了甲板长度，还消除了单旋翼直升机尾桨失效的安全隐患。除了卡尔奇反潜直升机，完美号的舰尾下方还搭载着另一个反潜关键装备。
0: 现在我在那个完美号的身后啊，就是舰尾这个位置。在舰尾这位置，我发现了一个什么呢？这个小舱门，能开闭的小舱门，这个是干嘛用的呢？拖曳阵列声纳，反潜用的。
1: 声纳是各国海军进行水下监视的主要技术，声波发出后遇到目标反射回波，以此实现对水下目标的搜索与定位。拖曳阵列声纳由舰艇拖带一条长距离专用线缆，缆上布设有大量精密水听器，

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弥补健尾声纳的盲区，尤其对来自后方的威胁具有战术价值，同时能远离本舰噪声，在复杂海洋环境中对水下目标进行监听与精确定位。与舰首主动声纳配合使用，可形成远近结合、主被动互补的完整反潜探测体系。这种舰首

0: 2000多吨的排水量，却拥有了不逊色于大型驱逐舰的反潜探测能力。
1: 这个以前的俄罗斯军舰，或者是以前我们说是苏联军舰，不算特别常有。为什么我说以前没有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像以前它的前一代，就是说我们熟知的956型，北约称为现代级的，它在后边啊放了一个双联装的130的炮，然后呢挤占了大用的甲板空间、舱内空间，这个设备没地方放。没地方放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我出航我不能单舰出去，潜艇我不管了呀。哎，驱逐舰旁边配一个专门的反潜舰，俩船一块儿啊，这样就造成什么呢？资金、人员、资源的极大浪费。等到了20380型，咱这船始终我在说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一定是借鉴了前人失败或者是不成功的经验，之后他加以改进提高。后边放了一个直升机机库，有了大量的舱内空间，哎，就可以容纳这个反潜的那个声纳阵列。前边球匕首是主动声纳，这个是被动声纳。这样一下呢，哎，就是整个我这一个舰艇这儿，防空、反潜、反舰、对路，我什么活都能干。
0: 凭借紧凑的舰体和高度集成的装备配置，20380型护卫舰实现了多重作战能力的融合，单舰即可独立完成多样化任务，一改苏俄时期舰艇功能单一、依赖编队协同的模式，真正做到了小吨位全功能。从需要驱逐舰配反潜舰两船出动的时代，到今天一艘护卫舰就能独当一面，俄罗斯海军在水面舰艇设计理念上完成了一次升级，而支撑起水面与对陆火力的正是舰首这座大口径主炮。
1: 完美号啊，舰首的是 A190-100毫米舰炮。很多朋友啊对这个俄国舰艇呢比较熟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舰炮口径都特别大啊。咱从以前的1144型，比如基洛夫级导弹巡洋舰，他们就是双管130舰炮。你到后来的956A型，就是北约称为现代级，也是双管130舰炮，船尾船头各一座。你等到了20380型，这个小船2000多吨，它装了一个100毫米舰炮，这么大口径，一般都多大呢？正常情况下啊，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一个护卫舰吧，其实那个舰呢7000多吨，上边它装的炮是什么呢？奥托76，76毫米炮。俄罗斯小船装大炮，这是怎么回事呢？从苏联时期一直到现在的俄罗斯时期啊，他们军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有的军舰都要承担一个对地打击支援的任务。哎，因为他们跟什么不同呢？跟美国不同，美国有专用的海军陆战队，成为一个兵种，他们没有。但是如果我的岸边遭受了打击，遭受了袭击，敌人有登陆怎么办呢？我的军舰要实行在岸边对陆打击，火力支援。这个时候他要求什么呀？要求他的火炮的口径要大，即使他射速不高，他也要追求大口径、大威力。
0: 20380型搭载的 A190-100毫米舰炮，全重仅约15吨，采用全自动射击模式，最大射速可达每分钟80发，有效射程约为20公里，兼顾对海打击、对陆火力支援与近程防空反导。相比西方同吨位舰艇普遍装备的76毫米舰炮，威力更强，火力持续性更突出，是俄罗斯小舰重火力设计理念的典型体现，也让这型轻型护卫舰拥有了突出的水面压制能力。在关键时刻，这门主炮足以对敌方中小型舰艇构成严重威胁。
1: 现在我是在这个俄罗斯的完美号的船头啊，咱们经常看，不管是从资料上啊，你从杂志上、网络上看俄罗斯军舰的情况下，总是能注意到舰首这地方有一个五角星，红色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五角星啊有历史， 最开始

0: 它的历史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古罗马时候。这个五角星咱看了啊，红色的它代表的是谁呢？古罗马一个战神叫做马尔斯，就是火星的意思， Mars 啊，音译。红色的嘛，火星不也是一个红色的球嘛。到了沙俄时期啊，就是19世纪的下半叶，他们就开始用这个标识了。等到了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哎，苏联沿用了沙俄的这个标识。那个时候啊，苏联的舰队呢很弱小，他们的名称叫什么呢？叫做工农红海军。等到了1935年的时候，这个标志正式成为苏联海军的标识，就固定下来了。1946年之后，哎，苏联红海军正式改编为苏联海军。等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继承了大部分苏联的装备啊，这个红五星是为数不多沿用了苏联传统的一个标志，所以说它是有历史有底蕴的。
1: 因为红五星跨越了古罗马、沙俄、苏联到俄罗斯联邦四个时代，是俄罗斯海军的视觉印记。在领略过两艘护卫舰的风采后，赵云鹏也将目光投向了编队里另一位至关重要的成员——佩琴加号。凛冽号与完美号之所以能够远渡重洋、顺利到访，离不开身旁这位可靠的海上管家。
0: 在我身后的艘佩琴加号中型游船啊，这就是来华访问的三艘舰艇之一。它是干嘛的呢？它充当一个补给舰的作用啊。但是啊，从我的视角看啊，它跟咱们正常见到那个补给舰吧有点不一样啊。我们正常熟悉的补给舰的旁边有那个很多那个加什么油啊、加干货补给的那些装置，这没有啊。它只能是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啊，对这个两艘护卫舰进行补给。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这个船呢、啊，跟我同龄，79年服役的，这在世界各国海军舰艇当中呢，就是服役都属于超期服役了，这时间太长了啊。但是呢，这艘船啊，老当益壮啊，跟着舰艇编队呢，也是走遍大洋啊，也是多次来华访问。
1: 一次零距离的实地探访，让赵云鹏对俄罗斯海军现役舰艇的认知不再止于图纸与资料。从新锐护卫舰的迭代进取到保障舰船的默默坚守，都在这次相遇中清晰呈现。深蓝辽阔，使命相通，海洋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更是各国海军履行使命、展现担当的广阔舞台。在日益紧密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中，世界各国海军携手同行，共护安宁，在深蓝之上书写属于现代海军的奋进篇章。无人装备
2: 如何对海底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何发现海里来了什么新东西呢？看这个无人潜航器
1: AI 赋能。
3: 现在我们这个面前啊，就是一台数控机床。 AI 赋能之后呢，文孔的范围更广，加工出来零部件的精度呢更高。
1: 当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3: 应用场景非常的广泛，不光是我们这个工业这个生产线上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军事领域呢也非常的有用。
2: 咱就说这么好的车，你想不想整一台？
1: 看科技如何改变未来战场。军迷行天下近期播出，军迷打卡成都国防科技产业博览会。

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密林、山地这样的复杂环境可能成为狙击手潜伏隐蔽的绝佳地点。他们需要凭借对环境的感知能力，在陌生地域寻找有利地形，快速抢占视野良好的制高点，然后从数百米外锁定目标，精准狙杀。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狙击手集训的现场，看他们如何在贴近实战的环境里面练就一击制胜、一招制敌的作战本领。
1: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0: 这里是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训练场，今天一场针对狙击手的专项集训即将展开。考核开始前，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进行射击前的基础训练，狙枪定型，这是为了让他们在射击时具备快速切换姿势、快速出枪、稳定瞄准的能力，更好地适应实战快节奏的要求。这样日复一日的训练养成的肌肉记忆，是提升射击稳定性、提高命中精准度的关键。这次实弹考核，射手也会根据不同的射击距离和任务特点灵活切换，使用多种枪型进行射击。
1: 在我面前的这把呢，就是5.8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整体的重量呢是相对比较轻的，非常适合对于一个中距离的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而在它旁边的这一把呢，同样是采用了这个浮置式枪管的呢，就是7.62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呢也是配备了这个皮卡丁尼导轨，可以去配备不同的瞄准镜。这两把枪的这个枪托呀，都可以进行调节，人机功效会更好。那它更适合。

呢，对于一个中远距离的这个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来到这边一看，这个子弹的大小就知道它是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了。那么这个枪口的高效制退器呢，能够更好的帮助去减少子弹出膛瞬间产生的这种后坐力，去稳定弹道。那么它同样采用的是5发弹匣弓弹，我们来压个弹，好。 可以说，这样一款装备呢，是能够非常好的去打击敌方的轻型装甲火力点和攻势的。而这个就是35毫米的狙击榴弹发射器了。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鼓，跟一个罐头大小似的。那么在装弹的时候呢，把弹簧推开，就可以把这个35毫米的狙击榴弹这个破甲弹给装进去了。 那么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用的是破甲燃烧弹和狙击杀伤弹。那么它可以非常好的对这个地面上的一些目标，以及是攻势后隐藏的目标去进行一个点对点的狙杀，不仅能打点，还能够打面。那么今天在我身后的这片训练场呢，马上就要进行的是各个科目的实弹射击考核了，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一轮射击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所有狙击手都是采用的这种握姿的方式。

0: 听到了吗？这个小的爆炸的声音，其实就是对狙击手们的一个干扰。那这一轮呢是跪姿的射击的考核。
1: 在狙枪过程中，跪姿时左肘底膝支撑的动作看似简单，却要求狙击手的肌肉持续紧绷，稍有放松就会出现枪口上下晃动、左右偏移的情况。
0: 依旧还是多种姿势射击，但是可以看到姿势变了，现在呢是立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进行射击。这个角度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一个动作的特点哈，就是左手的这个手肘抵在腰部上面，可能对这个身体的稳定性的考验会更高一点。
2: 今天我们设计的场地是以土坡为主，就是它土坡上更加的比较不平整嘛，就是我们上去狙枪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构成一定的不是，需要通过平时所进行的平衡力训练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身体，来达到一个合适的比较舒服的射击姿势。
1: 狙击手在狙枪时身体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核心力量的支撑。看到训练现场上正在进行的平衡力训练，还有熟悉的平衡垫、壶铃等器材，这让有过相似训练经验的我瞬间信心倍增，也想要去体验一下。
3: 班长，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训练场上，要请你教我一些狙击手要练的一些项目。
4: 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正在练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训练，它是我们狙击手最底层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我们可以先练两腿的一个站立，这个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稳是吧？
3: 对。
4: 好，那我们再尝试一下，把眼睛闭上。
3: 闭上啊？
4: 对。
1: 原本睁着眼站在平衡垫上觉得轻松自如，可闭上眼睛之后呢，视觉带来的参照瞬间消失，身体好像失去了对重心的感知力和控制力。
4: 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单腿的但是不闭眼的一个站立。
3: 哦，我差点以为你说也要闭眼，我说双脚我都做不到。
4: 起，对，我们要求他们，你单腿站立，你必须保持3分钟，然后他可能到了1分半到2分钟，他就站。我们需要把垫子反过来。哦。哎，对对对，然后脚。
3: 没有，等一下。
4: 或者说你像我一样，1、2、3跳上去。
3: 跳上去。
4: 啊，对。
3: 啊，我的重心感觉随时在变化。
4: 对，随时在变化。
3: 不行，我的腿酸了已经。
4: 你像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0: 那个方式就是更加能增强他们对抗调节自己控制自己的一个能力，就是我们需要我们把两个腿交叉腿，两手后背，
1: 后背啊，
0: 对后背，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眼睛闭上。
1: 哦，我觉得闭眼是最最没有安全感的，
0: 稍稍的推他一下，
1: 我感觉你只是轻轻的戳了我一下，我就控制不了的往这边倒了。我有一点点能体会到您刚刚谈到的这种专注力。
2: 在战场上，很多时候受地形和环境的限制，狙击手只能从狭小的射孔、窗口、掩体缝隙中射击，这对身体的稳定性和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弹射击的训练场上，我看到了为模拟各类复杂情况设置的限制板，
3: 上了很多家伙事儿。这是干嘛用的呢？
1: 这个上面有各种形状的这个木板呢，是起到一个限制作用的。那么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限制射击。
3: 现在他们这个枪口需要被限定在某一个洞里面，因为在真实的射击当中呢，狙击手们不知道会面临的是前面是否是一个空旷的平地，还是说他们要躲在某一个角落，去在一个固定的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去进行射击。让我来趴下来看一下哈。哇，天哪，我这个拿着手柄的运动相机都没有办法能够直立着拍摄了，大概这个要趴得更低一点的一个角度。那这样呢，这些位置呢就会相对来说要再支棱起来一点，所以每一位班长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角度要去调整，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这样一个射击。而我们今天要打的这个目标呢，这个科目的目标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远处那六个白色的方块上面的圆盘，我大概只能从这个角度，我只能看到一些圆的点点，是看不清楚是一个盘的状态的。所以这个射击的难度是在不断的升级的。

0: 这边枪响之后，马上就能看到那个靶位那边冒白烟了。同样都是右倾斜45度，像右边这位班长呢，他用的就是这种蹲着的方式去射击。
1: 对于狙击手来说，光有精准狙击的基本功还远远不够。为了能更好适应野外环境下的狙击行动，根据地图判断地形，迅速确定目标点位也至关重要。
0: 现在呢，在我身后的这支狙击集训小队呢，马上就要从营区出发。现在他们正在分发的是地图，因为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去完成一个战术的训练。那么从营区出发，总共是往返15公里，在这15公里当中呢，会涉及到比如说丛林、山地、城镇等等的不同的地形。那么他们就将利用手中的地图还有指北针去完成找点位的任务，不仅仅是考察着他们这种狙击手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同时也在考验他们的心理素质和这种全面的军事素养。那在我手上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定位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导小组就能够更好的知道每个人确切的这个位置，确保他们的安全。那么很快他们就要从这里出发了。
2: 26

0: 现在我们从明区出发，走了一段距离，就进入了一个城镇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队员们也是带着地图，带着指北针，包括在出发之前，他们在营区里面已经去计算过路线，看看能不能找到最优解。现在是发现走错了是吗？
1: 对，
0: 要往回一点。

0: 电线杆子。
1: 遇到十字路口、交叉路口这样的关键转向点时，小组成员可能会出现意见不同、方向存疑的情况。这时就需要团队中经验较为丰富的队员引导大家明确方向，协同配合完成搜索。
2: 在这边呢，找的目标呢是一棵树，但这儿树还挺多的，所以大家立刻都分散开。那现在天气是有点变化，飘来云，然后并且下起了小雨。这个树上写 B37，这个就是他们的答案。
3: 拆开一点。
4: 志明。
2: 好，现在是进到了一片民居里面，都是这种小巷子。
1: 从崎岖路面到复杂路段，从路口变向到定位搜寻，如果没有精确的位置判定和距离量算，这些平时常见的电线杆、树、石柱等目标就很难被锁定发现。经过长时间的分析，成员们终于抵达了目标区域。然而，对于他们的考验还没有结束。作为战场幽灵，狙击手不仅要走得远、找得准，更要打得稳、藏得深。在野外条件下，隐蔽伪装也是狙击手需要具备的一个重要技能。
2: 班长，像狙击手们在野外去进行隐蔽伪装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环境？
5: 在我们狙击手选择阵地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首先第一条就是要背向阳光。
2: 背向。
5: 对。嗯。第二个，就像我们要通视我们的目标区域，
2: 是在阴暗处。
5: 阴暗处。
2: 视野好的。
5: 视野好。
2: 嗯，并且呢，能够比较方便撤离的地方。
5: 对。嗯，现在我们在这片区域里边，我们已经隐藏了三名狙击手。
2: 现在吗？
5: 对，现在已经隐藏了。
2: 我试着找一下吧。
5: 可以可以，我们沿着在这条路上可以走上去看一看，主持人能不能找到。
2: 这走到这儿我都有点不敢走了，我怕万一踩着他们了。
5: 不会不会，他们隐藏的地方是非常有利的。
2: 有利哈。
5: 对。但是我们现在在走的过程中，嗯，整个过程中他们是完全可以看到我们。
2: 哇，那就完全是这个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
5: 对，
2: 我想给他们增加一点干扰，看有没有可能让他们暴露。
5: 好的，要非常的细心去观察这里边到底有哪些，就是可能跟现地有一点点区别，又很相似的地方。
2: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不是，我呀，
5: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2: 啊，这里没有。
5: 对，这里没有的。
2: 很相似，但略微不同。啊，这也太难，这是我做过的最难的考试吧。我暂时还没有错过一个正确答案，是吧？
5: 已经错过一个了。
2: 已经错过了。
5: 对，已经错过一个了。
2: 这边吗？难道是？
5: 哪里？
2: 这边有吗？
5: 这边有。
2: 这边有。
5: 对。
2: 这边真有。
5: 真有。
2: 我回下去看一下，我就不信了。啊，我的大脑要炸了。
5: 你可以看一下这一块有哪些略微不同的地方。
2: 这里应该是有人走过的，这是不是踩空了这个位置？
5: 对，
2: 这是一个提示吧？
5: 对，这是一个提示。
2: 这是一个提示啊、
1: 这确实是我做过的最难的考试了，我也算亲眼见识到了狙击手的隐身神技能。如果不是在班长的引导提示下，哪怕狙击手与我近在咫尺，只要他们一动不动，就会像一块石头、一丛灌木，让人难以察觉。
2: 是这里吗？看到了，看到了，这里藏着一个人。可是如果我说实话，如果不是我把它上面这个草挪动了之后，它在底下动了一下，我都不知道这儿藏着一个人。我现在感觉都不是一个人在动，就是一堆巨大的植物在动，包括我看像这个后面的这种木头的横梁，这里面你是搭出了一个空间是吧？
6: 是的，但主要还是运用它本身就存在的框架。
2: 哦，就这儿本身有一个相对来说能够藏的地方。
6: 是，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阵地的依据。
2: 剩下还有两个是吗？
5: 还有两个，接下来就请主持人。
2: 你要让我自力更生了是吗？
5: 对对对。
2: 首先啊，这个地方我在想它有没有可能藏着一个人，因为这儿有点符合您刚刚跟我说的，就是这有点像有人走。

0: 过的痕迹，不是吗？
1: 这个里边其实没有。
0: 没有啊？
1: 对，它下面全是密集的，它那些就是原生的植物。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已经开始怀疑我自己的智商了。
1: 其实我们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其实还有一名在我们旁边。
0: 那难道怎么藏石头里了吗？是。哎，有没有可能那边有个高点？高点它能够一个视线范围好的地方是这边。有人吗？有人啊啊！我看到了，藏好了吗？我看到。哎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是不是都在这儿躲好久了？
1: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寻找第三名，这次完全依靠你，就在这个平台上面。
0: 我觉得他俩的选择应该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因为这个底下也是斜坡，那边的视线也不太可能了，到那个位置。是的，是的，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一开始没敢确认这位班长，是因为他只有上半身是露在外面的，所以只有就感觉植物只有一小撮。我说这不太像。
2: 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可以看到，如果不是狙击手主动露面，你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
1: 就我们作为狙击手来选择自己狙击阵地的时候，首先要去发现这一块场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就像我们狙击手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变色龙，无论到了哪一种地形，它都能够很快的融入这个颜色里边，把自己隐蔽的最好。当狙击手安静下来之后，它又变成了一丛植物。
0: 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2: 融为一体是战场伪装的秘籍，然而实战中不仅要藏得无影无形，更要在隐蔽的同时快速抢占有力射击阵地。
0: 好，现在马上将要进行的呢是一个实战意味很浓的科目。可以看到两位狙击手已经背着自己的这个1415.8毫米的狙击枪，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但是呢，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还配有一把1193的手枪。等会儿呢是两种枪结合的射击哈，所以不仅可以看到远距的，还可以看到近距的。
3: 开始。
0: 好，计时开始。首先要跑过的是200米的距离，哦天哪，跑得太快了。
2: 狙击手面前的五个瓷盘子模拟的就是战场上的五名敌人。射手完成击杀后要迅速抢占前方的阵地，计算射击参数，对200米外的目标进行打击。我甚至还没有跟上两名射手的步伐，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对五个瓷盘子的射击。
0: 来到了第二条的这个射击的阵线，采用卧姿，对远处的这个小碗啊，是一个小陶瓷碗，去进行射击。最后用时是2分05秒，完成了一个来回的600米的总共的路线，以及其中的手枪加上狙击枪的射击。好，现在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35毫米狙击破甲弹的射击。由于它这个口径的增大，所以它可以对一些像装甲目标，包括一些地堡这样的目标起到比较好的这种毁伤的效果。精准地击中了远处

0: 夜幕降临，夜间射击训练正式拉开帷幕。狙击手需要在无光源的条件下，借助热成像瞄准镜精准识别百米外的热源目标。现在正在进行的呢，就是12.7毫米大口径狙击步枪的一个夜暗环境下的射击。听到枪响了，那在我面前呢，如果不是有这个拍摄灯光的话，周围可以说是一片的漆黑。那我怎么样能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打中呢？靠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个热成像的无人机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等待一下啊。那么狙击手们他们靠的呢，就是用他们的这个昼夜二合一的热成像的瞄准镜去进行瞄准。黑夜里面一切变得更加的未知。哎，这一发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很小的亮点突然之间窜了过去，然后靶标后面的这个土堆上被炸起了尘土。好，可以看到这个狙击手他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夜色给了他们很好的伪装，但是同时也给狙击手们的这个射击难度啊，带来了一个新的提升。
1: 与以往相比，此次集训更突出狙击小组独立作战以及在敌后渗透、精准狙杀、战场生存等方面的自主协同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着力锻造能独立掌控战场主动权的尖刀力量。下步我们将固化集训成果，优化训练机制，持续抓好狙击手战斗力形成，为遂行任务、克敌制胜筑牢坚实根基。
0: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射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光荣与梦想在这里绽放，青春与风采在这里飞扬。战科嘹亮，迈向荣光。
3: 请党放心，
4: 交给了我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五四特别节目《青春战歌》，5月4日晚，与您一同共赴青春之约。

0: 1945年4月，苏联红军攻入纳粹德国首都柏林，惨烈的巷战随之展开，苏军将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月底希特勒自杀身亡，苏军最终攻克柏林，德军也彻底崩溃，陆续放下武器投降。5月8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二战的欧洲战场终于硝烟散尽，世界历史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纳粹的末日第6集正在播出。
1: 1945年4月28日，距离纳粹德国投降还有10天。
2: 在汉堡东南方向易北河的河畔高地上，根据纳粹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命令，纳粹德军在每一镇每一村都必须不计代价的死守。纳粹德军藏在树林中，尽管缺乏重型武器，但是人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士兵仍设法负隅顽抗。而另一边，苏联红军已经攻入了柏林市中心，希特勒最后的底牌就在战火熊熊的柏林街头。那里不仅有屋顶瞄准苏联红军的狙击手，还有纳粹德军士兵以及希特勒青年团的士兵，手拿机枪和名为装甲铁拳的反坦克火箭筒，试图挡住红军前进的步伐。
3: 苏联红军在柏林西部会师后，便马上开始对市中心发起进攻，但运用的战术并不算高明。坦克在市中心的大街上艰难前行，很容易成为人民冲锋队和纳粹党卫军手中反坦克火箭筒攻击的目标。于是苏联红军随即改变战术，将步兵部署在坦克顶部，从不同方向朝每一个窗户开火，但是这样一来，坦克的炮塔就无法轻易转动。最后他们决定让两辆坦克并行在大街两侧，同时向对角线方向开炮。而其实他们最有效的武器是203毫米和152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如果必要的话，红军可以用它

0: 他们炸开挡路的每一个工事和每一座房屋。
1: 基于情报分析，苏军知道希特勒就在柏林，也清楚柏林最终会被红军攻克。纳粹德国政府所在的区域承受着炮火轰击，在总理府下方的地堡中，希特勒终于意识到不会有人来帮助他了。
0: 在此之前，希特勒心里就应该已经清楚，反击已经不可能成功了。他也终于承认自己的末日真的来临了。希特勒说出了必须要结束自己生命这样的话，就基本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希特勒最大的恐惧就是被关起来，押到莫斯科，或者是自己的尸首在莫斯科或其他地方当街示众，所以他坚持一定要将自己的尸体烧掉。
1: 1945年4月28日，与希特勒关系最密切的法西斯分子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逮捕并处决。第二天，大批群众来到米兰，亲眼见到了这位法西斯首领和他的情妇佩塔奇的尸首。而在德国，海因里希·希姆莱这几天来一直在与一名瑞典外交官进行交涉，通过此人跟西方盟军方面沟通，探讨是否能让纳粹德国单独向西方盟国投降。与此同时，他承诺会释放所有关在集中营的俘虏。
2: 1945年4月30日，距离纳粹德国投降还有8天。
1: 这里是泽科，靠近易北河。1945年4月30日，这座村庄正处于西方盟军和苏军的战线之间，苏联红军正在从东面向这里挺进，而美军部队正在泽科的西面进行炮击。纳粹党卫军会杀掉任何想要投降之人。惊慌中，当地居民试着扑灭火焰，最终泽科守军还是投降了。这一幕是为一支美国拍摄团队进行的场景重现。大多数的纳粹德军士兵和人民冲锋队成员本可以早些投降，但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关押了他们几天。那些纳粹分子打算一直战斗到死。
2: 大多数大区长官会发表一通演讲，然后便逃离现场并想办法活下来，但也有一部分人会被蛊惑，从而贯彻这种战斗到死的思想。这种人很少，但确实存在。
1: 一名纳粹当局的官员在日记中写道：
3: 你要是在最后一秒投降了，就得用一生来后悔为何当初没能坚持下去。
1: 1945年4月30日，距离纳粹德国投降还有8天。当时意大利早已经投降并加入反法西斯盟国阵营，德国南部的慕尼黑也已和平解放，而在柏林，苏联红军仍在进攻，战火还在柏林内城的几条街上燃烧，城内纳粹德军的弹药快要用完了。苏军认为他们最多能撑2天。苏军部队包围了纳粹德国的国会大厦，而一部分纳粹党卫军还在里面负隅顽抗。而在总理府的地下室内，希特勒大限将至。希特勒委托马丁·鲍曼处理他和艾娃自杀后的尸体焚烧等事宜。希特勒的这位私人秘书无条件地遵从了指示。20世纪80年代末，一支东德摄制组在总理府的地堡永久封闭之前，在里面进行了拍摄。就在这里，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及其夫人向同伴做了最后告别。下午3点1刻，枪响了，但没人听到。
4: 这一幕多少带些戏剧成分，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到最后，那间房中也只有他们二人，也就是艾娃和希特勒。现在的观点认为，希特勒服毒后开枪自杀，而艾娃服毒自尽。不论怎样，他们二人很快就相继死去。
1: 而一天前，希特勒向秘书口述了自己的临终遗嘱。在遗嘱中，他为自杀

0: 出了解释。我和我的夫人选择用死亡来避免下台和投降带来的耻辱，
1: 而他的政治遗嘱现在也得以保存。
0: 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也是他的遗产，遗嘱内容的核心在于阐明他的工作，解释他的最终目标。他想要带领德国走向未来，进入一个德国人称霸世界的时代，但很明显，这个未来并不是所有德国人民都期盼的。
1: 在大街上，他曾经的部下们早已为了生存到处抢掠，数以百计的纳粹德军士兵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战死，沦为炮灰。然而他们的指挥官却早已卸下了责任。临终前，希特勒任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为下一任元首以及军队最高指挥官。邓尼茨把他的总部设在了德国基尔的荷尔斯泰因瑞士自然公园附近，靠近小镇普伦的一个兵营中。邓尼茨在此集结了自己的部下，并开始戒备，以防意外。
0: 1945年5月1日，距离纳粹德国投降还有7天。
1: 这里是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在这里的人们经历了12载的痛苦、折磨与谋杀。1945年5月1日，好莱坞导演乔治·史蒂文斯带领摄制组来到达豪，记录集中营的情况。2天前，盟军解放了这里的32000名俘虏，他们还发现有几千人死于纳粹党卫军策划的死亡跋涉中。
2: 纳粹党卫军对所有俘虏或劳工的生死置之不理，事实上他们很多人都是饿死的，因为党卫军清楚地知道一旦恶行败露，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严惩。纳粹党卫军对这些俘虏进行了多次屠杀，原因在于他们也害怕这些人联合起来造反。
1: 在达豪集中营，盟军枪毙了大约50名集中营守卫，而大多数类似的战犯则被逮捕。在柏林，纳粹德国政府所在区域的纳粹德军部队仍未投降，这与斯大林的预期不符。他曾希望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时候，纳粹德军全部投降。当时希特勒已死的消息已传开，但尚未得到证实。戈佩尔曾向苏军提出了一个停火协议，但被拒绝。作为胜利的标志，苏联红军的红旗应当在被战火烧成废墟的纳粹德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这也是斯大林的命令。
0: 苏联红军攻入柏林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标性建筑均已被摧毁，总理府已是一片废墟，其他建筑也所剩无几，只有国会大厦尚未被完全摧毁。而苏军不能把旗帜插在无人知晓的大楼上，必须插在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上，而且这同时也是向德国人传递一条信息：代表胜利的苏联红旗正飘扬在纳粹德国的国会大厦上空。
1: 在附近总理府的地堡里，戈佩尔知道苏联红军随时都可能到来。他先是射杀了妻子玛格达，然后开枪自尽，尸体被烧掉。在此之前，二人将他们的6个孩子全部毒死。几天后，苏联摄影师拍下了他们尸体排成一排的影像。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是谁在这些孩子们的睡梦当中将毒胶囊塞到他们口中，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母亲。
2: 真的很难理解，一名母亲会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确实很难想象。但这也反映出当时狂热的纳粹分子有多么走火入魔，什么都干得出来。毕竟之前也有一些母亲杀害孩子的案例，理由是这样他们就不会落入敌人。

0: 人手中，或者他们不愿意看到纳粹德国的覆灭，诸如此类。
1: 1945年5月1日，距离纳粹德国投降还有7天，柏林的战火仍未停歇。晚上9:40，广播宣布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死讯。
2: 总部发来的报道称，在总理府的指挥部，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和苏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1: 这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5月2日，柏林的纳粹当局宣布投降。一名柏林妇女在日记中写道：
3: 希特勒死了，我们却对此置若罔闻，各种大事件几乎掩盖了他的死讯。纳粹德国像一个幽灵般瓦解了，纳粹的万字旗和希特勒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
2: 1945年5月6日，距离纳粹德国投降还有2天。
1: 纳粹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城市比尔森长达6年之久，即使在当时，纳粹德军仍在试图镇压当地大大小小的起义。1945年5月6日，比尔森的战事结束，人们欢呼着迎接盟军的到来。该地的纳粹德军指挥官于当天下午2:01宣布投降，之后便自杀。盟军不断地遇到被当地人报复的纳粹德军。人们不会忘记1938年纳粹德国对苏台德地区的侵占，以及他们在占领期间的罪行。
3: 东欧不少地区都出现了对纳粹德军的报复行为，有些还针对德国平民。一方面，人们自然会对占领自己国家的侵略者心怀恨意，毕竟多年来的压迫造成了很高的平民伤亡率。另一方面，一些暴力事件的背后有着政治动机，目的是在德国民众中散播恐慌，让他们离开这片土地。这仿佛在说，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和你们德国人共存了。
1: 数以万计的德国人要么被疏散，要么逃离住所。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另一侧，纳粹德军在集中营里躲避苏联红军的追击，不少平民也是如此，只能待在临时搭建的集体营地里。1945年5月6日，布拉格城内仍有战斗发生，但其南部的纳粹德军已经投降。荷兰和丹麦也是如此，只有少数地区仍在纳粹德国的控制之下。在德国北部地区的弗伦斯堡海军学院，新的纳粹德国政府在此处召开了特别内阁会议。邓尼茨最信任的顾问中有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和阿尔贝特·施佩尔，这是他们于1945年5月底被盟军逮捕后的画面。邓尼茨断然拒绝在东线向苏军投降，他声称纳粹德军只能在西线和北线对西方盟军放下武器。
0: 邓尼茨只掌控着柏林北部和弗伦斯堡一小部分区域，他任命了一些技术官员来进行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辖区内居民的食物供给得到了保障。邓尼茨下令让西线的纳粹德军向盟军投降，但是在东线，面对苏军，德军则必须继续作战。
1: 在易北河畔唐格明德附近，几乎所有的纳粹德军都在盟军的关押下。一名德国妇女在日记中写道：
3: 我们可怜的国家已是满目疮痍，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将何去何从？德军在集中营里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残忍罪行让我们深感罪恶，而赎罪的机会就要来了。
1: 赫尔曼·戈林已被盟军关押，他说过一句话：战争就

0: 就像是场足球比赛，最后输家可以与赢家握手言和，恩怨相忘。但盟军并不这么认为。后来，作为主要战犯，他于1946年被判处死刑，但他在行刑前自杀了。
1: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

0: 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百加仑啤酒，敬真心朋友。百加仑啤酒，
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1945年5月6日，德军代表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飞往位于兰斯的盟军总部，他幻想着可以在西线与盟军签署单独的停战协议，但是盟军要求所有战线的纳粹德军必须无条件投降。
5: 兰斯谈判中，纳粹德国最终投降的大局已定，盟军方面认为签字仪式应该将苏联代表也包括进来，于是苏联在西方盟军最高司令部的代表苏斯洛帕罗夫将军也成为协议的签署人之一。尽管苏军将领对协议有效性提出了警告，但在盟军看来，这标志着战争的结束，因为纳粹德国已准备投降了。
4: 5月7日凌晨，约德尔最终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中规定，中欧时间5月8日晚上11点，纳粹德国宣告投降。而此前，在德国总理府的入口，一些苏联红军士兵为一个重大发现而兴高采烈，他们称找到了希特勒的遗体，但最后发现那其实只是一个长得像希特勒的纳粹德军士兵。5月6日，人们在总理府中未能发现希特勒夫妇的尸体，苏联情报部门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斯大林。
6: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落下帷幕。
4: 纳粹德国新领导人邓尼茨通过广播宣布战争结束。
5: 我在5月1号的演讲中向各位宣布了元首去世的消息，以及我继任领导人的声明。我说过，我将会将拯救德国人民的生命。

0: 生命作为我的第一项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5月6号晚上到7号凌晨，就在这个夜间，我已命令德军最高统帅部对外宣布，我们在任何战场上都将无条件投降。到5月8号晚上11点，枪炮声就会平息。
1: 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天，一名美国摄影师拍摄到盟军进驻位于巴伐利亚湖畔的希姆莱宅邸的影像，而希姆莱则不在那里，仿佛人间蒸发一般。到了5月20日，希姆莱被英国侦探逮捕，三天后他吞了一颗氰化物胶囊自杀身亡。兰斯协议签署后，斯大林得知纳粹德国已在欧洲战场投降，他提出重新举办一次苏军和反法西斯盟军正式代表在场的签字仪式。因此在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的代表团来到了柏林的卡尔斯霍斯特，重新签署了投降书。经过了2077天，在194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画上了句号。对于很多人来说，欧洲这场战争最后的100天是生与死的挣扎，是充斥着死亡和恐怖的100天。一个疯狂的世界轰然倒塌，人们从无法言喻的痛苦折磨中解脱出来，困苦与狂热成为了过去，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然到来。
2: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3: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冠月。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人民军队的精神支柱。长征的胜利是理想信念的胜利，红军的强大是理想信念的强大。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有这样一群鲜为人知的听风者，他们不曾冲锋陷阵、直面刺刀，却用指尖的滴答声和无形的电波为红军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从当年半部电台起家，到如今全域覆盖的通信网络，红色电波穿越90余载风雨，依旧澎湃激昂。2024年，信息支援部队在改革强军的浪潮中应运而生。面对转型路上的新挑战，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指导员张波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寻根之旅，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寻找属于新时代网信尖兵的精神力量支援。
2: 连上级通知，命令我部于14时前完成机库跨界走廊构建，现命令你连立案展开行动。
3: 明白。2连到9，各要素按计划开。
4: 各型装备在陌生地域依次展开，我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为联合作战群搭起一张看不见的信息网，从单兵终端到指挥中枢，

0: 从地面链路到卫星信道，这条无缝连接的信息生命线，为的就是给联合作战体系提供精准高效的信息支援。而在91年前的赤水河畔，30000多红军面对400000敌军的围追堵截，在没有卫星、没有光纤、没有数据链的年代，进行了一场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役——四渡赤水。先辈们是怎么做到的？来到毛主席曾经指挥青藏坡战斗的地方，一组数字让我触目惊心。由于敌情判断失误，中央红军一天之内伤亡3000余人，占当时总兵力的近1/10。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一封封紧急电报成了扭转战局的关键。
1: 一渡赤水河时，朱德总司令对全军指战员说，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做到三个不要：一不要命，二不要钱，三不要家。自己不要命是为了千万那个劳苦大众能很好的生存，自己不要钱是为了天下的穷人过上富裕的日子，自己不要家是为了全国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的团聚和生活。
0: 3个多月里，中革军委三局和各军团无线电分队昼夜不停，仅总部与各军团之间就收发电报300多份。
1: 这300多封电报像一缕的神经，连起了总司令部这个革命军队的大脑和我们下面国作战部队的神经元的那个关系，连通了这个关系，保证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
2: 我可以用开国中将杜平他的一首诗来进行总结：电波英雄怀雄心，通宵达旦传军情，任凭天空多干扰，只字无差报长征。
0: 站在娄山关战斗旧址，回望这段历史，我看到的不再只是一场战役的胜利，而是先辈们在逆境中寻找希望，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的革命智慧。
3: 很难想象90年前我们的前辈到底是怎么从这个当时两边的山都已经烧得光秃秃的，就是那样毫无遮蔽的情况下去攻上来的，我很难想象。但是我觉得他们做到了，我们也可以做到。
0: 先辈们用最简陋的装备打出了最传奇的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信息的时代赋予我们全新的使命，手握先进装备，信号覆盖全域，那在转型中我们需要攻克的娄山关除了技术壁垒还有什么？带着这个问题，我见到了王苏民老人。他的父亲正是被毛主席称为我军无线电事业开山鼻祖的王征。
4: 我父亲是12月31日参加红军，1月3日毛主席总司令就接见了他，就讲了说是我们现在红军没有的，将来会有，就是说让鼓励他们好好的这个。那么我父亲呢就想着半部电台能干什么用呢？接收嘛，对不对？第一件事就接收国民党中央台发的新闻，第二件事情呢增聘国民党的军情，第三个就培养我军的通信人员。第二次反围剿以后，我们培养的学员已经能够上级工作了。
0: 王征将军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一代代通信兵都是听着半部电台起家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但如此近距离感受他的青春还是第一次。从余都集结出发的那一年，王征只有25岁，却在万里征途中扛起了保障红军通信工作的千军重担。
4: 军委的这个电台啊，他要跟各个军团保持联系，但是在路上他没法架设天线，父亲他们就考虑两部电台交替，当时1分队和6分队，有6分队在行军，电台始终开着，1分队要抢在总部前面到了那个宿营地开机，连通以后这才关机，保障这个长征的通讯也是很困难很艰难的工作。你问我是靠什么，我就回答靠理想和信念。
0: 临别时，王老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对于父亲那一辈老革命家而言，长征是很多人没有走完的路，所以活着的人肩上都扛着如

0: 山的责任，现在这座山落在了我们的肩上。原来这就是长征从未结束的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关于长征路上通信兵的记载很少，但一位红军战士的名字让我印象深刻，他叫谢宝金。长征出发前，中革军委只有一台发报机和一台发电机，中央派了一个128人的加强连保护这些设备。可长征一路打仗，连队伤亡的战士越来越多，抬发电机的人也越来越少。到过草地前，这个加强连只剩下3个人，其中就有来自江西余都的谢宝金。
1: 大人，您知道那个谢宝金家怎么走吗？
2: 嗯，谢宝金家。
1: 对对，
2: 一直往我们，
1: 一直往那边走是吗？
2: 啊，你呀，反正。
0: 在江西省余都县岭背镇谢屋村，提起谢宝金的名字，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我引向了村里的长征模范广场。那是县里专门为纪念这位红军战士而修建的。谢小云是谢宝金的曾孙，他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太爷爷因为身体原因从北京回乡，在供销社当了一名普通的收购员。长征路上的故事，他也是从老人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的。
3: 夏天的时候呢，他每天不会脱掉衣服的洗澡嘛，洗澡也他就是两边那时候都有那个疤痕嘛，因为他当个兵，总感觉他就是像那个电影里一样，惊天动地的去打仗，我们就好奇嘛，就问他嘛，他说这就是我那个肩带的背痕嘛，这边还没结疤，那边又开始烂了。
0: 太爷爷身上的碑痕成了谢小云童年中最深刻的记忆，而对于谢宝金来说，人在铁疙瘩在，就是他在25000里长征中最坚定的信念。
3: 但是他们也不懂什么那个发电机啊，是什么东西都不懂，就只在这个连导跟他说要像爱护自己眼睛，爱护他，要保护他，就这样，他接到的任务就是这样。他给我打了个比方，就是跟他女儿一样重要。他们当时就是一个概念，一定跟着部队，跟着部队还有希望，跟着党还有希望。所以不管怎么样，他都很努力，很刻苦地坚持走下去了。
0: 追寻着长征路上那道红色电波的踪迹，我回到了江西宁都小布镇。95年前，先辈们在这里用缴获的半部电台开启了新中国的无线电事业。今天，蓝色的血脉神经穿梭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人在、装备在、信号在的精神内核始终没有改变。我想代表新时代的网信官兵，向先辈们发出这封穿越时空的电报。长征路上，你们怀抱电台，无惧生死，用无形电波为红军保驾护航。九十载岁月流转，硝烟散尽，山河锦绣。今天的我们，连接高原山地的偏远哨所，连通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为九天之上的战鹰指引航向，将驰骋大洋的舰艇引导归航。红色电波，星火相传。请你们放心，新时代网信官兵会循着你们当年的初心频率继续前进。
1: 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4: 有有有。
5: 五一假期期间，红色旅游吸引众多游客。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不少游客赶赴一场红色之约，在沉浸式感受中重温革命初心，传承红色力量。遵义会议会址是中国革命实现伟大转折的红色地标，这里成为众多游客、亲子家庭和学生的红色研学首选地。
6: 背出这首诗，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然后感受到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5: 为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景区在全力做好秩序维护、客流疏导工作的同时，增派了一批志愿者协助维持秩序，还邀请了武警战士担任特殊的义务讲解员，现场讲述长征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7: 我也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讲解就会有这么多人来一起听我讲解，对军民与水军有了一个形象化的体现了，同时认证了作为一个军人的荣耀以及肩上的责任担当。
5: 在贵州松

0: 桃，40余名青年骨干共同走进松桃县石梁乡胜利村党性教育基地，踏上5公里长征体验路，围绕长征精神如何融入青年工作这一主题，积极交流，碰撞思想。
1: 作为一名西部志愿者，我将把这份红色基因融入日常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青年的时代担当。
0: 在古韵蜀地的四川广元苍溪，红军渡红色文化博物馆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众多游客走进这里，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感受川陕革命老区的厚重红色底蕴。
2: 在纪念馆内看到了很多有时代印记的珍贵文物，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那个年代，真切感受到了红军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我们要将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0: 红25军是4支长征队伍中最先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被毛主席称赞为中央红军之向导。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溪段展示红25军战士穿过的旧军装、用过的武器、文件手稿等革命文物，通过实物展陈唤醒红色历史，打造互动体验的红色课堂。
3: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云溪段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量达到了50余万人次，不仅有省内外游客来这里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更有全国各地学生来此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4: 五一假期，各地交通枢纽、旅游景点迎来人流高峰，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官兵坚守岗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5: 在北京、上海、湖北、浙江等地的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武警官兵结合客流变化，合理调整执勤方案，在人流密集区域增设执勤点位，全天候值守。官兵们还为有困难的旅客及时提供帮助，营造安全有序、温馨顺畅的出行环境。
6: 我们在机场航照楼区域部署执勤哨兵，加强秩序维护，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5: 五一劳动节期间，泰山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武警官兵采取分点控流、分段截流的方式，排查风险隐患，守护游客出行平安。
7: 我们结合泰山山形路况，采取定点加流动的方式，加强疏导，及时提醒游客扶稳慢行，严防拥挤跌倒。
5: 在安徽黄山、贵州安顺、山西平遥等地，武警官兵增派执勤人员，协助地方相关部门全力维护景区秩序。他们还设立便民服务点，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
8: 给每名官兵划分了责任区，明确了执勤重点，不管是疏导人流，还是应对游客走失、摔倒这些突发情况，我们都时刻准备着确保游客安全，万无一失。
9: 本来还担心人多拥挤不安全，但一路上都能看到武警官兵的身影，遇到问题咨询也特别的有耐心，有他们在，我们玩得特别放心，特别踏实，为他们点赞。
10: 尽管游客很多，任务繁重，但看到大家能带着笑容平安地游览这座千年古城，我们便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1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至1948年11月12号，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但东京审判开始后，冷战拉开帷幕，大量日本战犯未得到应有惩处，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也未能得到完全彻底肃清。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对东京审判的否定与翻案。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回溯东京审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Our sole fear is the lack of capacity or ability to perform this job well.

0: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开庭阶段，首席检察官纪南的这番陈词坚决地表明了检方团队的态度。从1946年的5月3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的最终宣判，2年半多的时间里，11位法官充分听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最终让25位被告接受了正义的审判。这些人中既有战时的首相内阁官员，也有各军种的司令、大将等高级指挥官。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国际司法实践系统确立了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东京审判判决书中确立的反和平罪对战后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东京审判开始不到一年，冷战铁幕降临，大量日本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被豁免。出于阵营对抗的需要，1948年12月24日，对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实施绞刑的第二天，美国就释放了仍在日本朝鸭监狱中服刑的东条英机的得力干将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1957年，在侵华战争中罪行累累的岸信介，竟然冠冕堂皇地出任日本首相。而几十年后，明目张胆地想要让日本彻底挣脱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摆脱战败国的身份，妄图修改宪法，并强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日本首相，不是别人，正是自称受到外祖父岸信介深刻影响的安倍晋三。
1: 岸信介さんもあれだけの戦争犯罪人で、でしょうもない、考えられないことですよね。そこは何だろうかってことです。そこはね、本当に我々日本人としては本当に内心軸至るものっていうか、非常に大きな問題だと思ってますよ。そこはやっぱり日本人の全体の歴史認識のこうまずさというか、非常に罪深いところですよね。信じられないと思いますけど。
2: Не, которые совершались в годы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не имеют срока давности. Не имеют. Если мы о них забудем, то мы рискуем тем, что они могут повториться.
0: 美国的冷战思维让日本军国主义逃脱了被彻底肃清的命运。80年后的今天，这股余毒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消解，反而在日本右翼势力对东京审判的不断否定和翻案中愈演愈烈。新型军国主义甚嚣尘上，曾经见证历史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被改造得充斥着军国主义印记，这不能不让人愤慨，人类良知被辜负，公平正义被践踏。
3: 80年前，十几个国家即便意识形态不同，也可以为了制止战争、结束战争而一起合作。那这种超越分歧、共同追求和平的共识与努力本身就极具价值。80年过去，东京审判的判决仍在回响。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一系列动向说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然成事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那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回顾一下日方近期的危险举动。
4: 3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当天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射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要转折。4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以及大会发布的文件均重申推进修宪的意愿。据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消除其是否违宪的争议，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强化政府权限等内容。进入4月下旬，日本政府动作更加频繁，推动修改防卫文件，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也集体参拜靖。

0: 国神社。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1: 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报道还称，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好，以上就是今天国防军事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北京多云转晴，10到2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晴，4到19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济南多云转晴，12到22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6到28度。兰州晴，7到2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6到17度。上海阴，15到23度。武汉多云转晴，11到25度。南京小雨转阴，12到22度。合肥多云转晴，12到23度。广州大雨转多云，19到27度。台北小雨，19到29度。香港雷阵雨，22到30度。澳门雷阵雨，20到28度。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知道吗？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在血管和心脏。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你知道吗？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能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你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患者平时要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记住了，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研新材，屡创未来。中弘蜂胶，从原料甄选、生产管控到品质检测，都恪守高标准，免疫调节，调节血脂。我选中弘蜂胶，中弘用品质说话。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老兵之志建强国之行。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老兵你好连续第三年推出以青春的名义五月青春季特别节目，聚焦退役军人中的青年群体，讲述他们褪去戎装后以青春赴使命的动人故事。本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一群青年退役军人，他们告别熟悉的家乡，奔赴辽阔的西部，扎根沙漠新城，深耕边疆村落，坚守三尺讲台，躬身田间地头，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行动践行初心。他们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中的退役军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出发，奔赴广袤的西部，去认识这些可爱的青春西行者，聆听他们扎根西部建功立业的青春答案。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雄踞天山南麓与帕米尔